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

0: 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啊、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0: 19集《敏捷的盗贼》。
1: 这是什么？我要的是详细的小石岛地图。
2: 可是老大，广岛战警保护着重要区域。
1: 真是没用，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
2: 老大，我们从前布置的捕兽机关也许能派上用场。
3: 对呀，捕兽机关，看来我们有新的计划了。
4: 情况非常非常不乐观。
5: 怎么会这样，迪罗教授？我们还有救吗？我们说好要一起守卫家园，拯救地球的。
6: 这不过是体能数据，用来分析我们各自的缺点而已。
0: 不是绝症啊，那危险什么？
4: 大小，攻击力94%，防御力77%。
0: 啊，酷！正常发挥，正常发挥。
4: 敏捷度30%。
0: 什么？
7: 对于你的霸小奥，这已经是超常发挥了。
4: 易小风，攻击力58%，防御力43%，敏捷度92%。
5: 敏捷度这么高，为什么我？
6: 剑小星，攻击力67%，防御力82%，敏捷度55%。
8: 小小胖，攻击力78%，防御力89%，敏捷度41%。怎么会那么

0: 为什么发小奥这么慢？一定是数据错了，起码也要比小小胖敏捷一些吧。
1: 我们这次的运气不错嘛。
2: 妈妈，你不要想着吃零食啦！
3: 萌宝战警们，我为你们准备了提高敏捷的专项训练。
0: 我这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的敏捷度才不会只有30%。
4: 我们的训练项目是什么呢？
5: 你们要和自己的恐龙相互配合，一起穿越这些激光防线，中途不得有任何触碰，否则任务失败。
6: 哼，简单。易小峰，我们先来。可恶，就差一点点。
0: 刚才是谁嘲笑我啊？
6: 我们只是大意了。砰，
7: 我们也试试吧。嗯。我们成功了。
0: 好耶。这不公平，这个激光防线有问题。
8: 现在轮到你了。
6: 加油啊，豆丁队长，让我们看看你的本事。
0: 哼，发小可别给我丢脸啊。啊哟，
7: 好样的，豆丁发小。
8: 好戏还在后头呢。
0: 我们继续。
8: 真没想到他还挺有两下子。
0: 什么？我没有失败呀，是危机警报。
8: 不知道又是什么情况，豆丁、可乐，你们俩负责本次行动，
6: 交给我们吧。

0: 就是铁算盘。啊，
1: 快看这些脚印，都是刚留下的，这边也有。
0: 这些是什么脚印？
1: 现在还不好判断。
0: 脚印到这边分开了。
1: 我看到了，是只迅猛龙。啊，不对，是两只，看那边。
0: 我想，应该是三只。他们并没有攻击我们，只是在不停地奔跑。
2: 嗯，我的神经控制器真是太棒了，去把小石城撞个人仰马翻吧。
3: 哪里有马呀？
2: 米洛，小石岛的地图信息搜集的怎么样了？
4: 老大，现在只搜集了一小部分。
2: 不急，没人能追上这些敏捷的盗贼。
0: 我要抓住他了。
1: 哇，他们太灵活了。
0: 哎，他们集合到一起了，
1: 我们要想办法把他们逼到角落里。
0: 哎，那边有处崖壁，我们要把他们赶到那里。可乐，我们前后拦截。
1: 你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队长的样子，看我的。

0: 你们还想在速度上赢我？
1: 这些家伙跑得太快了，看我怎么揍扁他们！
0: 想想吧，倒爹，你根本追不上他们。
1: 那怎么办？不好，他们准备突围了。
0: 30%的敏捷度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1: 对呀、让他们也试试我们的激光防线。
0: 好主意，豆丁，
1: 快请求小星星的增援，让他在临近的52号林道上安排激光防线。
0: 我们把他们赶到52号林道。
1: 记得给防线通上电流，得让这些家伙吃点苦头。
2: 我都听到了，看我的吧。52号林道，光电防线布设完毕。
1: 好的，下一个转弯就到了，不要松懈。小心点，就是现在。
3: 收到。
0: 还剩下2只，我来帮他们一把吧。跑进一旁的森林里了，
1: 可恶，就是他踩了霸小的脸，我可不会轻饶他，冲啊！嘿嘿，这次看你往哪儿跑！
0: 终于全部解决掉了。
4: 任务完成。
5: 没用的迅猛龙，
6: 不过已经收集到小石岛详细的地图信息。
7: 老大，信息正在回传，马上就好了。
6: 好，非常好。满满
1: 来喽，道丁的史前笔记。迅猛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纪的肉食性恐龙，它们体型不大，但动作迅猛，尾巴让它们在高速奔跑中保持平衡和灵活转向。弯刀式的第二指则是猎杀利器。酷。第20集，披荆斩棘的足球小将。
6: 太好了，就差一步了。
8: 老大真是天才，竟然能把一块排骨变成一头怪兽。
6: 你这个笨蛋，那是脊骨化石。现在要强化它惊人的杀伤力。
8: 老大，到底是什么样的发明呢？
6: 我这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发明呢？刚刚明明就放在这儿的，怎么不见了？满满，这个东西不是玩具啊！你要干什么？疼死我了！快把它拉开！疼死我了，真让人不省心，好疼啊。
9: 至尊盘，我的忍耐是有限的，你最好快点完成我的任务。
6: 你看看我脸上的伤，这是试验新武器留下的，这次一定能成功。
9: 看来你准备得很充分，这一次只需成功，不需失败。

0: 要不是为了黑水晶，我怎么会服从你？还有可恶的萌宝战警，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嘿嘿，你们可要当心了，霸条接球！我可不会被你们轻易打败。上当了！
2: 啊，糟糕！
1: 好机会！嗨！
3: 嗨！啊！女生队得一分！
4: 耶！进球了！
5: 好了好了，赶紧去把比分追回来吧。
1: 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才不会让你得逞，休想过我这一关。呀，
2: 什么？
1: 太轻松了。
6: 好球，豆丁，快射门！啊，
1: 交给我吧，
2: 这下糟了。
5: 女生队成功利用易晓峰的扑救，完美逆转了局势。这下男生队有大麻烦了。霸小奥冲上来防守，不知道可乐又会如何应对。
1: 可诺，交给你了。
5: 什么？可乐并没有选择过人，而是把球传给位置更佳的可诺，真是聪明的选择。
2: 石天峰，跟我一把。
5: 快看，豆丁竟然借助小小胖的身体当作跳板，挡住了可乐的进攻。嘿，哈
6: 哈，豆丁快跑！
1: 看我的超能远射！
5: 你们攻击裁判，全部红牌罚下。
7: 阿汤哥，你没事吧？这是我见过最能捣乱的裁判了。
2: 不好，有警报！
8: 萌宝战警们，海边无发生情况，豆丁可诺，由你们负责本次行动。
2: 是，萌宝战警出发。
1: 这里已经被破坏，不知道是谁干的。
2: 豆丁，你看那是什么？
1: 啊，这又是什么怪物？
7: 看他的大背帆，一定是棘龙。
8: 没错，铁算盘竟然复活了凶猛的棘龙。
1: 管他是什么，先收

0: 这是棘龙也被铁算盘改造过了。
1: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棘龙是一种非常凶猛的肉食性恐龙，
2: 小心被这些尖刺刺伤，可不得了。

0: 这次萌宝战局真的要完了。是啊，他们都不敢攻击狂暴棘龙了。
1: 我的狂暴棘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的脸好疼啊。
2: 这家伙怎么像刺猬一样？阿雄，你怎么样？我来帮你。我们得想想办法避开他身上的尖刺。有了。我们
3: 可以用足球。
2: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我们可以用足球包裹住他身上的尖刺。
3: 就这么办。
2: 呼叫小西姐，请马上送来大量的足球。
4: 收到，我马上就来。
2: 竟然想出这么好的主意，真是了不起。
5: 嘿嘿，这算什么，正常发挥而已啦。
6: 我来了，让我看看你们的足球水平怎么样。
5: 来吧，远古巨兽杯开赛喽！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真正的水平。
2: 不要停，继续。嘿，
5: 对，就是这样，我们再来。
2: 继续，
5: 嘿嘿，现在看你还怎么嚣张！让我给你最后一击！哈哈哈，没用的，嘿！耶！
1: 我的狂暴棘龙，我好疼啊！快给我取消所有活动！我的脸怎么见人呢？
5: 刚刚战斗完，还要修顶木桥，不是应该回去出大三吗？
2: 啊，想得美！
6: 还是老老实实把桥修好吧。
7: 豆丁，我看你们踢足球配合得很好嘛。
5: 那当然，我们可是最佳搭档。
6: 赶快干活。
5: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棘龙生存于白垩纪中后期，是最大的兽脚亚目食肉恐龙。棘龙的背上长着独特的背帆，还有着巨大的尾巴和锋利的长牙，是攻击力惊人的水陆两栖恐龙。酷。第二十一集，小脑袋大智慧。
8: 妈妈给你买这个好不好啊？
9: 我要玩这个。
8: 咱们先玩吧。
5: 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看我比赛。
10: 别臭美了，看你出糗才对。
5: 你哭了你。
2: 今天的擂主是已经连闯三关的黑马神算天团。
11: 神算天团，
2: 据说这个神算天团每个人都有相当丰富的古生物知识，
10: 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这不是抢我们风头吗？
5: 哎，有了，让迪洛教授混进我们的队伍里。
2: 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来赢得比赛。
10: 哼，我倒要看看这个神算天团有多厉害。
12: 要不是为了打败萌宝战将，我才不会带你们来战。
0: 妈妈好像特别喜欢这些玩具，
12: 真是拿他没办法。赶快买给他，不要让他再添乱。
0: 快走，比赛要开始了。
12: 喂，你们等等我呀，这些笨蛋。
13: 欢迎大家来到古生物知识大赛决赛现场，
9: 首先，有请本赛季

0: 另一方则是我们最爱的萌宝战警。
1: 这个神圣天团看起来不太对劲啊，穿得古里古怪的。
2: 是啊，根本不像很有知识的人。
3: 这次我要帮助老大在擂台上彻底打败萌宝战警。
4: 嗯，我们要证明一下自己，不然回去又要挨骂。
3: 冰冰
1: 啊，你们听过他们在说什么吗？
5: 现场太吵了，我没有听清楚，不过听声音有点熟悉。
6: 我们做好准备，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刘可诺在，
5: 他们不可能赢得了我们。
7: 还是赶快开始比赛吧。
4: 哦对，赶快开始比赛吧。
0: 比赛正式开始，第一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世界上叫声最大的恐龙是？
3: 是雷龙。哇，
0: 回答正确。
1: 可恶，居然被他们先得一分。
0: 第二题，世界上最大的食肉恐龙是？
3: 是棘龙。
5: 你们倒是答题啊，为什么总是被他们得分？
4: 没想到米洛原来这么厉害。
3: 那当然。
0: 第三题，请问霸王龙生活在什么时期？
6: 白垩纪时期。
0: 完全正确，萌宝战警追回一分。
8: 耶耶耶！
1: 不用着急，我们很快就会超过你们。
0: 现在是第四题，世界上爪子最长的恐龙是什么？
1: 可恶，又晚了一步。
4: 我知道，是镰刀龙。
0: 神算天团再得一分。现在第一环节结束，神算天团以3-1暂时领先。耶！
5: 什么？这就结束了？
6: 我知道了，我们的抢答器有延迟，你们必须在主持人问完问题之前开始抢答。
0: 下面是第二环节，请说出3种食草恐龙。
6: 剑龙、三角龙、万龙。耶！
4: 还落后我们一分，有什么好生气的？
1: 太棒了，可诺，再接再厉。
0: 第五题，被称为白垩纪活坦克的恐龙是？
5: 等等，为什么我们的抢答器不管用？
3: 是甲龙。
1: 冰冰，他拔掉了我的电源。
9: 冰冰，丢丢，快跑！
8: 铁算盘。
9: 一群笨蛋，为什么不按我的计划行动？
5: 铁算盘，没想到你竟然还敢来，看我们怎么打败你。
9: 打败我？哪有那么容易，我早有计划。
10: 萌宝战警，游乐场区域出现情况，立即行动。
11: 快去拯救大家吧，萌宝战警，我们先走了。
5: 什么神算天团，实在太狡猾了，我们快去救援。
10: 豆丁、石头，你们维护好游乐场秩序。可乐，你们马上出击。
8: 好的，
6: 交给我们吧。

0: 把他带到没人的地方了。
1: 这样就不会有人受伤了。看我怎么收拾他。
0: 看他头上的凸起，一定就是肿头龙了。
2: 没错，分析显示他的确是用肿头龙的基因改造的。
0: 我先去试试他的实力。

0: 太好了，撞飞他们！
1: 老大，这个硬脑壳果然威力无比。嘿嘿，
0: 好戏还在后面。
2: 这次轮到我了，可乐，你不要心急。这是怎么回事？他的铁头被改造过，分析表明他可以快速吸收外界能量转化给自己。可恶，这次更难办了。啊，小心，他向你冲过去了。

了，我们先带着他在这石林里兜圈子，然后不知道是他的脑袋硬呢，还是大石柱硬。看来他是个不太会拐弯的笨蛋。我们得想办法让他更愤怒，那就交给我吧。来抓我呀！

0: 还是很顽强的嘛。哎，拦都拦不住，我们给他最后一击，见底流星。
1: 再一次拯救了小石城，
2: 感谢冒险家！
1: 我要将小石城智多星的荣誉称号授予所有萌宝战警。
3: 感谢大家的支持，只要有我豆丁在，谁都别想破坏小石城。
0: 喂，难道萌宝战警只有你一个人吗？
4: 慢慢。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
5: 老大，萌宝战警只不过是运气好而已。
6: 没错，按实力他们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4: 都说了让我安静一下。怎么又是你啊？没有看到我现在心情很不好吗？
7: 田老大，噬星大帝有一个重要的东西要交我给你。啊，
4: 重要的东西，嘿，
3: 来喽！豆丁的史前笔记，肿头龙是一种生存于白垩界的食草恐龙，它们习惯群居，并用厚实的头部对撞来决定群体领袖。它们有着极其敏锐的嗅觉和视觉，能够迅速察觉并逃离。酷。
8: 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9: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8: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10: 你应该知道，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8: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我要

0: 团长，
1: 团长，
2: 开门。
0: 是。
2: 哟，没事吧你？
3: 用不着你费心，你来干嘛？我什么都不会跟你说的。
2: 妹妹，哥不是来审你的，审你啊，轮不到我。哥就是想告诉你，你就跟了小次郎吧，你跟了他呀，既有活路，而且能过上好日子，多好啊！
3: 你别耍了，让我做小次郎的女人，我死都不会。
2: 这小次郎有什么不好的呀？有吃有喝，从来都不愁。哎，这共党游击队对你做了什么了？穷的叮当响，你还要跟着他们，你图什么呀？
3: 大哥，
2: 啊，
3: 自从你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亲人、朋友、兄弟、民族大义对你来讲一文不值，这些只不过是你用来出卖、换命，还有捞钱的资本而已。你说为我好，你别说得好听了，你根本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想找小四郎当你靠山，从此以后平步青云。
2: 哎，行行行行行行，你把哥哥当成这种人，是不是？你不念兄妹之情，但是哥哥不能看着你被日本人给弄死了呀。
3: 你要是顾兄妹之情，你现在就放了我，咱们一块儿走。从此以后你还是我的好哥哥，否则咱们的兄妹之情到此为止。
2: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在哪儿，你觉得这可能吗？这
3: 为什么不可能？你以前的男儿膝盖去哪儿了？
2: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呢？你
3: 是你执迷不悟吧？自从你做了汉奸，做了鬼子的走狗，你很威风啊啊！我告诉你，日本人只不过把你当做一条狗，你没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是一坨狗屎，老百姓也骂你，你两头都不是人，你值得吗？你啊，你这样做到底值得吗？
0: 我当然值得，我知道我自个儿在做什么。
3: 你根本就是鬼迷心窍。
0: 你才鬼迷心窍，你知不知道跟日本人作对是要死人的？
3: 我不怕死。
0: 行，那哥再告诉你一句，跟了小次郎你就有生路，不跟他你就是条死路，只有你自己能救你自己，你知不知道？你
3: 你给我滚滚！
0: 我这你好好说吧。你看你，哎呀哎呀呀呀。

0: 要是早点到就好了，也不至于牺牲几名游击队战士。现在没有了小丽媛，我们怎么救白狐啊？
1: 我们真是太大意了，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兄弟，你别急，依我看，萧次郎是喜欢白狐的，甚至还想娶她为妻，他不会杀她的。虽然是这样。
2: 但是要救他，那就是难上加难。不管有多难，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3: 哎，老四，老四，你要去哪儿啊？老四，
0: 我有事儿，你们别管。
2: 哎，老四，有什么事跟兄弟们说啊，你还把我们当外人呢？
0: 这个忙，你们帮不了。
3: 老四，咱们现在是兄弟，什么忙我们都能帮。
0: 是啊，白狐被鬼子抓了，我要马上去救人。哎，
2: 老四，你听我说，你要救人可以，队长知道吗？哼，
0: 队长磨磨唧唧的，想不出个什么办法。
2: 老四，咱救人也得想个办法，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咱们还是跟连长商量一下。我相信呢，连长一定会把白小姐救出来的。啊，哼， 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哎，
0: 我等不了了。
2: 再怎么等下去，小姐一定有危险。哎呀，
0: 小姐没事的，
2: 我的命就是小姐给的，这是再有危险，我也得去救人，兄弟们，走！
0: 连长，老四，老四，连长，加老四带人去救白狐了。
2: 加老四一共带了四个人，我们拦也没拦住。
0: 他们这是去送死啊！
2: 他们冲动会坏事的。
0: 不行，我找他们去。
2: 哎，翠翠。 你有伤在身，你留在这儿吧，我跟杨氏一起去吧。
0: 没事，我也去吧，可以接应一下。

0: 你们在这儿留守，走
1: 走
2: 走
0: 走。
3: 兄弟们，听我说，现在不比从前，行动一定要谨慎，千万不要让人认出来，知道吗？一会儿我们就分头行动，打探小姐的位置。
4: 好，
5: 好，
3: 你们两个去总部打探消息，你们两个去小次郎家，我去黑狼家，这三个地方是最有可能的。两个时辰之后，我们在这里会合。走了。
4: 走。走，
6: 团长。
7: 团长。
8: 哎，老大，你要出门啊？
9: 啊。
8: 那我陪你去啊。
9: 我去会老相好，你跟个屁！

0: 十七，哎，怎么样？找到贾老四了吗？
1: 没有，你呢？
0: 没有啊，他走得太快，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1: 这个贾老四真是太冲动了，我们已经在找白狐了，你说关键时刻还给我们添乱，他万一要是让人给抓了，那不更麻烦吗？
0: 没错，我知道。最主要的，先找贾老四阻止他，然后再想办法怎么去救白狐吧。
1: 只能这样了，
0: 分头再找吧。
1: 啊，嗯。

0: 我还以为谁呢，原来是你这个小王八蛋。
1: 大哥
0: 闭嘴。行啊贾老四，敢一个人跟踪我，想暗算我？
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暗算你，我是想救小姐。我求你告诉我，小姐被关在哪儿了？
0: 少在这跟我称兄道弟的，你还认我这个大哥？你这么背叛我啊？今天我就跟你算算这笔账。
1: 大哥，你是不是把我当兄弟都不要紧，但是小姐，小姐她是你亲妹妹啊，我求你，我求你救救她。
0: 要不是因为你，二小姐能背叛我，她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1: 对，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你抓我吧，小姐她是无辜的，我求你救救她。
0: 抓你？你对日本人来说算个屁。
1: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能救小姐？
0: 行，贾老四，我告诉你，二小姐关在哪儿，她就关在日军的军部里，你有本事你去救她呀，去救我。贾老四，你背叛我，你也知道山里的规矩，今天老子就给你个痛快。

0: 好，就能救出白狐了。别追了，小姐不在他手里，那在哪里？他被关在日军指挥部了。你咋知道的？黑狼亲口说的。走。
1: 少佐，人带到。
2: 别动！
3: 小鬼子，要杀要剐，快点！

0: 白狐，我就喜欢你这种倔强的个性。你说，我那么喜欢你，我怎么忍心杀你呀？
1: 无耻，别自作多情了，给我滚一边去！
0: 我跟你说过，没有女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我劝你，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
1: 哼，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些小鬼子吗？你们全都是侵略军、强盗，你们是最龌龊、最卑鄙的，全中国人民都恨你们，还不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2: 混蛋！
0: 竟敢辱骂我们皇军！
1: 我有什么不敢？你们就是魔鬼、杀人狂、禽兽！
0: 好，既然你说我是禽兽，那我就干点禽兽应该干的事情。

你想干嘛？你们这些禽兽，活

0: 就是那儿，小吉就在里面，我们冲进去吧。
1: 别冲动，这是日军指挥部，你是想给鬼子当靶子吗？
2: 你要冷静，硬闯是救不了人的，咱们就是冒险，也要等天黑之后。哎。

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是我想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

0: 哎，老大，哎，我刚去看过白狐，他不在啊，听说是小次郎把他给带回家了。哎，老大，你没事吧？我要不要？
1: 滚出去！

0: 跟你说过，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你果真没有让我失望，不但人长得漂亮，身材又这么好，而且皮肤又白又滑。
1: 别碰我！
0: 说实话，你是我睡过的女人当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个。
1: 你是个禽兽！
0: 你别这么说嘛，我还是喜欢刚刚你在

0: 床上的样子。
1: 我要杀了你！
0: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杀我呀？白狐，以你这种个性，应该有很多男人喜欢你。说实话，你是一只既聪明又伶俐的狐狸，却又是一朵长满了刺的玫瑰。从我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征服你。今天我终于做到了，你满足了我非常大的快感。
1: 美人，你下流。
0: 骂，大声点骂，在这乖乖地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少佐，我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晚餐，有新鲜的生鱼片。
0: 我现在只想喝酒。
2: 这是您最爱的清酒。
0: 我让你留意黑狼最近的举动，他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2: 我派人一直盯着他，他没有任何举动，连房门都不出。
0: 我就知道他不敢，黑狼还算是个聪明人。
2: 他当然不敢，他很清楚和少佐对着干的下场。
0: 小丽媛，陪我喝两杯。
2: 是。

小子，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我一定要杀了你！

0: 屋里有没有什么动静？
1: 报告少佐，屋里没有任何动静。哼，
0: 看来要境还没过。你们几个继续把守。

原来

0: 得想法子进去，老这么敢等也不是办法。二龙，你是不是害怕？您不去，
1: 我去。
2: 别冲动，你想去送死啊？
1: 死我也要去，
0: 不要冲动！
2: 快快快快，
0: 快点！
2: 快！
0: 咱们也跟着去。

0: 像很混乱啊，到底什么情况？
1: 先看看再说。

小姐，是小姐。

0: 小姐，小姐，你醒醒啊，小姐，醒醒啊，小姐！小姐，小子郎，你个王八蛋，我杀了你！
1: 别冲动，快走，快走啊！
2: 快走，
1: 快走，
2: 我杀了你！
1: 冷静一下，别走，别走。

0: 老大，老大，老大，二小姐她死了。怎么死的？是小次郎强暴了她，二小姐想杀她，结果被小次郎给杀了。老大，老大。
1: 老大，滚出去！
0: 啊，老大。

妹妹，小祖宗啊，你怎么就这么倔呢？你怎么老认为哥要害你啊？你说哥能害你吗？你就是不听哥的话，是哥把你惯坏了。 你才落了这么个下场啊！啊！

白虎，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你就不会被抓，更加不会死。我发誓，我杨世基一定会亲手杀了小次郎。 白虎，你的血不会白流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0: 少佐，别激动，你还有伤。
1: 白狐这个不识抬举的女人，让她这么轻易的死去，真是太便宜她了。报告少佐，黑龙团长求见。你让她进来。嗨。
2: 少佐，黑龙是不是来追究白狐之死的？哼，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好说的。少佐，这10万斤粮食呢，我已经全部运好了，也放在了安全的地方。这个月基本上完成任务了。
1: 做得不错。
2: 还有什么别的事吗？只要上级通知移运粮，我呢就把这运粮食的计划告诉您。少佐，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等等，黑狼，
2: 哎，
1: 白狐死了，你知不知道？报告少佐。
2: 知道了，不想说些什么吗？命，这就是命，拦都拦不住。他刺杀您，少佐，两个字儿，活该。那你一点都不难过啊，少佐？其实您应该知道，我跟我妹妹啊。 已经断了这个兄妹之情了，这回把他逮回来，我就是想劝他跟您呢喜结良缘。他倒好，我真把他给惯坏了，这么大胆刺杀您，少佐，幸亏您没事儿，您要是有事儿的话，我这心里过不去呀。哎，我跟我妹妹啊，现在啊，就像是中国的一句老话，道不通不相为谋，所以啊。
1: 我只能接受。黑狼，哎，你如果真能这么通情达理的话，那就太好了。其实这件事情你也知道，本来啊，这件事挺好，我也是一番好意，要明媒正娶白狐。可惜你这个妹妹啊，太不知道好歹了。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

0: 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2: 儒雅的
1: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3: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3: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3: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3: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

0: 998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
1: 不用挑不用选，
0: 两套四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
1: 不用挑不用选，
0: 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嗯、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0: 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

0: 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四期星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1: 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就出来了。
2: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1: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3: 你应该知道，城墙在后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4: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

0: 少佐，既然我妹妹死了，咱们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少佐，我赶紧得运粮去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啊，去吧。
2: 少佐，黑狼对这件事情这么冷静，看来难以驯服的黑狼已经被您驯服了。
1: 我看不像，黑狼只不过是在掩饰，他唯一的亲人去世了，不可能没有反应啊。他越是掩饰，就说明他心里另有所想，不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不管怎么说，千万记住，以后对黑狼这个人要多加防范。

0: 一个人在这发呆，是不是想白狐呢？我不知道你啊，但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白狐。可惜啊，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1: 你喜欢他？
0: 是，我喜欢白狐。但是我没跟他说过，我怕吧，我跟他说给人家添心事，因为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你二龙一个人。所以不管别人对他怎么好，他都感觉不到。
1: 白狐他喜欢我，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已经有了翠翠。我辜负了他。
0: 行了，你也别内疚了，也不要想太多，他就是性子要强，只要他认定的，哪怕是撞得头破血流，他也一定会坚持到底。
1: 对，
0: 哼，现在想想，他这个小性子

0: 真是挺招人喜欢的。
1: 其实你应该跟他学习学习，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0: 我跟他不一样，你别看我是个老爷们儿，可我打心眼里我不敢，没他勇敢，所以这也是我羡慕他的地方，也是我喜欢他的地方。只可惜这么好的姑娘，黑狼这个混蛋给害死了。
1: 白虎虽然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精神永远都在，他那种不怕死、勇往直前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虽然他是土匪出身，他从来都不敛财，不像他哥那样，他没有选择当汉奸，加入了我们队伍，最后英勇牺牲，我们应该杀了萧四郎，把平八镇的鬼子全部给灭了，以继为他的在天之灵。
0: 没错，我们一定要完成白狐的心愿，让小四郎这个混蛋血债血偿。

0: 大哥，你就别再为二小姐的事情难过了，这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
1: 难过？我能不难过吗？我唯一的亲人死了，我能不难过吗？我现在不是琢磨这事儿，我现在琢磨着怎么对付这个小王八。
0: 老大，赵大才死了以后，你不是让我们要收敛一下吗？怎么这么快就要动手了吗？
1: 一直以来啊，我以为这个小乌龟他敬我三分，所以才一直演戏，来个杀鸡儆猴。可是没曾想，他真的杀了我妹妹。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把我黑狼放在眼里，这口气我吞不下。我
0: 可不是嘛，老大，连你都受不了了呀，更别说是我了呀。连小丽媛那个娘们儿都整天对我指手画脚的，好歹我也是个大老爷们儿啊，我凭什么要听一个女人吆三喝四的呀？我早就受不了这些鬼子的嘴脸了。可是老大，他们毕竟是日本人呐，咱惹不起呀。
1: 日本人个屁，我现在是团长，我手里有兵，我想干谁他谁能拦得住？
0: 老大，你的意思是
1: 老子得让他出一次血，我呀看看他怎么补这个大窟窿。
0: 老大，我们应该怎么做呀？
2: 连长，加老四不见了，
3: 怎么回事？
2: 我看他这两天心情不好，想和马头一起劝劝他，结果到处都找不到他，我担心他一时冲动找小三报仇去了。
3: 不排除这个可能，他跟小姐感情那么好，很可能做出冲动的事。
2: 那怎么办？
3: 你们到城外去打听消息，一有消息了马上告诉我。
2: 好，好，马头，走。

0: 你们知不知道，一夜之间死了4个大日本帝国的士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估计呀，是游击队报复。你想，白狐死了，游击队他急了呀，所以呀，才杀了大日本的勇士。
1: 我也相信，一定是游击队所为。
2: 嗯，
1: 黑狼，
3: 来。
2: 从今天开始，加强夜班巡逻。一定要找出潜伏在城里的游击队。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少佐，我这守粮仓的人还不够，我哪有人手派出去巡逻去啊？
4: 你能不能换个别的借口？每次都是这句话。
2: 这不是借口。行行行行行，我派人手那也可以。
4: 哎，但咱得把丑话说在前头。
1: 万一粮仓被劫了，你可别把责任怪在我头上。这事儿我跟您提过呀，这事儿我这人手不够，得增加人手。您就是不同意，现在出现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办？黑狼，你人手不够啊？
2: 啊，
1: 我可以不用你。小丽媛，通知你属下。 让他们严加戒备，我不允许再有人偷袭。
0: 还，
1: 我们大日本皇军还不需要你们保护。
2: 对不对，少佐，

0: 老四，你去哪儿了？
1: 啊，我心情不好，到河边去喝酒去，喝多了就睡着了。
0: 真是这样吗？
2: 那是当然，我骗你干嘛？
0: 你消失了这么久，你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吗？
3: 哎呀，老四，老四，没事吧？老四，没事吧？
2: 没事啊。哎，你们一个人都是怎么了？都这么奇怪啊？
3: 老四，我们担心你冲动，去城里找小次郎报仇，就去打探消息了。然后呢，我们打探到，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鬼子，哎，都是被人暗杀的。所以我们一想，肯定是你干的。
2: 那你，
3: 老四，我知道你想替白虎报仇，但咱也不能漫无目的的杀鬼子呀，多危险。反正你也回来了，没事就好。
0: 老四，你干嘛要骗我？
2: 哎呀，我真没有骗你，我真没有进城。
0: 哎，好了好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这样做太冲动了，绝不能再这样了。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只是喝酒去了。
3: 站住！
4: 老四，
0: 你这样态度很不好，我警告你，如果你再鲁莽行事的话，会坏了大事，知道吗？
2: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做，就算是我做了，杀鬼子也是天经地义，你们爱信不信？
3: 老四，你
0: 把他关起来！
3: 老四，老四，
4: 老四，
3: 老四，
4: 老四，
0: 没我的命令，不能让他离开石峰村。
2: 我真的什么都没做，你们为什么要找我麻烦？
3: 老四，别为难我们，配合一下。老四，人是不是你杀的？队长自然会调查清楚。只能先委屈你了，走吧，
4: 走吧。

0: 老大，
1: 怎么样？
0: 又干掉了几个？
1: 好。哎呀，干活的时候没遇到什么麻烦吧？
0: 老大，你放心吧，什么麻烦都没有。
1: 你甭跟我大意，小龟田现在已经增加人手了，千万不能让他给识破。
0: 他加强戒备又能怎么样？这人都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死的，这黑锅呀就让游击队去背吧。
1: 好，干得漂亮。这小王八蛋他怎么也算不出是我在背后捅他一刀。
0: 老大，我们这样逼小龟田，让他扩大队伍加强人手，可他怎么始终不答应啊？这样下去天天杀也不是办法呀。
1: 知道他为什么不答应吗？是因为他怕咱们增加了人手以后控制不了，所以才不答应。
0: 那咱们怎么办呢？
1: 消除他的戒心，咱们要的是钱，不要人，有了钱咱们就开溜。
0: 怎么样才能消除他的戒心呢？
1: 问那么多干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好，我一切都听老大您的。

0: 你们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啊？小灰田杀了小几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1: 我们知道，你和白狐青如兄妹，也知道你为他报仇心切，可是你自己去杀鬼子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鲁莽了。二龙官，你也是迫不得已，这一切都是暂时的，你好好冷静冷静。我已经很冷静了，我什么也没做啊。
0: 你一个人去杀小鬼子，这还叫什么事都没做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鲁莽行事有多么的危险？白狐要是知道你这么危险，他能愿意吗？
1: 你们怎么就这么不相信我呢？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还没有去报仇呢。
0: 哎呀，真是奇了怪了！你们怎么认定就是我做的呢？不是你做的，那是谁做的？加老四，为什么你就不能坦白呢？
1: 我坦白什么？我坦白？ 我真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0: 好了，你冷静冷静吧，我把饭菜放在这儿，我先走了。

0: 贾老四送过去了吗？贾老四他有说什么吗？我跟他聊了聊，我觉得他不像是在说谎。你也这么认为？对啊。你想，贾老四要替白狐报仇，这件事情人人都知道，现在既然杀了小鬼子，他干嘛要否认呢？由此可见，他应该与此事无关。是啊，我也觉得不是他做的。
1: 但如果不是贾老四，那会是谁呢？
2: 连长，
3: 码头有消息吗？没有什么新消息，但是昨天晚上又有鬼子被杀了，他们这回真是害怕了，全城下令搜捕凶手。
0: 那证明果然不是贾老四做的。那这样，一会儿我把他放了。
3: 好。我就奇怪了，这凶手不是贾老四。
0: 那还有谁能干这事儿啊？是啊，
4: 裴郎又提出要扩大皇协军队伍的事，你有什么想法？

0: 如果要把平坝镇当做前线的粮仓，确实需要增加人手。就这一点，黑狼没有说错。这么说，你是同意了？我之前不同意，是怕他的队伍扩张，我很难管理。但是现在他主动说出来，把增加的队伍。
1: 交给朱大印来管理。我想，他真的是这么想的话，就这件事，我们可以认真的考虑。黑狼这么说，是想消除我们的戒心。但是，黑狼的为人，绝不会这么大方的。他和朱大印一直都不和，竟然愿意把自己的势力分给他。
0: 不排除有什么别的打算。父亲，不瞒您说，这也是我担心。可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猜到，黑狼他想干什么？<笑>
1: 黑狼再狡猾，可是我二爷非常聪明。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我相信黑狼始终是斗不过你的。谢谢父亲的夸奖。既然有扩容的需要，那就扩大黄协军的队伍吧。但是，增加人手、购买装备需要很多的钱，你估算过没有？需要多少？我初步算了一下，军费大概需要300两黄金。
2: 是个不小的数字啊！好吧，我来向上级申请。多谢父亲。300两黄金？老大呀，你没搞错吧？这么多呀？
3: 有什么错啊？
2: 小四郎啊，亲口告诉我的，他呢，已经告诉这个老乌龟了。老乌龟呢，已经向上级反映了，应该没问题。这黄金啊，很快就会运到了。哎呀，太好了，老大，我们发财了！到时候啊，咱们找个地方一躲。
4: 过咱们的快活日子去了，<笑>
2: 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笑>你以为小次郎是个笨蛋呢？要想从他手里面骗这笔黄金，咱们得好好花点心思。
4: 到时候这黄金一到，咱们就动手抢。
2: 这小龟田又没有三头六臂，我就不信抢不到手。
3: 老三，
2: 啊？
4: 哥得对你说句实话，你脑子里真缺根弦儿。你想，这是300两黄金，又不是30斤石头，日本人肯定会派重兵看守。硬抢，能抢得来？那怎么才能得到手啊？动动脑子，智取。智取。
2: 哎呦，这么巧啊！你也来见少佐啊？刚见过。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很辛苦啊？你看，瘦了好多啊。不过不要紧呐，我手下的人很快就可以减轻你的工作负担了，你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4: 哟，那谢谢参谋长了。这有参谋长过来帮忙啊。
2: 我这段时间确实挺累的，我就可以休息休息了。放心吧，
4: 少佐已经吩咐我尽快筹办，我是绝对不会耽误时间的。
2: 那就我们就得靠参谋长了。
4: 这参谋长一出手，肯定马到成功啊！以后啊，
2: 咱们要跟着参谋长混了啊！
4: 哎呀，哪里哪里呀，我们是跟着少佐后门混口饭吃啊！
2: 啊，
4: 不必客气。

0: 我要去见少佐了，啊！告辞了，告辞！看他那个得意的熊样，好像就要马上爬你头上似的。
1: 急什么呀？就先让这个朱大爷得意得意。
2: 然后我就让他吐出来，他还以为拿的是权力，其实是抱起一块能压死他的大石头。
0: 我等着看着他怎么死吧。记住了，咱们先甭管他，干好自己的事情，免得小次郎起疑心。
3: 是，大哥，明白。
2: 走，去看看运粮情况。

0: 他们，我想一定可以查到楚良弟弟。
1: 好，
0: 走。
2: 船长，
3: 船长，
4: 没出什么状况吧？
2: 报告，一切都很正常。
4: 好。
0: 怎么办？
1: 看来这里就是存粮点。翠翠，你留在这里，我去打听一下。你记住，千万不要鲁莽行动，等我回来。
0: 你小心点啊。

0: 一会儿，你们先把第一车粮食运走，剩下的暂时存放在这里。今天要有好几批粮食要运走，你们都给我小心着点儿。
1: 是。
0: 干活。

0: 过去看看，走。
1: 我是走错路了，我也不知道我这是走到哪儿了，我应该往哪儿走啊？
0: 走错路了？我看你不像吧，我看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不像老百姓啊。
2: 难道他是游击队？
0: 游击队，搜一下。
3: 枪声！跟我来！快点！怎么会有枪声？别动！别动！
4: 你们要是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他。
5: 报告团长，发现一可疑女子，我们把她包围了，但是她挟持了人质。
6: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在这守着，老三。

0: 爬到这里来了，
1: 你们别过来，否则的话我杀了他。
0: 好啊，杀吧。
2: 是不是不敢杀呀？行，我帮你。
3: 别动，
2: 应该来的不止你一个人吧？啊，其他人在哪儿呢？走。
0: 呀，
2: 不说是吧？行，我有办法让你说。来人，
3: 有，
2: 把他给我带走。
3: 是。走。

0: 你们俩赶紧的，找个地方把翠翠给我关起来，要严加看管。
1: 是，
0: 周边应该还有他们的人。
2: 老大，
0: 一会儿运粮的车就到了。
2: 我知道。
0: 你呢，去给我审问翠翠。
2: 我要看着粮食，这要出了什么事儿，
0: 咱俩脑袋动不了。
2: 老大。你说这游击队会不会又来劫粮啊？
0: 来了好啊！我呀，让他们有命来，没命回。去吧。
1: 是。狗子。
3: 是。
1: 走。

0: 我劝你啊，还是老实的说吧，免得受苦。别考验我的耐心。我再问你一次，还有谁和你一起来的？你到底说不说？你要是再不说，老子就毁了你的容。
1: 哎，你嘴还挺紧啊。
0: 哎呀，这么漂亮的脸蛋儿毁掉太可惜了。哎，你这样的美人我要留着好好的享受享受。

0: 又让他跑了，给我追！
1: 是，
2: 别追了。
0: 哎呀，现在啊，粮仓被二龙发现了，他肯定会找游击队

0: 把这个粮仓给弄了，咱们呀得赶紧转移粮食。是啊，哎，老大，
1: 那个翠翠怎么处置？
0: 翠翠，给我弄回家去。哎，都给我听着啊！今天把翠翠抓的事情都不许说出去。
2: 是。
0: 这件事儿不能让小次郎知道了。
2: 大哥，这我就不明白了，那个翠翠是二龙的相好。

0: 知道啊？
1: 你懂什么呀？你懂？我留着他，还有别的用处。
2: 哎，这
3: 干什么呀？
1: 唧唧歪歪的，赶紧的，按我说的去办。
0: 是，走，
4: 走。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

0: 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

0: 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2: 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
3: 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4期《薪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日晚9:10，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4: 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5: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4: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6: 你应该知道，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4: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我要

0: 你找我，啥事儿？我有些重要的私事要办，可能会离开一段时间。游击队就交给你了，以后就由你一个人指挥。
1: 不是，啥意思啊你？
0: 我也没什么好瞒你的。总之，我一定要去救他。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啊？你是队长，这里的人都需要你，你能铤而走险吗？你这样，如果你真的要去救翠翠，交给我了，我去办这事儿，就当是你派给我的任务。
0: 不行，太危险，而且还不一定能成功，我不能让你去。
1: 那说白了就是去送死呗，啊？那既然是兄弟，谁死不一样啊？ 你是队长，你比我重要，这事儿我去办。 翠翠对我来说就像亲人一样，
0: 我为了她，我连命都可以不要。但这个是我的私事，跟你没有关系。
1: 你要是死了，你觉得会跟我没关系吗？啊，这里这么多人需要你，还要跟大部队会合，把鬼子赶出平坝镇，这一切都要靠你来指挥的。你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责任有多重呢？
0: 我当然知道。
1: 所以我才把这里交给你呀，让你去带领队伍。怎么？难道你没有信心吗？我不管，我救翠翠，你留下，就这么定了。孙猴子，七十二变啊！你一个人能把翠翠救回来啊？
0: 我不管，如果要是为了救翠翠而有人牺牲的话，我会难辞其咎。所以我不管，要去的话只有我一个人去，谁都不带。
1: 我真弄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到翠翠的事儿，你就头脑发热呢？你根本就不是以前的你了。说白了，翠翠是游击队的人啊，要救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0: 你不了解我的心情，兄弟。现在的我，脑子里面就只有翠翠一个人。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管理游击队了。游击队的事就交给你了。

0: 我说破嘴皮子也没用，反正我不同意。就这么定了，你别说了，就这么定了。你少给我来这套，反正我不同意。哼，真是的，这小子。连长，你来干什么？你是不是要去救翠翠？嗯，对。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你们别去，我不想连累你们。
0: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说连累就不是兄弟了，连长，我们哥几个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久，你还不拿我们当兄弟啊？连长，为兄弟两肋插刀，你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好兄弟，死而无憾了。
1: 连长，要死啊，我们哥几个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会有个照应。
0: 好。
1: 兄弟们，上！走！今天召集你们来开会，是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们。龟田大佐的申请，军部已经同意了，军费过两天就到，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
2: 招兵买马，置办枪支弹药了，真是可喜可贺呀！有少佐的英明领导，我们平坝镇的皇协军前景一片光明啊！哎呀，
3: 这好事是个好事啊，就怕呀，好事变成坏事。听说这回军费啊，数额巨大，这让游击队知道了，肯定要结了。
1: 这一旦要结了呢，钱也没了。少佐，您看今天这个事儿，就怕好事变成坏事。黑狼，
0: 啊，
1: 你说的对，
0: 啊，
1: 这批军费对我们来说确实非常的重要。如果不能发挥到它最大的用处，我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所以我已经把它们秘密地放在了一个地方。 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取出一部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每一笔开销，必须经过我的同意。而且我告诉大家，放这笔军费的地方，就我一个人知道。所以，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我会一个人负责。
4: 少佐心思缜密呀。
1: 气势非凡，愿意独自一个人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在少佐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皇协军一定能够打造成一支精锐部队。好了，朱大印，你说的这些话，还是留着让别人跟你说吧。
3: 这，
1: 黑狼，
3: 啊，
1: 偌大的一支队伍，除了交给朱大印管理之外，你也要从旁协助。
3: 我想尽快看到成绩，明白，少佐。我呢，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啊，是啊，是啊。哎，老大，回来了。
5: 啊，
3: 小次郎没说什么吧？
5: 黄金呢，很快就会运来了。
3: 哎呀，太好了！ 咱们马上就可以动手了。哎，你高兴那么早干什么呀？啊？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小次郎对这批黄金还是严加看管，他既没说黄金运到什么地方，也没说什么时候运出去，还告诉我们啊，说放黄金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5: 这，
3: 看来咱们对这批黄金下手。
0: 没那么容易。那怎么办呢？没有不透风的墙，查呀，一定要给我查到。连长，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6: 连长，我们收买了一个牢房管伙食的人，他跟我说里面根本就没关游击队员，而且黑狼昨天也没送人进去过。

0: 这黑狼怎么会这样？难道黑狼没把翠翠交给日本人？这黑狼在玩什么花招？
1: 黑狼诡计多端，他另有想法。那现在翠翠很危险。
0: 连长，你先别太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如果要救翠翠的话，就只能从黑狼身上下手。
2: 老大，刚刚有个小孩送封信来，说是我交给你。

0: 哟，十二龙终于坐不住了。
1: 他说什么了？
0: 他发现啊，我没把翠翠关在牢房里，想约我单独见面，算算我们之前的这笔糊涂账。
1: 老大，
0: 嗯，
1: 二龙是想和你决斗啊，他是想以他的命换回翠翠的命。老大，二龙身手不凡呐，你可不要轻易赴约啊。
0: 他脑子有病，以为我把翠翠抓起来就是要跟他单独决斗啊，我才懒得跟他斗。
1: 老大，我马上安排人手埋伏起来，等着二龙四头罗网。
0: 你脑子也有病，这回我就跟他单独见面。
1: 啊，
2: 我决定了，我一个人去。
3: 连长，黑狼诡计多端，做事从来不讲信用，你去啊，你去就是上当。
2: 我也知道他这个人是这样，他肯定会用重兵来追捕我，也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机会潜入他的家里，所以我才要一个人去，明白了吗？
4: 连长，你真的决定一个人去冒险啊？
2: 不管成功与否，黑狼，我跟他之间的账是时候算清楚了。现在要抓他并不是容易的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也要一拼。
3: 你
2: 们不用再劝我，我已经决定了。老三，
5: 啊，
2: 你必须要把翠翠给救出来，如果命大的话，到时候在石峰村咱们再见面吧。
5: 连长，多加小心啊。

0: 我计划是这样的：三炮，你留在外面接应，我和麻头进去救人。一旦我们出来，你负责断后，注意敌人追击。
1: 老三、麻头，你们自己小心。
0: 麻头，准备行。

0: 甭看了，你不是约我单独见面吗？我是守信用的，所以我一个人来的。
1: 哼，你什么时候遵守过信用？
0: 你以为我不知道？跟我玩调虎离山，所以我就没带人，重兵呀，在家里看守着呢，恭候着你的兄弟们大驾。二龙。

0: 你没想到吧？
1: 走。怎么这么安静？看来黑狼真的把所有人都带走了。
0: 不能大意，还是小心一点。
1: 走，走。

0: 翠翠藏哪儿了？快说！
1: 别杀我，我带你们去。
0: 走，走。
2: 黑狼，你这个卑鄙小人，为了金钱，你连自己的亲人都出卖。我今天要跟你做个了结，就算救不了翠翠，我也要抓了你。
3: 你抓我干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来啊，就根本没打算跟你动手。我把翠翠藏起来，为什么没交给日本人？我知道，翠翠是你的心上人。我呢，是想让你帮我办件事儿，所以我把翠翠留在身边了，对她呀好着呢，好吃好喝，没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二龙，只要你答应替我办件事儿，我呀就放了她。
2: 你要我帮你？
3: 只要你帮我做三件事，事成之后啊，我会完完整整的把翠翠还给你。
1: 就是这儿了。

0: 你们够胆大的呀，竟然闯到我们老大家来劫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哼，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
1: 我知道你是不会答应的。
2: 哎，现在这个点儿，你的兄弟们应该被我们逮着了吧？那现在我手里边可不止翠翠一个人了，还有你的好兄弟。
1: 哼，二龙，别倔了，再倔下去，所有人都得死。
3: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2: 你杀我干什么？这！
1: 我让你做的事，绝对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而且啊，还能对付日本人呢。
3: 对付日本人？谁信你的鬼话？
1: 二龙，我黑狼是好话说尽了，你考虑考虑，想清楚了，来找我啊！
3: 别动！
1: 二龙，想杀了我？我告诉你，我已经吩咐了马老三了，我如果不回去的话，所有人马上都得毙了。考虑清楚了啊，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世琴，
1: 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其他人呢？他们没回来吗？
0: 没有啊，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中了黑狼的计。
0: 中计？中什么计啊？到底发生了什么？赶紧说！
1: 我和他们联系不上，到了黑狼家门口也没找到他们。
0: 连长，
1: 连长，
0: 三炮，三炮，你们到哪儿去了？老蔡他们呢？
2: 我们一起去黑狼家救人，他们俩进去了，我在门口接应。
0: 可是我等了半天，他们俩也没出来，我怀疑他们俩出事了，所以我赶快赶回来，看看你有没有出事。
1: 他们还没出来，
0: 不是，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看你在这坐了好半天了，是不是还在想黑狼的话？我不知道这一次该不该相信他说的话。这根本都不用考虑的，那黑狼的话怎么能信呢？他让你做的事情不可能是好事。如果你要是跟他狼狈为奸，就算是把崔崔救出来，崔崔都不会原谅你。
1: 不要再想了，黑狼的话绝对不能答应。怎么说，黑狼的手上还有麻头和老蔡，总共有三条人命在他手上，总不能不管啊！我相信他们三个宁愿去死，都不愿意看见二龙你出卖自己，替黑狼做事。你让我再考虑考虑。怎么说，我都是他们的队长，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
0: 白白的去送死，我不管吧。哎，那你觉得黑狼是个守信用的人吗？他没人性的，你信不信？就算你把事情都给他办完了，他都不可能把人给你放了。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打仗。 只要是打仗，就会有牺牲。我们的牺牲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翠翠、麻头和老蔡都是好战士，他们不会贪生怕死，也不会怪你不去救他们。忘记黑狼这件事吧，不要再想了。
2: 翠翠，
3: 蔡大哥，麻头，你们怎么在这儿？我们跟二龙准备来救你，没想到中了黑狼的奸计，黑狼真是太狡猾了。
2: 哼，我狡猾？是你们傻，脑子有病。
4: 老大，二龙居然敢单枪匹马的来见你，他还以为他的调虎离山计很成功呢。
3: 没想到自己却损失了几员大将。
4: 二龙呢？
3: 你把他怎么样了？
4: 二龙，没抓他，把他放了。你撒谎！你怎么会这么好心？切，你爱信不信？就你们，是我板上的肉。黑狼，要杀要剐，你给我来个痛快的。既然来了，就没怕过死，只不过也死在你这大汉奸手上，不甘心。想逼我杀你们呀？
5: 没那么容易，你们对我还有点用。
6: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7: 老三，把他们分开关着，严加看管，小心他们跑了。
8: 是。来人，哟，
9: 把他们都给我押下去。
10: 是。
5: 走，走，走，走，
11: 快走，快走，
1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有见到他。
1: 你确定一大清早都没见到他？坏了，这样你赶紧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找着。
0: 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啊？
1: 我不是担心他离开石峰村，我是怕他去找黑狼啊。
0: 什么？
1: 赶紧的，分头找。
2: 哎，二龙，二龙，赶紧出来，我知道你来了。哎呀，虽然我知道你会答应，没想到你来得那么快。
0: 废话少说，要我做什么？
2: 痛快，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小次郎呢，有一批黄金，我要你查出这批黄金藏。

0: 在哪儿？
1: 你在他身边，还打听不到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小乌龟小心着呢。他身边的人呢都不知道，连小丽媛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我弄消息去啊？
1: 小次郎那批黄金是怎么来的？
0: 哼，是我们黄协军招兵买马的军费。这批黄金已经拨下来了，你只需要知道这么多。赶紧的，给我把藏黄金的地点查出来。
1: 这是第一件，那另外两件呢？
0: 先把第一件事办好，办好了呢，我再告诉你第二件事。
1: 那翠翠他们呢？
0: 哎呀，翠翠和瞎子他们呢，好着呢，我天天给他们好吃好喝的。不过呀，我这个人没什么耐心，你说我万一这个心情不好了杀人，要不我给他们灌点大烟，你说他们染上这烟瘾会怎么样？
1: 黑狼，我警告你，如果他们有什么事的话，你也活不成。
0: 哎，急什么呀，现在咱们是一条船上的兄弟，合作合作。如果你查出黄金藏在哪儿，你呢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人，我呢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何必打打杀杀的呢？这多好啊。
1: 我希望你能遵守承诺，事成之后马上给我放人。
0: 一言为定。

0: 连长，连长，
1: 说，去哪儿了？是不是去黑狼那儿了？
2: 是。
0: 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啊，别冲动啊！哼，连长，你真的答应黑狼了？
2: 你们听我解释。
1: 行，我听，你变。
2: 好，你听着，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我不会为了翠翠，为了兄弟们，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你说的没错，黑狼他这个人，就算我答应他100个要求，到头来也会把翠翠给杀了。
1: 那你还去啊？
2: 这样才能知道黑狼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这样不仅可以对付黑狼，又可以给小鬼子一个痛击。万幸之中，还能把翠翠他们给救了。明白了吗？
0: 原来连长是另有苦心啊。
1: 那你不直说？
3: 是是，我性子直，刚才说的委屈你了，别往心里去啊！走走走，进屋进屋进屋！
0: 别往心里去啊！
4: 少佐，这些都是我们研究的结果，必须添置的。
5: 哼，费用不少啊。
6: 少佐，我能看看吗？嗯，哦，
5: 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6: 哎呀，这上面的装备重复挺多的呀，我觉得咱们用不了那么多。
5: 哦，那你具体说说。
2: 怎么样，想出什么了吗？
1: 我在想啊，这小次郎他是为了扩充伪军的队伍才把黄金拿过来做军费的，而黑狼现在打的就是黄金的主意，你说这黑狼会不会是准备背叛日本人啊？
0: 你说的没错，黑狼这么贪心，能做出这种事，我也觉得不足为奇。连长，我这儿有个法子，你们听听行不行？
2: 你说。
0: 其实咱们呢，只需要向日本人暗中告密，黑狼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2: 不行，
1: 我也不同意。
0: 为什么？
2: 你想想，只有我们知道黑狼的想法，如果我们去告密的话，黑狼肯定知道是我们说的。这样一来，那翠翠、老蔡还有麻头肯定被黑狼给干掉。
1: 嗯，而且啊，小次郎也未必会杀了黑狼，这样对于咱们来说反而得不偿失。

0: 可是连长，咱们是真的要帮黑狼查出藏金地点吗？真的查，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机会，不仅可以对付日本人，能让他们损失黄金，然后再除掉黑狼。
1: 同意。
0: 那咱们接下来做的第一步就是先查到小次郎的藏金地点。
1: 嗯，
0: 好。
1: 马、汽车，咱们汽车呀、啊，有十几辆了。马呀，也有近百匹，一有什么行动啊，用不了同时用这么多，是不是？到时候灵活调配。我觉得呀，哎呀，在这个预算上面能减半？
2: 黑狼，你什么意思啊？
1: 是不是怀疑我多报数目，中饱私囊啊？
2: 少佐。
1: 参谋长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0: 急了，又急了。我没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呀，咱们得节省，对不对？钱呀，该花得花，不该花的别花，要花在刀刃上。谁不会把钱花在刀刃上啊？
3: 对，
0: 我觉得黑狼说的对。朱大义，你也不要生气。 你们都是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这件事我们再研究研究。现在继续说说你的想法。人员、兵力，还有武器装备。
4: 三炮，你查到什么了？说说。
5: 我们跟踪的官员在两天，他不是在家就是在总部，一切都非常正常，没有什么发现。
4: 小次郎啊，本来就是个十分谨慎的人，再加上这一大笔黄金，肯定更加小心。想要查到藏黄金的地方，似乎不容易啊。
5: 那么大一批黄金，肯定需要重兵看守和保护。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
4: 要是我的话。
5: 我肯定放在天天能看着的地方。不是你的意思是，他会藏在家里啊？
4: 他每天不去办公室，就在家里，也只有这两个地方，他觉得最安全。不是，那就好办了。哎，反正黑狼只是让我们查到藏黄金的地点，不是让你去抢黄金。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先想个办法，试探他一下。

火已经放起来了，这下我们就等着看黄金是不是在里面了。

0: 少佐，你们家失火了。
1: 家里那么多人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先找人去救火。
0: 是。
1: 好，我们进去开会。朱大义，哎，除了这些军粮还有装备之外，其余的能省就省。
2: 嗨。
3: 这就奇怪了，直到火被扑灭，小次郎都没有出现，这说明了什么？
4: 能说明

0: 为什么？说明黄金没藏在他家里。照这么看的话，最有可能藏黄金的地方就是总部了。
1: 你说如果他藏在家里的话，守兵不太多，我们去了还有可能。但如果是藏在总部的话，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我想是不太可能。
2: 这真是个大难题。
3: 老大，
4: 嗯，
3: 开什么会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啊？
4: 哎，没什么特别的事儿。我呢，就是把这个招兵买马的计划给他拖一拖。你想啊，要是黄金花出去，我们上哪儿追去？你知道不知道？小乌龟家今天失火了。
3: 我也是刚刚听说。可怎么就突然失火了呢？
4: 我估计啊，是二龙干的。
5: 雷狼，你什么意思啊？我清单上写着的都是反反复复研究才决定的，结果到了你这儿说什么都要削减，你给我找茬啊？
4: 参谋长，来来来来来，坐，
5: 别给我来这套。
4: 你啊，干嘛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呀？虽然呢少佐吩咐新队伍由你带，但是呢也让我协助啊，所以啊我就说了一下自己的看法，也没什么别的意思啊。
5: 没别的意思啊？你这点花花肠子谁不知道啊？少佐把队伍交给我管，你不甘心，所以你想从中作梗，让少佐对我有办事不利的坏印象。
4: 你看，小心眼了吧？我真没有别的意思啊。
6: 团长，你就别搞这些花样了。少佐已经把新的部队交给了参谋长管理，你再怎么搞，也是改变不了少佐的主意的。
4: 行，看来啊，说死说活，你们是不相信了是吧？哎，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5: 黑狼，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招，别怪我朱大人对你不客气。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

0: 他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

0: 前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0: 现在呢，月亮也是暖和了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

0: 身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

0: 及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5: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4: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6: 你应该知道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7: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

先别说话，别说那么多了。

0: 老蔡，分头跑吧，
1: 把我顺顺，我来掩护。
0: 好，
2: 不行，要走一起走，
0: 走快
1: 走，来不及了，
2: 带箱子，
3: 快快，就在这儿。

0: 给老子滚开！给我看住他，其余的给我追！
1: 是。
2: 站住！
3: 报告
4: 上，
5: 这前面啊，
2: 快点！
0: 站住！
2: 站住！
0: 再不站住，老子开枪了！他妈的，别开枪，抓活的！
2: 好，
0: 快追！
2: 快点！别跑！
0: 他妈的，给我打死这个臭娘们儿！

0: 哎，大哥，这小娘们儿肯定摔死了，咱们回去复命吧。放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赶快下去找。
1: 说你被一个娘们打伤了，你干什么吃的你啊？
0: 大哥，
1: 我和兄弟们都已经尽力了，尽力了，那娘们都对付不了。哎，
0: 老大，好歹我们也把麻头和菜瞎子给抓了回来。翠翠这娘们虽然没有抓到活的，可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1: 死了？真的死了？
0: 死了？尸体呢？
1: 我和兄弟们都找过了，可是没找着啊！
0: 没找着啊！你肯定没有尽力去找。老大，你放心吧。翠翠是中了枪以后跌下去的，就是摔也把她摔死了呀。
1: 你根本就不应该开枪，还几个大老爷们对付一个娘们儿，你们就该给我抓活的回来。
0: 老大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不开枪那不成啊！ 那娘们开枪打伤了我，我们要是再也不开枪打死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跑了呀。
1: 老三，来来来来来。

0: 放走，老大，翠翠这娘们虽然死了，咱们手里不是还有麻头和菜瞎子吗？咱们就说他们三个人都在，到时候不怕二龙他不就范呐？哎呀，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先炸一炸二龙吧。
1: 翠翠，
2: 你咋跑回来的？是麻头，还有菜瞎子，他们两个宁愿牺牲自己，才把我救出来的。
1: 他们两个还在黑狼手上。
2: 二龙，不要着急，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有事的。黑狼还得利用咱们啊。
1: 二龙，黑狼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杀他们两个？
2: 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话呀！他要干什么呀？
3: 黑狼这么做是想逼我。
4: 欢迎捧场啊！哎。

0: 老板，哎呦，客官，客官，客官，哎，你看我们这小店都客满了，这没地儿了。走开，这他妈不是地儿吗？啊，这不就是地儿吗？
1: 八哥，
0: 酒去快！
2: 老板，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不好意思啊，哎，
1: 干嘛？
0: 哎，长官，
1: 干什么？
0: 哎，长官，我就是想请酒馆喝口酒，行吗？你不喝，我喝。
2: 八哥，
0: 八哥，
2: 这什么酒？
0: 这小子，你找什么好酒？
2: 快走！
0: 哎，长官，对不起，对不起，我给您擦一擦，擦一擦啊！
2: 哎，八哥，走。

0: 连长，这俩王八蛋可累死我了。
1: 你们什么人？要干什么？
2: 管我是谁？我问你，黄金藏在哪里？
1: 什么黄金？不知道。
3: 你别想蒙老子，老子知道你是小次郎的贴身侍卫，不老实交代，我弄死你！
1: 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士兵。
2: 行，看着。再不老实交代，下一个就是你。
1: 我说，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黄金。前段时间，少佐命令我往他房间里搬了一箱东西，还命令我看好门，不让任何人进去。真的，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2: 走。
4: 混蛋！是谁这么大胆，居然敢杀我的兵？
5: 少佐，我做过调查，酒店的老板说，他们两个喝酒闹事，跟人打架，才招来杀身之祸。
4: 我问你，他们的身上有没有伤？
5: 我派人检查过尸体，身上没有中枪，是被人活活打死的。

0: 这堂堂的帝国士兵，居然跟人打架，最后还被人打死。
1: 少佐，是他们不守纪律，才招来杀身之祸。如果真的是他们醉酒闹事，我倒也不担心什么，我就怕。
2: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少佐是指？
3: 二龙啊，你说现在黄金藏匿的地点黑狼已经知道了，那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啊？
4: 我估计接下来，他肯定以人质来威胁我们，帮他抢黄金。这不是让我们白白送死吗？日军总部守卫那么多，那么严，怎么去啊？
3: 黑狼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现在他那里有人质在手，他怎么会自己动手？他肯定逼我们帮他达到目的。
1: 虽然我们有计划对付黑狼，但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实在很被动，不得不听他的。嗯，
3: 我也知道，黑狼真的不好对付。弄不好，这次是我们跟黑狼最后的对决，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2: 嗯，二龙，你一定要小心点，千万不要上了黑狼的圈套，否则只会白白牺牲。
5: 我知道，我一定会小心。老大，啊，老大，二龙又找个小孩给你送封信来。
2: 哟，他想跟我谈条件，啊？谈什么条件？说呀，先给咱们干一件事儿，就得放一个人。
5: 嘿，二龙这臭小子还挺会做生意嘛。
2: 我黑狼，也不是做赔本买卖的人，就跟他玩玩呗。
5: 老大，你真打算放人呐？
2: 咱们还得靠二龙做事呢，如果不答应他，以他的脾气，肯定不会干的。所以，咱们就先放一个。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一个呢吗？得让二龙相信啊，我黑狼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5: 可是，老大，你可别忘了，咱们放了谁回去都是麻烦的。只要人一到那边，二龙马上就会知道翠翠已经死了。
2: 我是担心二龙会因为那个女人来找咱们麻烦呐。老三，说过多少遍了，干事儿得用脑子。蔡家这个码头知道这事儿吗？啊，他们不知道。所以啊，咱们继续骗二龙。哦。
5: 老大，嗯，哎，你们俩不是一直想跑吗？也没那么麻烦。这样，我今天呢，我准备放你们一个人。这该放谁，该留谁呢？你们自个儿决定。
2: 哼，黑狼啊，
6: 你又想玩什么花招？
2: 哎，我发现呀，真是。
5: 你们所谓的这个好人呐，疑心真是重。今天我就是想放你们一个人，赶紧决定。别怪我突然改变了主意。
2: 黑狼，你的为人我们太清楚了，你到底想干什么？痛快说吧。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呐！行，那我实话告诉你，二龙帮我办了一件事儿，办成了，我答应他呀。
5: 事成之后，我就放你们其中一个人。当然，我不能放翠翠，翠翠是他的心上人，你们两个在他眼里算个屁呀！
6: 黑狼，你不用骗我们，翠翠已经跑了。笑话，
5: 他一个娘们儿能逃出老子的五指山吗？啊？告诉你们，他刚跑的时候就已经被老子给抓回来了。黑狼。
6: 你真太卑鄙了！
5: 废话少说，你们到底谁先走？

0: 马头，你先走。老子在这儿待着舒服着呢，我不走。
1: 别跟这废话了，行，我给你们做决定。
0: 马头，放马头走，把他给我放了。是，老大。走，走啊！
2: 你快，
1: 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吧，啊！
0: 连长，马头回来了。马头，哎呦，
3: 连长，马头，怎么样？辛苦了，坐下。老蔡呢？
4: 老蔡，黑狼说我们俩只能放一个，所以我……
3: 果然，黑狼扣一个放一个，看来果然有求于咱们。我一路回来就怕有人跟踪。
5: 难道黑狼真的把我放了？你放心吧，他不会跟踪你的。哎，不对呀，黑狼不可能突然发起善心把我给放了。刚才他说黑狼有求于咱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连长？这说来话长，以后有时间慢慢再说吧。你回去休息吧。三炮，带他回去。哎，
3: 马头，
5: 马头，
3: 你怎么回来了？你没事吧？
5: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黑狼手里吗？ 一定是黑狼在耍诈，那天我从山坡上摔下来，其实一点事都没有。黑狼一定是以为我死了，所以骗你我还在他手上，目的就是为了要挟二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还早就回来了。
3: 你没事就好。
0: 来，快回去休息吧。
3: 走吧。
5: 走，我扶你。
6: 慢点啊。

0: 哟，少尉，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要不要我帮你搬？
1: 好啊，少佐让我帮他整理的文件资料。
0: 哦。哟，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有重要文件要交给少佐，你慢慢搬啊。少佐，您过目一下。明天呢，这粮食就运出城了，得需要您在这上面盖章。

0: 老大，怎么回事啊？小次郎的办公室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
1: 啊？怎么会这样？
0: 我亲眼看见的，他打开了保险柜，里边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我眼看了，这办公室里边也没有地方可以藏黄金呢，跟我玩的什么套路啊这是？
1: 那这下子岂不是咱们亏大了呀？
0: 办公室里边没有，家里边也没有，这小乌龟它能把黄金藏在哪儿呢？它

0: 少佐，我不明白，金条一直放在指挥部里，为什么突然之间要转移？
1: 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家着火吗？
0: 跟黄金有关。
1: 从上次开始，我就怀疑有人在打探我的藏金地点。加上我们家的两个亲兵被杀，我更加怀疑，绝对不是醉酒闹事。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
0: 难道有人在打黄金的主意？
1: 不错，所以我准备把这批黄金转移。想想之前已经有人打探过情况，所以现在放在家里应该是最安全的。
0: 明白了，少佐，你是在怀疑黑狼？
1: 知道这批黄金事情的人并不多，如果有人想打这批黄金的主意，那么不是黑狼就是朱大印。不管怎么说，以后对这两个人要加强防范。
0: 依我看来，朱大印虽然贪财，但是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胆子，而黑狼两者都有，他愿意把大权交给朱大印，我想他的目的并不是增加实力，而是这批黄金。
1: 我同意你的想法。总而言之，对这两个人就要严加防范。小丽媛，现在这批黄金的藏匿地点只有你我知道，我希望你能够坚守这个秘密。
0: 少佐放心，我会用性命担保，绝对不会说出来。
1: 对于你我是完全放心的，等这件事了了，我会好好的嘉奖你。
0: 谢谢少佐。
2: 行啊，二龙，你竟然敢骗我。
3: 我怎么骗你了？
2: 你说小次郎的黄金藏在日军总部里面，其实啊根本不在那儿。
3: 不对，我确实问过小次郎他的贴身侍卫，我绝对没有骗你。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亲眼看见小次郎打开保险柜，里边根本就没有黄金。啊，见着我把马头给放了。
3: 怎么可能？那好，你说下一步你让我怎么做吧。
2: 我这个人没什么耐性，我限你两天之内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3: 两天？
2: 怎么了？我这人没什么耐性的，要不然我就把翠翠的手指头切下来送给你。
3: 别别别、
2: 啊、好好，我告诉你，你好好想清楚了。
4: 黑狼想要我的手指，除非他亲自来石峰村。
5: 哼，这个王八羔子到这个时候了还那么多鬼点子。
6: 没错，黑狼这个王八蛋就会玩这种小把戏，你要让他真真正正的出来对决的时候，他反而就不敢了。
7: 有机会一定好好教训教训黑狼。
3: 都先别说了，现在老蔡还在他们手上，我们想办法怎么把他给救出来吧。
5: 二龙，那你有什么主意啊？
3: 我是觉得奇怪，之前我们问那龟儿子的亲兵，他说龟儿子把一个箱子拿回了办公室，但是黑狼却没有这么说，这到底是为什么？
5: 小次郎生性多疑，

0: 我估计，是因为我们杀了他的亲兵，引起他的怀疑。现在，肯定把东西转移了。嗯，
1: 没错，有可能是这样。不过他会转移到哪儿去呢？
2: 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是把东西再转移回家里去。那里现在已经是最可靠、最可信的地方。
3: 等等，这不对呀！我们之前已经探过他了，难不成？
1: 他还能把黄金再藏回来？正因为咱们打探过了，他才会觉得咱们不会再去盯着了啊，所以那就成了最可靠的地方，是不是？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那就把目标锁定在那里。嗯，少佐，我已经核实了这个咱们定制的这一批这个军服鞋帽的这个数量。
3: 这朱参谋长是真省啊，我反倒觉得这数量有点不够了。哼，没事，咱们以后可以再补，对不对？<笑>对对对，少佐啊，我这么做就是想给少佐和皇军节省开支啊。
0: 好了，
3: 不要说这个了，这样吧，就按你们交上来的报告去办。一会儿我就派人把费用给你们送过去。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你们先回去吧。

0: 喂，夏丽媛，刚才朱大印和黑狼斗着了。
1: 没想到你还能帮我说话，看来你终于明白事理了。所谓识时务为俊杰，咱们俩真不该互相作对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其实啊一直也没想和你作对，咱们都是为皇军做事的啊，一个锅里头吃饭，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呢？哎呀，咱们呀应该合作啊，先把眼前这件事儿办好。
1: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老大，咱们是不是按计划进行？
3: 咱们得配合二龙，先让这个朱大印得意一下，他在我眼里边是个屁。

0: 小刘进去了，看看再说。
1: 昨天下午，小次郎是不是已经把金条给朱大印了？
2: 对啊，
1: 那我就知道黄金藏哪儿了。哟，
2: 黄金藏哪儿了？
1: 你再放个人，我告诉你。咦，你哎，别急，我知道你不到最后不会放翠翠。那你先放老蔡。
2: 行啊，二龙啊，
1: 现在敢跟我讨价还价了？为什么不敢？我都把藏金地点告诉你了。 难不成你会那么笨，自己去抢吗？还是要我帮忙？哟呵，这才算公平交易吗？你想想，你就算放了老蔡，那还有翠翠在手里，我最在意的人就是翠翠，我肯定也要帮你的。但第二件事已办完了，你也应该再放一个人了，否则我怎么去帮你办第三件事呢？你还有脸说呀？
2: 上回给了我一个假消息，让我把马桶给放了。
1: 你错了，那不是假消息，是小次郎他太精明，被他发现，所以把黄金给转移了。
2: 你废话少说，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在哪儿。
1: 你真的想知道？
2: 这不废话吗？
1: 明天把老蔡带过来，我告诉你。
2: 不是，
1: 就这么定了。
2: 嘿，行，你是真行啊你。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5: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

0: 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

0: 喊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

0: 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瘀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

0: 12到12度。银星晴转多云，20到28度。小心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月西阵雨16到24度。达州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大邑阵雨转晴，22到31度。德昌阵雨转大雨，19到24度。延边中雨转大雨，20到27度。军连阵雨转大雨，21到25度。古蔺阵雨转大雨，21到26摄氏度。
1: 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2: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1: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3: 你应该知道，城墙在后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4: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

0: 老大，你真的要把蔡瞎子给放了？
1: 二龙啊，查到藏黄金的地方应该是真的，他又不肯说，只能拿人质来换。主要是咱们呢，还得靠着他呀去弄这批黄金，不是？
0: 可是老大，连蔡瞎子都放了，那咱们手里就没有人质了呀，那到时候咱们怎么让二龙听咱们的呀？
1: 哼，他又不知道翠翠的死，对不对？咱们就继续骗他呗。
0: 可是老大呀，我还是担心呐，这万一要是被二龙识破，咱们不但控制不了他，反而要被他要挟。还有万一他要是向小次郎报告，那咱们就死定了呀。
1: 事到如今啊，没办法，那就独把大

0: 林强，
1: 老三，
0: 林强，
2: 干什么呀？二龙，人我可给你带过来了啊！现在能说黄金藏在哪儿了吧？
1: 你先放了人，我再告诉你。
2: 嗯
1: 嗯。老三，
0: 林强，辛苦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2: 哎哎哎，要聊回家聊去，赶紧告诉我，黄金到底藏哪儿了？
1: 黄金就藏在小次郎他自己家里面。
2: 啊？藏在家里？
1: 你别忘了，小次郎是个聪明人，他也懂得灯下黑的道理。家里不是刚刚查过了吗？所以他知道那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2: 哦，就凭这个你就确定黄金藏在他家里？
1: 当然不是，就在昨天，我们还看到小丽媛在他的家里面把黄金给提出来了，难道这还不能证明吗？
2: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黄金啊确实藏在他家里。二龙，这件事可非同小可，等我盘算好了我再告诉你，因为这件事是非同小可，你记住了。
1: 就这么定了。
0: 连长，黑狼这个

0: 狗汉奸，昨天把麻头给放了，你们说什么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事说来话长，回去再慢慢告诉你。
0: 连长，不能就这么回去，翠翠还在他们手上，得把翠翠救回来呀。
1: 老三，你别着急。
2: 三瞎子，你又见翠翠了吧？
3: 连长，
2: 翠翠早就没事了，黑狼这回啊把你也给放了，手里一个人质也没有了，让他自己骗自己吧。
0: 真的、啊、
1: 真的，
4: 我告诉你啊，这黑狼天天跟小日本混一块儿，连武功都学会了。
3: 哎，等等，黑狼学会什么武功了？
4: 空手道。
2: 空手道。
1: 好了好了，我们先回去吧。
4: 哎，好，走
1: 走，
0: 平安就好啊。
5: 老大，嗯，你觉得二龙说的话可信吗？
6: 当然可信了，小次郎办事啊，他一直就是这样，觉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那儿啊肯定就是放黄金的地方，挺好的，看守还不是很多，方便咱们动手。
5: 有道理。哎，老大，这一票你打算怎么干呢？
6: 能怎么干，让二龙去抢呗。
5: 那能行吗？万一他要是抢到手了，他不给咱们那怎么办呢？
6: 你怕什么呀？其实啊，我明着是让二龙去抢，暗地里啊，咱们趁乱把黄金弄到手之后啊，哼，这屎盆子让二龙一个人去顶呗。
5: 老大，原来你早就打算好了呀。
6: 那是啊，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办，保证呀，这小乌龟一定以为这黄金是被游击队给抢的。你想，依着小次郎的脾气，啊，他肯定会玩着命的跟游击队算账去。到时候，哪还顾得上咱们呢？咱们呀，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开溜。
4: 哼，真是不出我所料啊！黑狼果然是想让我们去抢这批黄金。
0: 黑狼还以为我们跟他一样。你是土匪，跟他们自己去抢吧。
2: 对，瞎子说的对，黑狼现在手里没有人质，咱们不用听他的。
0: 嗯，
2: 咱们把这消息告诉小次郎，然后咱们让他狗咬狗，自相残杀。嗯，
1: 不行，黑狼现在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如果这样去告发他，其实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再说抢黄金那是可以打击小日本的最好机会。
4: 二龙说的对，我也觉得咱们啊应该把这批黄金给弄回来，到时候小次郎跟他那狗爹肯定会受到上面的质问。
1: 嗯，
4: 然后看他们怎么交代吧。
7: 黄金一定要抢，不过我们怎么抢呢？
1: 黑狼让我们去明抢黄金，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要我们打草惊蛇，吸引小次郎的注意，然后他自己再去抢黄金。
7: 黑狼太狡猾了，这是让咱们去送死，而且还要把抢劫黄金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到时候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4: 绝对不能让黑狼得到这批黄金，想让咱们当炮灰，门都没有。
1: 这个险必须得冒，咱们不但要让黑狼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还要让小次郎知道他的诡计。
3: 嗯，
1: 好了，大家回去准备一下吧。
4: 好嘞。
7: 好。
4: 嗯。
1: 哎，老三。
0: 啊。连长，找我有事儿。
1: 这是给你买的。
0: 这什么呀？
1: 我看你眼睛该换了。试试。试试。怎么样？
0: 这合适。连长，谢谢你。
1: 不客气，先去准备吧。
0: 哎。
8: 走吧走吧，
4: 来站住！啊，老邹，来下一个，来给我看，嗯，什么东西啊？
8: 什么东西啊？
4: 来看一下。
2: 长官，我认识黑狼团长，以前都是同乡，你给行个方便吧。
8: 什么同乡？
9: 长官长官，我们真的打小就认识你们团长，
8: 不信你去问你们头，他都认识我们。等一下啊，哎，在这看着他们。
4: 好，
9: 谢谢长官。三爷，
4: 嗯，
9: 那边有两个小子，说是团长的同乡，他们还带了两个箱子，您看要不要查呀？

0: 让他过去。
1: 咱真的不查了？
0: 别查了。
1: 是。走吧走吧。
2: 谢谢长官。
3: 谢谢啊。
0: 来，站住。好，走。
4: 等一下，
2: 连长，全弄回来了。
4: 这小心重，
2: 来，
1: 放这儿，放这儿，
5: 慢点，
2: 来，
6: 抬起来，小心点，
4: 慢点，好。
3: 有黑狼这内鬼，能不顺利吗？
2: 来看看。
7: 哎呀，我的娘！
8: 我的娘！
7: 哎呀，这东西，你们把钢炮都给整没了。这玩意儿动静大了。
9: 咱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今天咱们就来个大反攻。
10: 好，今天晚上按照计划进行吧。
9: 好，
10: 兄弟们，分武器。
9: 好嘞，
2: 好，
3: 来，快，
1: 来，给我一个，
4: 给我，
2: 来，给你啊，
9: 来。
0: 老大，他们已经进城了，都带着家伙呢。看来他们是按计划进行的。
11: 太好了，那今天晚上大戏就要开锣了。
0: 明天这个时候，300两黄金就在咱们手里了。以后咱也不用受小鬼子的气了，咱们下半辈子就逍遥快活，生活无忧了。
11: 你给我收敛点。事儿还没办成呢，干什么呀？
0: 老大，
11: 记着，这游击队啊，不是吃干饭的。
0: 哎，老大，你就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11: 哟，朱参谋长，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我跟你谈谈购买武器装备的事。
11: 哦，哎呦，最近一段时间老头疼。你看你说，你马上就疼了。朱参谋长，要不这么着吧，我怕耽误你大事儿，明天咱们再谈。哎呀好。
3: 黑狼，我已经找过你好几次了，你都这样找个借口，那样找个借口。现在我把周秘书找来做个证人，你就说吧，你这样拖延是不是想让我背黑锅？
11: 哎呦，参谋长啊，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啊。要不这么的，你看我今天是真不舒服。哎呀，
3: 既然人已经来了，那怎么也要说两句吧。
11: 哎呦，参谋长啊，想谈呀，真谈不了。你看，我都已经这样了，怎么谈呀？
12: 参谋长，我看团长他今天是真的不舒服，我们也不差这一两天，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团长
11: 啊，
12: 那请你明天务必把时间留给我们。
11: 哎，一定。哎呀，哎呀。哎呦哎呀！谈什么呀谈？明天金子就没了，你买个屁呀！
3: 少佐，我一心推动筹备新队伍的事，可是黑狼他。
13: 黑狼，他又怎么了？
3: 他不配合，他故意拖延。刚才我去找他谈，他突然说头疼，身体不舒服，要推到明天再谈，半句话都不跟我说，哪有像他这样办事的？
14: 参谋长，你先别生气，我想黑狼他应该不是故意耽误你的事，毕竟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也许他今天真的不舒服，既然说好了明天，那就等明天再说吧。如果他明天还在拖延的话，你再来告诉我们。
3: 你们不知道，我已经找过他好几回了，他都找理由推脱。他表面上 按照哨。

0: 狗的吩咐，把新队伍交给我来管。实际上他不甘心，所以他找我的茬儿，故意拖延。少佐，我知道你赏识黑狼的能力，可黑狼爱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按这样下去，这事情根本就没法办呢。
1: 好了，这件事情我知道，我会去解决。你先回去吧。

0: 少佐，黑狼到底什么意思？之前答应好好的，把队伍交给朱大印管，难道他反悔了？黑狼这种人出尔反尔绝对正常，我是担心他另有图谋。他为什么让朱大印明天去找他？
1: 会不会有别的目的？少佐，你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今天一定要看住他。我今天有种很不祥的预感。世杰啊，大部队交给你了，我和麻头负责取截黄金。
2: 嗯，放心吧，也就是虚张声势。
1: 鬼子一来我们就撤，绝不会跟鬼子正面冲突。这里始终是城里，朕打起来想跑都跑不掉。
3: 二龙，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这次不但要对付黑狼，还要对付小次郎，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1: 翠翠，你放心吧，万一计划不成功，我不会勉强。就算得不到黄金，只要能让小次郎对付了黑狼，除去这个大敌。
4: 只要能让他们两败俱伤的话，我们就算成功了。嗯，好，大家行动吧。
5: 好，走。
6: 老大，人马都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5: 好，事成之后啊，在五里坡会合。 可是到了五里坡以后，咱们这么多人还带着黄金，到时候怎么跑啊？
6: 我弄了车了，人一到啊，咱们就开车走人。
5: 太好了，哎，老大，
6: 嗯，咱们兄弟以后就跟着你享受荣华富贵了。
5: 哎，老三，嗯，你给我记着一件事儿，见着二龙啊，下死手，他死了，我就舒坦了。
6: 老大，你就放心吧。
5: 走人。

0: 报告，少佐，我派去跟踪黑狼的人回来了。他们说，黑狼带了一小队人马出了门。
1: 他们是不是出城了？
0: 他没有出城，好像是去巡逻了。
1: 巡逻？
0: 嗯。
1: 黑狼到底在搞什么呀？

0: 喂，是我。什么？完蛋！
1: 少佐，出什么事了？
0: 我家遭到了别人的攻击。
1: 什么？黄金？

0: 三爷，你终于来了！这枪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让我穿团长的衣服在这儿等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没事了，可以走了。
0: 哦，是三爷。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还追个屁呀！报告，刚才游击队，怎么回事？游击队突然袭击哨所的官邸，已经被我们打退了。这是留守，跟我进去。快快！ 您带人把哨所加保护起来，防止游击队再来捣乱。
1: 是，你们两个那边，
2: 是
1: 你们两个这边，
2: 是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是。

0: 少佐，黄金呢？一定是被游击队抢走了。
1: 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一定要把黄金给我找回来。

0: 你要是不把金子给我的话，我把翠翠弄死。快点，
1: 黄金我会给你，但你要守信用，放了翠翠。
0: 好。

0: 黑狼，拿的什么？黄金。哼，有人告你，说你密谋窃取军用的黄金，起初还不相信，现在人赃并获，哼，看你怎么说。这金子呀，是游击队劫走的，我过来不是追了吗？追了他们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就把金子扔这儿了。切，你骗谁呀？
1: 他们全都告诉我了。
0: 行，我呢，正准备拿着黄金啊，我找少佐去呢，然后呀，跟少佐解释解释。都别动，把枪给我放下。
1: 黑狼，你干什么？把枪给我放下，不放下枪，老子崩了你！
0: 别动，退后，都给我退后。退后！
2: 啊！追！那边！
0: 快追！
2: 快！
3: 追！那边追！
2: 报告，黑狼团长战死，我们发现了他的尸体。
4: 尸体在哪儿？
2: 贾宏远，走。

0: 想不到黑狼就这么死了。
1: 马老三呢？报告，我们刚才发现他，但是现在不见了。

0: 劫走黄金的不是游击队，是黑狼。
1: 怎么可能？
0: 小绿云，
1: 嗨，
0: 带上你的人，马上把黑狼和马老三追回来。
1: 明白，跟我来。

0: 出什么事儿了？别瞎说了，不会的。队长那么机警，身手又好，怎么可能会出事啊？
1: 好了，你们别说了啊，咱们还是要赶去接应队长啊。
2: 车，老大说车就在这儿啊！难道老大连我都出卖了？马老三，别动！马老三，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劫军费！来人，把他抓起来！
3: 哎。
2: Yeah!

0: 起来把他们干掉。我会向上座求情，饶你一命。
1: 好，咱们联手，一起先把这几个小子干掉再说。马老三，你跑不了了。马老三，出来受死吗？
0: 你们这帮不知死活的游击队，竟然敢在皇军的地盘上撒野！
2: 还有你，小丽媛，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1: 有种你们就来吧，老子等着你们了。

下次，夏总。

傻子。

0: 这三个人呢？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怎么还没回来？
1: 别着急，再等等吧。
2: 连长，
3: 连长，
2: 连长，
3: 连长，
0: 你们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连长，我们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马老三。和小林园，
0: 老三呢？
3: 连长，我们追了过去，为了救我们，老三，
0: 老三怎么了？
4: 二龙，
1: 二龙，
2: 连长，
0: 说呀，
1: 连长，二龙，
3: 老三，
0: 说呀。
2: 老太死了。

0: 连长，昨晚城里出大事了，今天已经全城封锁搜查，而且我们还打听到鬼子正在全力追捕黑狼。
1: 但还是跑了，不能让黑狼就这么跑了，一定在日本人找到他之前把他干掉。
2: 好了，大家现在都别冲动，日本人要是知道他们拿到的不是黄金，肯定会有所行动的。二龙，你别难过了，冷静点儿，我们两个人想办法先到城里去，看看能不能打听到黑狼的消息。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牙，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0: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

0: 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

0: 你说动不到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 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

0: 是《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7: 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就出来了。
8: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7: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9: 你应该知道城墙在后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10: 你不说
9: 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

0: 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样的感受。

0: 翠翠，休息一下吧。啊！哎呀，好热啊！出了这么多汗，你在这坐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找点水喝。
1: 我去吧。
0: 别了，还是我去吧。你看你热得一头汗，我马上就回来啊。

0: 二龙，别动！我正愁没地儿找你呢。说，黄金在哪儿？
1: 你别做梦了，鬼才会给你们黄金，应该还给中国人。我宁愿把黄金交给新四军，你死心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呀！

0: 黑狼。
1: 你没死。
0: 二龙，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看你了。
1: 白虎，黑狼做法自毙，已经被我们杀了。
0: 白虎，黑狼是你的亲哥哥，他死了，我知道你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我也知道你是不会怪我们的。黑狼他多行不义，甘做汉奸，可谓是坏事做尽，这样的下场你也许早就已经料到了，希望你能够体谅和理解我们。
1: 不管鬼子有多么的强大，未来的仗有多难打，我们一定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白虎，我知道这也是你的心愿，你不会白白牺牲的，请你相信我们，那一天一定会到来。

混蛋，蠢货，全是废物！哼，平坝镇这么小的地方，啊，连一个人都找不到。我告诉你们，继续找黑狼，继续去搜山，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

0: 黑狼要找到，黄金也要找到，而且我要你们一起消灭游击队，一个不留。听到了没有？
1: 嘿！
0: 再出错误，我一定会亲手处决你们。有没有听到？
1: 嘿！
0: 滚！
2: 通知吧，我收到了师部的通知。平坝镇作为日军最重要的粮食补给站，一直源源不断地给前线的日军补给粮食，因此摧毁他们的粮食补给点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实。现在师部已经调集了人马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向平坝镇发动大反攻。我们的部队作为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战斗部分，要尽量地去配合大部队的行动。
3: 要全力的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太好了，咱平坝镇呢，终于要解放了，咱们的苦日子可算着熬出头了。连长，这次有了大部队的加入，咱们可谓是胜券在握，志在必得。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一想到小次郎浑身都痒痒，真想马上杀了他。
4: 你拉倒吧，那小次郎可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千万不要轻敌啊！
5: 世奇说的对，小次郎并非平庸之辈，经过上一次和黑狼的战斗之后，他会更加小心，更加谨慎，所以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输掉这一次关键的一仗，甚至会牺牲更多的同志。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行事，听从上头指挥。
2: 队长，那我们应该怎么配合他们的行动呢？好。
1: 我们来研究一下具体的作战计划。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撤离石峰村，跟新四军的王营长去会合。这路线是这样走的：因为日军他们全都包围在这附近。报告，少佐，我们的一名侦察兵发现了游击队的藏身之地，就在西南20里外的石峰村。 你确定没错？
6: 确定不会错的。
1: 非常好，马上传我命令，召集人马，我要亲自带人去攻打石峰村。
6: 嘿。

石峰村的西面是悬崖峭壁，天然屏障。我们的另外两队人马已经在北面和南面埋伏，我们只要从正东攻击，就可以将这支游击队一举歼灭，任他们插翼也难飞。好，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帮游击队做梦也想不到，今天就会是他们的死期。出发！嘿，出发！

0: 前面就是石峰村了，一定要安静潜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嗨。

0: 带一队人消灭四个门卫，其余的人包抄进去。
1: 嗨，走，快点。

0: 邵总，已经彻底查过了，里面没有人，但东西都还在，怎么办？
1: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邵总，哎。

0: 王营长。啊，
1: 翠翠。
0: 王营长，最新情况。
1: 别着急，慢慢说。
0: 世风村遭到敌人的扫荡。
1: 啥？他们怎么能找到那儿去呢？
0: 这次鬼子几乎是倾巢出动，所有留守的人都牺牲了。
2: 没想到鬼子竟然找上门了。
1: 石二龙，村里怎么样？
2: 大部分的人都带出来了，只留下几个队员看守我们的粮食和弹药，没想到反而躲过了这一劫，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他们欠我们太多条人命了。
3: 没错，
1: 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3: 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1: 没错，血债血偿。

0: 我们已经和王营长制定好作战计划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炸毁平坝镇的日军指挥总部，到时候爆炸声一响，王营长就会带领大部队向平坝镇展开进攻，到时候我们就里应外合，把他们全都杀了。嗯，
1: 二龙，攻打鬼子总部的任务就交给我们了，老子一定要亲手杀了小次郎。
2: 好，这次任务很危险。
3: 人多反而目标大，由我来带队。杨世奇，他们两个就跟着我。翠翠，你在城外负责接应，和王营长一起进攻。
4: 不行，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是老战士了，我一定要参加。
2: 在城外接应，那也是重要的任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就听我的吧。
5: 翠翠，你就别争了，听连长的安排。
3: 好，那我就安排在今天晚上进行，大家准备一下吧。
2: 好，
6: 成。
2: 兄弟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二龙，你一定要小心一点。我听到了城里的爆炸声，就接应你们。
7: 老头，好的，走吧。
2: 你别这么担心，我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 那么多大风大浪，我都经过了。这么多的危机时刻都被我们化险为夷了，胜利就摆在我们眼前了。我肯定不会让自己在这个节骨眼上犯错误的。只要你没事，那我就能安心对付鬼子。
3: 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的不安。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紧张过。
2: 不用那么紧张，我没事。
3: 二龙，你说过，等抗战胜利以后，你就会跟我成亲，这是你的承诺，你一定要做到。你要是不守承诺的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2: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答应你的事，我一定做到。

0: 哎，把这放好。哎，来进来。哎，看看，咋样？嗯，不错。
1: 哎呀，你在哪儿弄的？哼，扒几十狗皮还麻烦啊？
0: 看看，还有这个。好，咱们混进去之后，三炮，你去军营放炸弹。
2: 好，
0: 老杨，你们两个去炸指挥部。
2: 好嘞。
0: 嗯。哎，连长，那这样一来的话，小鬼子还在做梦呢，就近阎王了。
1: 必须得让小鬼子尝尝炸弹的滋味，对不对？
0: 嗯。
1: 马上行动。

0: 这么安静啊！
1: 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不要着急，我们一定要沉住气。他们进去，会先解决城门口的日本鬼子，然后再打开城门。

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丫头，别管我！ 丫头，你不能死啊！ 小次郎，你这个混蛋！呀！呀！马周！

0: 豌豆，豌豆，鸟味，马桶爆炒。
1: Yeah!

0: 他还在指挥部里，我以为他
1: 出来了。
2: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
3: 三炮，二龙他，
2: 我还没有找到连长。
3: 你说什么？二龙呢？
2: 翠翠，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连长的，一定会的。
1: 二龙，你出来！
3: 二龙，
2: 连

我二龙一定会遵守诺言的，翠翠，你愿意嫁给我吗？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

0: 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四期薪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日晚9:10，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8: 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就出来了。
9: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8: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10: 你应该知道，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11: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小的滨野联队，咱们敢打打不死啊！滨野联队是日本32师团，田军6的嫡系，是天皇、景越王，是有名的苏南之花。
1: 给我打！
0: 狗屁的苏南之花！
2: 是国军的，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3: 大，见红了！
0: 哎，小子，
4: 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哎，小北呢？

0: 干嘛？
1: 上刺刀！
2: 上刺刀！
0: 爷，
2: 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十四军十六旅彭文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富，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镇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0: 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好啊，
1: 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工事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嗯，滨野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停阵，我肯定不会还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发起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信死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

0: 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1: 我军远离了阳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
0: 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
1: 彭铁头。 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借助彭铁头，摸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0: 借船出海？
1: 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
0: 还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早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苏北，
1: 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
2: 一馒头，小宝，把那几个馒头搬出来。卖馒，你买馒头刚出锅了，你摸摸还热乎呢。再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3: 馒头来嘞！
2: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你说啥？
3: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2: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对，那我干啥？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3: 一天一个馒头。
2: 你，就是说一天才一个馒头，
3: 半个也不行。
2: 哎呦，小祖宗哎！ 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3: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2: 哎呀，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你是？哎。

0: 怂。哎，干啥去？你在这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1: 井？
3: 井什么井啊？
0: 井在镇西头。哦。你，哎，你回来。哎。哎
2: 这烫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4: 没错，
2: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4: 好，
2: 饿了吧闺女？
4: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2: 好，咱买去。
5: 烫热馒头。
3: 买馒头去。
2: 哦，拿四个吧。
3: 哎，好嘞。
4: 四个馒头
3: 给您包上来。
2: 钱给你放好。
3: 好齐了，现在。
2: 走。
6: 站住！干什么呢？
2: 哦，打猎的猎户。
6: 打猎的。枪呢？
2: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6: 没枪，没枪，

0: 大什么力啊？
1: 没枪，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0: 我看你像新日军的汉子。
1: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2: 哎，哎呦！
0: 别动！
2: 好，好，好，好！
0: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1: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0: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人，给我上新野兵营走一趟。
1: 啊，行。行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3: 爹，
4: 全部带走。
0: 走。
1: 好，走，走。
5: 哟，
1: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3: 爹，要走一起走。

放肆。

星星。

0: 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快！
1: 拿着，拿着，拿着！
2: 那边，那边，那边！
0: 你去那边开！
1: 这边！哎哎，你哎，醒醒！
3: 天，孟爸耽误杀了你，我孟！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1: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0: 来这了。
3: 那边
1: 人多，我们
5: 有人
1: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
0: 炸他们！

爹，爹，爹，爹，爹。

0: 平野联队将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

0: 怎么办呢？吵什么吵？我不能死，我跑了200里地，我要见我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快来帮忙？
0: 快快快点！小宝，小宝，这边走。
2: 好。
0: 快点啊！
3: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快快！

0: 非洲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23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3、第4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1、第8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谈的琴就让你撤了啊。
1: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1: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3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1: 这才是第3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1: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4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留一

0: 我是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1: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 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2: 到。
1: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2: 是。真相的妈妈。

0: 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

0: 有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这上午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 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红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105载，心火永续，百炼成钢。
6: 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7: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6: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8: 你应该知道，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9: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不行，再想想办法。你们有机艇机枪？
1: 一艇，还有一艇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0: 去找几个板车来。板车，
2: 快去！是。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3: 牺牲了。
0: 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3: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3: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野。
3: 好。

0: 你怎么才到？
1: 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0: 你给我看清楚了。
1: 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了。
0: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咱们掩体开。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大。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0: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1: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0: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
1: 好。

0: 那边的窗子，你自己来，拴手榴弹。
1: 好。

0: 他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
1: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

0: 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闪呀！
2: 你们来了。

媳妇儿回来，娘，对不住你了。

0: 你醒了，没事了。
1: 曹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偷蛋手。
2: 你咋那么厉害啊？
3: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0: 我娘见我，
3: 那如他四肢血，见我一面，我不能死。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的就是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延安离走2天的路。
3: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3: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他跟打铁一样。
0: 去，
3: 看他身上还有没有子弹。
0: 去啊！
3: 你咋不去？
0: 我去。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太君！
0: 太君！
2: 太君！
0: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嘿，走！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啊？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
0: 给我，来，走。这，慢点。
2: 连长，三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1: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2: 是，
1: 准备。
2: 上。

0: 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2: 走，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2: 走，
0: 快点呀、啊！

0: 都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惠子的重机枪。
1: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

0: 也没有你的准头。
1: 对，
2: 就是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3: 连长，你也能？
2: 别说了，这是命令。
1: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让。
0: 瞄准机枪位置，
1: 看你们的了。

进去，进去。

0: 你干啥？往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啥什么鬼子？来来来！快！进来。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

0: 你干什么？
1: 你还是出去！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怎么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做得成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你不怕啥呢？
0: 怎么看不清呢？
2: 爹，哎，你来帮忙，哎。
1: 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0: 哦，那个。
1: 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拧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哎，你干嘛？

0: 哎，打中了！打哪儿了？
1: 打中肩膀。你看见了？啊啊啊！
0: 让我看看。
1: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这前面那个弓子。
0: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嘘，这回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快！来。

0: 我们现在要去找到那个人，
1: 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0: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1: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力营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0: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1: 是。
0: 走。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
1: 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枪，拿枪！这儿来，慢点儿，去哪儿？坐好。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刀。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扎，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哎，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

0: 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 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9: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 24000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

0: 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9: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

0: 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4: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3: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5: 你应该知道，城墙在后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3: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嗯，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1: 我们同归于尽。嗯。

0: 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问这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
0: 李杏花，好听嘞。
1: 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我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对了，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他脑袋大，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三年。
2: 这。

0: 请证物，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嗯，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1: 抓紧！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3: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奶奶的，这帮畜生！怎么了？这些人都是鬼子。
1: 一。
4: 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1: 你们先撤。哎，滚！哎，你们几个撤！

别动！

0: 没事，
1: 照顾女人。
2: 好，
0: 我上。
3: 撤！
2: 爹，枪给我！
3: 别枪了，没伤兵。
2: 伤口处理一下。
1: 是。

0: 这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外霸的通通归我。
0: 好好，我不跟你争。外霸的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2: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怕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2: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

0: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是不想了。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儿呢，可是我觉得啊，这种事儿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翔。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了。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啊，敌人的主力已经到。
3: 哦，团长。
4: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转移。
3: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3: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0: 服从命令。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5: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5: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5: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5: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5: 哎。
1: 嗯，
5: 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5: 嗯。
1: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5: 是。
6: 杏花，杏花。
1: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5: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5: 啊。
6: 杏花，杏花，
7: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6: 杏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7: 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7: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哎，
6: 你这话，
1: 你干嘛你？
6: 你这话，
1: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

0: 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1: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下他了吗？
0: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1: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他走啊？
0: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1: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我一直陪着你呢。
0: 看来他没交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上台上担架，快！
2: 来，快！
0: 慢点啊！来，
1: 轻点，
0: 来。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等着儿。

0: 快！
1: 快！快！
2: 抓紧时间，快！
3: 慢点，
1: 快！
3: 不让他，快！
1: 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南奏阁下，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1: 阁下，您辛苦。南奏阁下，横田丢的部队有很多伤员，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0: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1: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吗？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她，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她是你媳妇儿了？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她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2: 哎，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等等。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怎么了？哎，别笑，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回来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啊？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60米。
3: 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孔尼基哇，
2: 什么哇？
6: 孔尼基哇。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7: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包哥那射上枪眼呢，是数都数得清的。哎
3: 呀，你呀，静下来点，来，这边。
8: 他是你啥人呀？
9: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8: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9: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8: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9: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0: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5: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4: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啊，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管，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1: 那你干啥呢？
4: 我趴着呢。
11: 他趴着呢。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4: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5: 他找什么呀？

0: 你说呢？
1: 当然找着了。
0: 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的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你咋知道？
1: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
0: 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2: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强，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3: 再往前不远呢，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我就派上用场了。
0: 哪儿？溧阳。
3: 对呀、啊。
4: 哎，张强。哎
0: ，怎么了？我要去看我妈。
3: 快追他回来呀！什么人呢？这是。
2: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5: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6: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0: 我问了也是白问。
5: 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行，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啊，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们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咦，怎么回事？
3: 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掌坏了。
4: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3: 嗨，开路。
4: 前面就是，
3: 走，前面。
1: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0: 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它可好用太多了。
2: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现在用这款炒菜锅，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

0: 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不用有顾虑。第一，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 理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

0: 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它可好用太多了。
3: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用的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现在用这款炒菜锅，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

0: 微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不用有顾虑。第一，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 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

0: 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别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2: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1: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3: 你应该知道，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4: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嗯。嗨。

0: 开。
1: 行动。

谢。

谢谢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 办完事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一番。

0: 我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报告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
0: 张翔，你这是干啥？
2: 快起来！
0: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2: 先起来。
1: 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0: 啥路？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哦，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心肠不如。

0: 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1: 你现在就跟我走。
2: 咋你不愿意？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 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
0: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
2: 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医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4: 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5: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6: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笑><笑>你教我啥？我教你缝衣服。<笑>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7: 行，
2: 快。

0: 我们往前走，走，跟上，跟上，报告到。哎，
1: 走。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跟杏花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2: 是，
0: 保护天机。
2: 行不行？
1: 没事。
2: 杏花、张甲，他让他们已经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1: 好，
2: 走，
1: 快。
3: 快点，没事。

0: 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哎，
2: 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快点。
1: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2: 锦斌。
3: 你能行吗？
2: 行，
3: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2: 什么情况？
3: 有枪声。
0: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3: 绕过去打他。
0: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3: 好，来。
2: 哎，我背你。
3: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0: 走，
3: 快。
4: 团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其他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2: 奶奶奶，你的挺身队啊，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包哥大，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2: 不行，我背得动。
3: 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干掉他。
2: 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锁点。
2: 多一个锁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的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算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回去。
1: 好。
0: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是没事儿。

听好了，嗯，好好练枪，当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灭了你！

你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直到把鬼子赶出去。 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

0: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乳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

0: 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

0: 扑朔七次完了以后，
1: 双肘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来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

0: 修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我们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1: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0: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你应该知道，城墙在后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1: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四期《薪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日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155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7月2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泸沽湖特大桥世界首幢 U 型回转式隧道锚顺利贯通。泸沽湖特大桥位于凉山州盐源县长柏镇，全长1921米，主跨1680米，集四项世界之最于一身：世界最大跨境山区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空间缆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境隧道锚悬索桥、世界山区最高钢混组合桥塔。相较于传统的直线型隧道锚，该桥采用的 U 型回转式隧道锚，如同在内部紧紧环抱山体的巨大钢铁锁扣，能使整体受力效率与锚固稳定性大幅提升。西江高速总长是233.13公里，是大香格里拉旅游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结束盐源线、木里线不同高速的历史。近日，高能伽马智能工厂智算平台在位于甘孜州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正式

0: 启用。高能伽马智能工厂由科学应用系统、数字化运行系统和智算平台三部分构成，其中智算平台作为算力核心，将为拉索海量科学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深度分析提供强大推理计算能力。据介绍呢，拉索每年将产生 PB 级数据，并且需要实时分析，因此呢，对算力规模和时延要求极高。平台的启用将大幅提升科研产出的质量效率，为我国宇宙线前沿基础研究提供坚实的数字化、智能化底座。近日，四川黄龙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整理红外相机监测画面时发现，同一机位单台设备先后捕捉到大熊猫、金丝猴、牛羚、岩羊、黑熊等十余种野生动物，涵盖兽类、鸟类、珍稀物种。大熊猫在林间悠闲踱步觅食，憨态十足；牛羚结伴漫步，体态壮硕，穴志穿梭灌丛觅食栖息；黑熊、豹猫、赤狐等多种野生动物也是轮番现身，各类生灵安然栖息，和谐共处。本次影像画质清晰，素材完整，精准记录了野生动物的原生活动状态，具备极高的科研和科普价值。同一机位富集多种珍稀物种，充分证明该区域食源充沛，栖息环境优良，生态链条完整，是野生动物理想的繁衍栖息地。近日，宜宾市巩县上罗镇一位村民在行车途中发现了一只外形奇特、无法飞行的幼鸟，随即上报给当地相关部门。经鉴定，确认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鹇，这是巩县首次记录到该物种。目前，幼鸟已经送至宜宾市野生动物救助站收容救护。海南鹇是中国特有鸟类，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等级，由于习性隐蔽，行踪难觅，也被称作世界上最神秘的鸟。它对水质、植被及人类活动干扰极为敏感，只栖息在生态原始、干扰稀少的山林溪谷地带。此次海南鹇幼鸟的出现，表明巩县境内可能存在海南鹇的栖息或繁育活动，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重要指示信号。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继续来关注由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理论学习周刊学习新天地年度特辑初心。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品读习近平总书记党建金句，让我们以党史故事诉红色来路，以理论微光凝实践真知。
1: 100多年前，一群立志救国的青年人在风雨如晦的中国，用马克思主义这盏真理之灯照亮了前行的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不妨顺着那盏灯往下想，马克思主义这套诞生于西方的理论体系，在西方没有成功，为何能在世界东方，在中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在实事求是匾额前凝思了许久。他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共产党怎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道出了我们党取得成功的秘诀。反过来问，要成功为什么非得本土化不可呢？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我们知道，方法要真好用，得看用在哪里，怎么用，用在谁手上。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化已有相当发展，而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外压迫交织，农民占绝大多数，两种土壤，两番情景，如果把理论照搬套用到中国的事情上。

就是本本主义，就是教条走不通，走不通就得找路。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就是将马克思

0: 的内涵后，成了我们党思想路线的核心。这何尝不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10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沿着两个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如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提到的，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新征程上，面对新的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做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更好地指导实践，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党信仰的光芒熠熠闪烁，伟大的事业也必将生机勃勃。
1: 昨天，成都至北京、上海两条夜间动卧线路同步迎来开行1周年节点。一年来，西发招致的移动酒店客流火爆，正重塑西南地区与全国核心经济圈的时空格局。
2: 昨晚7:28，动966次动卧列车缓缓驶出成都东站站台，载着旅客向北京丰台站驶去。当日，成都至北京、上海夜间动卧开行满1周年。开行一年来，成都至北京夜间动卧发送旅客超44.5万人次，至上海超12.8万人次，多条线路高峰时段趟趟满员。
3: 晚上坐车，第二天一早到，这多合适啊！坐卧铺的话，晚上还能休息好，
4: 这就是舒适嘛。完了比较轻松一些，方便得多了，什么也不耽误。
2: 立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体系，将夜间动卧打造为高品质跨省的黄金夜间通道。
5: 列车推出特色餐饮服务，深夜食堂不打烊。我们高级软卧配备有4种茶水供旅客选择，还配备有洗漱包、拖鞋等，满足旅客的广大需求。
2: 一年来，成都夜间跨区出行网络迎来跨越式发展，相继增开至深圳、广州、北京、上海的动卧列车。夜间动车线路串联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经济圈，破解了远程通勤、商务协作、文旅交流的诸多难题，推动产业、人才、资源双向流动与深度交融。
6: 我们将精准把握全年客流变化规律，不断升级服务，丰富文化体验，同时深化与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的联动合作，进一步释放铁路枢纽经济活力。
1: 7月1号20:47，由台中清泉港机场飞来的东方航空 MU828 航班平稳降落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13:57，去程航班 MU827 从成都天府机场起飞，前往台中清泉港机场。至此，成都直飞台中航线正式恢复。
2: 这是我省继成都至台北直飞航线之后第二条直飞台湾的客运航线。据悉，成都天府至台中清泉港直飞航线每周三、每周日直飞2班，单程空中飞行时长约3.5小时左右。此举是大陆航空公司积极响应两岸民众需求的具体措施。
7: 这个航班一出现的时候，大家就期待这个航班能够快速的落地。落地了以后，首航的7月1号、7月5号跟7月8号，我们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把3个航班全部收满。所以7月份跟8月份，卖况非常非常的好。
2: 记者现场了解到，本次落地的 MU828 航班上搭乘了游客、台商及文旅业者等，既有手来族，也不乏多次到访四川的台湾同胞。
8: 早上还在公司上班，下午的飞过来呢，然后现在晚上就到了。我们在最便捷的状况下能够来到成都，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开心，又能够跟熊猫见面呢，真的是这一次最大的收获。
2: 据了解，眼下四川与台湾往来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多台湾民众通过探亲旅游、交流参访等方式了解四川，进而选择扎根四川发展。14-5期间，两地贸易总额近2500亿元，同比增长超60%。
1: 近日，关爱儿童脑健康痉挛性瘫痪公益救治行动在甘孜州人民医院落地开展。通过政府主导加慈善联动加专业医疗的模式，搭建起标准化、常态化的儿童脑健康救助体系，为高原患病儿童送去健康希望。

0: 近日，上海小儿神经外科专家团队在甘孜州人民医院成功完成10台脑病患儿公益手术，包含颈动脉外膜剥脱术、脊神经后根部分切断术等。
1: 别的地方呢，100个里面可能有20到30需要外科干预，但是通过我们来甘孜这边筛查，甚至有60%到70%的甚至都需要干预，所以这里边相对来说呢，整个这种脑瘫的病的程度相对来说是更严重的。
0: 受高原地域辽阔、本地专科医疗资源薄弱、早期筛查宣传不足等因素影响，甘孜州大量脑病患儿错失最佳干预窗口期。作为全国性儿童脑健康救助品牌项目，关爱儿童脑健康公益项目自2020年4月启动以来，服务范围已延伸至全国11个省市，累计完成4000余台脑瘫、癫痫、脑积水等小儿神经外科公益手术。此次落地甘孜，也将成熟的公益救助经验精准赋能涉藏地区儿童医疗救助工作。
1: 对于这些孩子，我们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所以我们也呼吁啊，大家更重视这些脑瘫的孩子。如果早点治疗的话呢，他们可以走得更稳，或者可以奔跑，或者他们能够上学、就业、婚嫁，将来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
0: 该项目由北京圆梦公益基金会预拨114万元专项救助金，全程保障所有患儿手术救治开支。项目前期累计为167名群众开展脑健康筛查，通过系统性专业诊断，最终筛选出85名符合手术指征的患儿。本次行动已完成10台公益手术，剩余75台手术将在后续工作中分批有序落地。
2: 这个项目总共会持续2年时间，然后每个月开展一次手术，大概每次的手术量大概在10个人次左右。针对这一些脑瘫患儿的话，这个只要是我们甘孜州户籍的，以及有甘孜州医保的这样一个正常购买的这样一个患儿的话，首先通过医保报销之后，由这个基金会来给他出最后自己要自付的部分，让所有的这个接受手术治疗的患儿就是零付费。
3: 岁月不老，芳华常在。今天，四川广播电视台银铃大学2026年春季学期结业展演在川台举行，近500名学员用一场兼具专业与温度的艺术汇演，为这个学期画上圆满的句号。
4: 展演以春夏秋冬为叙事主线，40余个节目依次亮相。朗诵般的一首《天府四川》，饱含巴蜀山水的人文气韵；手机摄影班用镜头说话，引来满场赞叹；声乐班则用一曲《相遇》跟生活热烈告白。
5: 正如歌里表达的那样，银铃大学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温馨的场所，在这里相遇，这是一种缘分，让我能够重新学声乐、学唱歌，并且有机会站上这个舞台。我确实很高兴，非常感谢。
4: 当天，天府银铃摄影工作室正式成立，暑期康养营同步亮相，将带领学员走进雅安海子山，开启康养避暑之旅。截至目前，川台银铃大学已累计完成1700个学位招募，在校自有教师规模超过30名。
6: 今年的秋季学期呢，会完成2000个学位的一个招募。那么我们其实在秋季学期的时候会有些新的课程，比如说像柔力球、宠物医疗。我们也特别的期待热爱生活的、想要有更广阔的展示的舞台的姐姐们都能够加入到我们四川广播电视台银铃大学。
3: 7月是天文观测的黄金月份，天气晴好，夜间能见度高，观测条件十分优越。7月还有多款高颜值、高观赏性的天象集中上线，为广大天文爱好者和市民朋友带来一场精彩的星空盛宴。
7: 7月11日有一个火星伴月，在日出前的东方低空，火红色的火星与一轮残月相伴，挂在东方地平线之上，只有早起才有机会看到这一场天象。
8: 橙色的火星会同一轮金钩残月，给黎明的天宇增添了一幅绝美的画面。而就在当天，惊喜还不止于此。
7: 同时在当天凌晨的6点钟，昴星团伴月，月球将与昴星团贴边擦过。当然，由于天色已亮，所以需要借助专业的天文望远镜才能观测到这一场天象。
8: 除了前面的火星、木星、昴星团和月亮的极致互动，接下来还有2场天象在等着大伙儿观赏。
7: 在月底7月31号，有2场比较小的流星雨可以尝试着

0: 关注一下，第一场是宝瓶座 Delta 男流星雨，第二场是摩羯座 Alpha 流星雨。但由于两场流星雨他们都临近于满月，因此呢观测条件欠佳。但大家不要着急，在八月份我们每年著名的英仙座流星雨将准时登场。
1: 因为七月拥有着得天独厚的银河观赏条件，同时也将迎来夏季银河的高光时刻。
0: 除了以上天象，七月份整月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拍摄银河的时间段，从天黑以后一直到天亮之前，整夜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夏季的银河。
1: 廖凯提示，观测星月相合类天象，尽量选择视野开阔、光污染较少的郊外场地。肉眼难以看清的星体组合，提前准备好双筒望远镜或者是天文望远镜。拍摄银河，尽量避开满月前后的强光时段，更容易拍出层次分明的星河大片。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近日，中赞医疗非传染性疾病影像人才发展项目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启动。华西医院优选6名骨干专家组成核心教学团队，锁定心脏、神经影像两大核心培训方向，全程负责理论授课、病理研讨、线上实操指导、全流程教学，以顶尖医疗教学资源赋能赞比亚影像人才成长。目前，赞比亚十家医院的26名骨干医师、技师作为首批种子人才学员，已参与系统培训。
4: 自7月1号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小浪底水库已按照要求降至汛限水位235米以下运行。
5: 当地时间6月30号，在希腊波塞冬神庙上空，一轮巨大的草莓满月缓缓升起，照亮天空。金黄的月亮与古老的大理石建筑比邻相守，交相辉映。草莓满月是6月份满月的别称，这个说法源于美洲原住民文化，象征着时值野生草莓的采摘时节。
2: 乡村大舞台，有货你就来。这是四川省资阳市通贤镇附近村民们都熟知的一句口号。喊出这句口号的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土货书记。他叫关祖平，昨天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他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记者就带您走进资阳市茂石村，去认识这位土货书记。
6: 你应该要有那种闯劲儿，
7: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8: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9: 乡村大舞台，
10: 今天我获得的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我会继续用脚步丈量乡村大地，用好新农具，为乡亲们开辟更多增收致富的路子。我深知乡村振兴这条路还很长，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我就一直在。
11: 不久前，我们记者一行也驱车前往到了他所在的茂石村，记录下了一个用4年坚守写下的关于流量与初心的乡村振兴故事。
12: 各位村民，土鸡蛋、土鸭蛋、土鹅蛋、土鸡、土鸭、土鹅都可以拿到茂石村电商中心来卖哟。
10: 啊，这个大白鹅，这个就好得很哈，土鹅。
11: 他是土货之叔关祖平，是让乡亲们不出村就能把自家的土货卖到全国各地的带货主播，也是用短视频流量将自己所在的三无村改头换面的新农人。今天他正要为第二天的直播下村做宣传。他的口号是
10: 啊，乡村大舞台，有货你就来，就全网就是我最早喊这句口号，现在网上有。
11: 今天他还要在这舞台上用上新农人的新农具。
10: 啊，今天有这么多人跟着我一路哈，是吧？我们先要利用我们的新农具带动我们的老农具，就通过网络、通过直播、通过短视频打开我们这个流量的渠道，让外界知道有这么个地方。翟杨子，就回去砍你的胆儿！你一条短视频能让城里人看见，在直播间
13: 卖东啊，
10: 买的乡村土货是鲜活的，一场直播能覆盖得了村民在县城集市上一个月的销量。
13: 跟往常那种烂的就不拿去了啊。
14: 哦，好，这些都不拿起来。
13: 对，我们直播间只卖好的那种。哦。

0: 锅有好的有新鲜那种。
1: 关叔，今天这些鸭蛋你有没有信心明天咱直播间能多久给大爷卖出去？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啊？
2: 一直卖
0: 一秒钟，
2: 一秒钟
0: 不到，
3: 要真的买单，
2: 就是上架就清了。
0: 对，一秒钟抢不到，
1: 这份自信，让我们明天在他的直播间里拭目以待。
0: 星期三拿到直播间来买哈，我得走了哦。啊，
1: 不过他也有不自信的时候，就比如在如何让今天拍摄的素材更有流量这件事情上。
2: 关之叔，感觉是到瓶颈了吗？
4: 瓶颈了，咱的流量现在太卷了。搞不到流量了，如果你不更进一步，你就被淘汰了，就拍在沙滩上了。
2: 你之前
0: 其实说是这么说啊，我是觉得跟被拍在沙滩上相比啊，这个守不住初心才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大的问题。看着直播间或者短视频的点赞数往上窜，自己知名度变高了也高兴，但冷静下来我就想，这些点赞、这些下单，还是让乡亲们生活得更好。所以流量不管多大，乡亲们拿来我直播间的土货，我都要尽全力卖出去。
1: 转眼就到了第二天要直播的上午，这四川山里的雨季就如同关之叔口中的流量，摸不准也看不透，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2: 今天雨下这么大，不知道附近村的村民还到不到茂石村卖货了。
1: 哇，这下大雨还来了不少人呢。
5: 哪里想卖了嘞？咱们
1: 咱们下雨天还过来卖货啊？
6: 因为这里下雨天有电商可以卖。以前下雨的时候在街上去卖就不好卖的，在这里下雨也可以卖。
7: 因为在淮南嘛。
0: 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线上赶集的直播间，统一定价，登记，把控质量，大家不用出门摆摊，还能参与到直播间里。
8: 这开直播了，快过去坐，快去坐。
0: 特别是对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人，他能感觉自己老了，还能靠自己挣到钱，就感觉硬气了。
8: 哎，李大爷，
9: 行吧，
8: 就是那个，你们就是儿。
9: 他要走的，
10: 我也在后头来嘛。
1: 李爷，这是卖自己编的竹刷吧？哈。竹刷吧，土鸡蛋，干艾叶，当然也少不了那只第一天带我们进村的大鹅。我们发现乡亲们的土货都带着一股子亲切劲儿，关之叔也把这股子亲切劲儿带进了直播间。
0: 西装革履，然后穿个运动鞋，
11: 现在可以看运动鞋。
0: 刚开播哈，帮我点点赞，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哈。
11: 来，
0: 好。最早开直播是在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人。没有团队，我就觉得靠想给村里人干件好事的这种决心吧。你是一名党员啊，这也是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我想说，但我一个人的力量走不到现在，我们大家少了谁也不行。土鸭蛋这里哈有点脏哈，
1: 看一下那个鸭蛋呢，现在卖的咋样了？卖没了，这么快？真一秒就卖了？我天！今天在直播间，我们见证了关之叔用新农具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让山货出村的新速度。当在第二天在办公室再次见到他时，紧皱的眉头告诉我们，他又忙起来了。不过今天前来探班的妈妈让他暂时停了下来。
0: 老子要跳舞看。来瞧噻，
12: 耶！当我走在马栓口，耶，看到的太是偶尔拍照。
2: 妈妈听得懂吗？
0: 像是村子里也有年轻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开始搞直播，介绍村子。
8: 莫跳了，去捡三把锅没得事。
0: 我觉得有了更多关注，年轻人才能看到回村的希望。乡村振兴才能从我们少部分人的坚守变成更多人的奔赴。

0: 后退。
1: 乡村好物出圈的路上有我，乡村振兴有我，
2: 乡村打舞台有我。
3: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你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受表彰的代表们再遇反川，分享感悟，共话未来，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新动力。
0: 坚守信仰，初心如磐。今天我们带你认识与党同龄的105岁老红军王全英。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解码党的优秀特质，展望光明前景，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力、历史穿透力、理论说服力、心灵震撼力，极大鼓舞和坚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豪情壮志。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了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描绘了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画卷，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强大的必胜信念，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凝结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华和最新成果，通篇彰显出科学理论的实践伟力，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刻认识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不折不扣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科学内涵。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非常丰富，非常系统，有许多新概括、新论断、新提法，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学，反复思考悟。要深刻把握坚持党的领导的必然逻辑，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永葆赤子之心，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刻把握我们党具有的优秀特质，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深刻把握五个必须的奋斗方向，坚持以五个必须为行动纲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在讲政治上要求更高，在抓发展上措施更实，在惠民生上力度更大，在保安全上底线更牢，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会议指出，要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四川落地转化，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坚持凝心铸魂抓学习，对标对表抓部署，上下贯通抓落实，持续完善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常态长效机制，确保治蜀兴川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以鲜明实干导向，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和经济大省挑大梁的重大使命，认真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以务实举措推动拓展内需空间、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努力实现三个加快目标任务。要以深切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努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顽强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以坚强决心意志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扎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精心组织传达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见成效。要抓好学习培训，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交流研讨，推动入脑入心。要开展宣传宣讲，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进行集中持续报道，深入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形成声势，深入人心。要深化研究阐释，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文章，帮助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要坚持学以致用，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激励党员干部苦干实干、担当作为，锚定全年目标，扎实抓好各项工作，努力把学习成果

0: 转化为工作实效。
1: 昨天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有8名党员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8名党务工作者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个基层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天受表彰的代表们怀揣荣誉与嘱托返川，从北京回到熟悉的工作岗位，他们第一时间将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与同事们分享感悟，共话未来。
0: 今天上午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王科浩，一回到快递驿站，立马被快递小哥和社区工作人员簇拥起来，大家传阅证书，听他分享在北京领奖的激动时刻与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2: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青年是未来的担当，也希望我们能够在青年时期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面更好的去发光发热，去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0: 王科浩表示，这份荣誉既是对小牛哥党建品牌的肯定，也是对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认可。站上新起点，他和团队已锚定新的工作目标，
2: 对我们未来的工作也锚定了方向，升级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服务，在日常工作当中去做好一个流动探头。
3: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有了更大的动力，我会继续做好爱心跑腿、关爱老人等力所能及的小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0: 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关祖平，一回村就和乡亲们唠起了北京的见闻。
4: 荣誉呢，也不是我个人的，我觉得是茂石村全体村民一起努力获得一个成绩。
0: 这位90后返乡大学生，3年开了300多场助农直播，在与归来，他已琢磨好村里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4: 接下来，我会带着这份认可与重托，深耕乡村电商，持续拓展本地农特产品的销路，想方设法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
0: 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攀钢焊工教师梁恩荣，也在第一时间回到了生产一线。
5: 这次我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觉得备受鼓舞。咱们作为钢铁行业的一线技能人员，不光是苦练技术、钻研本领，更多的是我们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要齐心协力、互帮互助，共克难关。
0: 从业28年，梁恩荣攻克30余项卡脖子难题，手握50项专利。从北京回到岗位上，他即刻投入教学与技术攻坚，把荣誉化为动力，续写工匠担当。
5: 往后我将继续坚守工匠担当，把初心落在每一次焊接、每一次攻坚上，也会当好青年工匠的引路人，带领更多年轻人扎根生产一线，一起走技能报国之路。
0: 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镇明新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大会一结束，村支书张俊林便马不停蹄赶回村里，把这份集体荣誉分享给全村党员群众。
6: 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实到明新村土地上，一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二是要把天麻、马铃薯、高山蒜等特色产业发展壮大，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三是要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把明新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7: 带领村民做产业搞发展，在党的引领下做大做好我们的特色产业，为明新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8: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省科技战线上的党员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大家表示，将牢记初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昨天上午，在四川九亿元粒子科技有限公司，党员干部和一线科研人员早早聚在一起，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当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等未受表彰的全国

0: 国两优一仙代表颁奖时，大家心情格外激动。他们熟悉的党支部书记杜阳，就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1: 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总书记强调了青年人员对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我一定牢记初心使命，带领团队继续在医用回旋加速器领域攻坚克难，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让国产高端核医疗装备更好地惠及基层群众，为健康中国战略贡献青春力量。
0: 90后青年党员杜阳已有13年党龄，他带领团队历经上千次实验，完成首台国产医用回旋加速器成果转化，一举打破国外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首次实现国产内离子源回旋加速器在医用同位素制备领域的应用。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也让公司全体科研人员更加坚定了走自主创新道路的信心。
2: 习近平总书记说，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们正是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实现了国产回旋加速器从研发到量产再到出海的一步步跨越和突破。迈向新征程，我们将学习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关于科技创新的政要论述，扛起科技强国建设使命。
0: 在此次全国两优一仙表彰中，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聚变科学实验所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他们坚持以党建聚合力，以攻坚破壁垒，以接力续新火，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带领新一代人造太阳团队瞄准聚变前沿物理与实验研究，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勇闯科技无人区，不断取得重大科研进展与突破。
3: 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我们倍感振奋。这既是对聚变科学实验所党总支党建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全体科研人员坚守奉献、团结攻坚的认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新一代人造太阳团队肩负着开发聚变清洁能源的国家使命。总书记的话既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鞭策。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让我们青年科研工作者信心满满，干劲十足。我们要坚持党建与科研工作深度融合，深耕聚变基础研究，为早日实现聚变能源应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总书记的话不仅让全国两优一仙表彰获得者心潮澎湃，也走进了科技企业和工业园区的每一位科技工作者的心里。在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科研人员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回顾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
5: 我们精密电子是众多产业不可或缺的底座技术，把每一块板卡做好，把每一个焊点做精，就是我们对科技报国最朴素的回答。接下来我们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探索党建加重大专项机制，用精密制造的微米级精度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在四川绵阳工业园，党员干部和科技服务专员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继续通过建强党建链，助力壮大产业链，以党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6: 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精准对接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和企业市场的技术需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做实做细每一项科技服务工作，推动我们中国绵阳科技城的硬核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0: 总书记的深情寄语让科技川军坚定了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大家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7: 习总书记讲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目前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族强。我将

0: 持续以实干实绩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而奋斗。
1: 在科研工作中，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大局之中，把青春奋斗书写在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践中。
2: 按照省委统一安排，7月1号，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赴资阳宣讲指导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并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他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省委全会决策部署在资阳落地见效，走出川中秋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要发展好农业，建设好农村，为百姓办实事，为发展筑安全，时刻紧绷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这根弦，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按照省委统一安排，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艳飞赴眉山市宣讲指导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他强调，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着力推进一句一业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建圈强链。要依法开展人大监督，建好用好代表家站，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奋力冲刺目标任务双过半。
3: 百年风雨，初心如磐，红色血脉，薪火相传。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与党同龄的105岁老红军王全英。
4: 小拇指就是他当年被打散以后，这个为了找部队翻越雪山的时候冻伤冻断了。现在呢，这个到了下雨的时候，他感到还有点痛，在这个时候呢，就要用这个热帕子给他洗一下，给他热敷一下，这个尽量的减轻他的这个疼痛感。
5: 王全英原名王桂香，1921年出生于阿坝州金川县安宁乡。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金川时，14岁的他毅然加入红军，为部队带路、护理伤员。1936年3月，红军在丹巴遭遇重兵围攻，王全英与大部队失散。解放后，王全英将名字由桂香改为全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红色初心。
4: 所谓全英，他有讲过，就是相当于把所有的战友，让他们跟着画了他名字的，跟他一起，感受这个中国的变化，感受这个社会的发展，一步步见证国家的强盛。
5: 经历苦难的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上世纪50-60年代，当地多数女孩早早辍学嫁人，她却开荒种地、种菜换钱，咬牙坚持供女儿读书。在她的付出和影响下，家里培养出10名大学生。
4: 婆婆就说了，我不认识字，但是她很幸福的是，这些娃娃些都成才了，都读书读报人，最后成了国家的有用的人才嘛。
5: 7.1前夕，王全英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105岁生日，同庆党的生日，向后辈讲述红色故事已成为一家人多年来的习惯。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北京举行，也是1921年出生的，你跟着党同龄，高不高兴啊？
5: 从受尽压迫的奴隶，到奋起抗争的战士，再到默默耕耘的普通人，王全英用一生诠释了红军不畏艰险、坚守信仰、自强不息的崇高精神，也让红色血脉在巴蜀大地上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2: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7: 昨天，由四川红英集团自主攻关的立式加工中心精密机床在内江投产下线。该设备适配航空航天、新能源、工业机器人等多领域精密零部件加工，有效实现了高端数控机床的进口替代，为内江培育壮大低空经济、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
8: 日前，跨洋船与青聚四川、四川与华盛顿州国际友城青少年交流会在成都举行。18名来自华盛顿州的青少年与20余名成都同学相聚一堂，互展才艺，畅叙友谊。 本次华盛顿州青少年四川之行还将走进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亲近国宝，探访都江堰，感悟古代水利智慧。

0: 日前，四川广播电视台全新打造的海外客户端 PandaVox 上架苹果海外应用市场和谷歌应用市场。这是全球首个以安逸生活为核心定位的视听社区，将通过零语言门槛、立体化内容矩阵等五大核心体验，向海外用户持续输出大熊猫 IP 与四川独特文化资源，呈现真实、立体、可感知的中国日常生活图景。
1: 红色是四川厚重鲜明的精神底色，遍布全川的红色遗址镌刻着一段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往事，书写着峥嵘岁月的不朽荣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足迹，看巴蜀新貌。

欢迎来关注天气。进入七月，我省盆地大部还是继续维持雨热分明的天气格局。盆地西部天气晴好，截至今天15点，最高气温普遍都超过了33度，并且在未来几天热力还会逐渐的加码。而盆地东部流云飘忽不定，阵雨来去匆匆，天气也相对凉爽。未来两天，我省还会有雨水袭扰，尤其是盆地南部和盘溪地区，降水重叠度高，累积雨量大，需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灾害的发生。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盆地的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并伴有短时的阵性大风。其中在泸州、宜宾两市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盆地的其余地方是多云见晴的天气。甘孜州的东部、南部、阿坝州的大部多云见阴，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盘溪地区阴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出现暴雨。成都多云，21到31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22到31度。攀枝花暴雨，20到25度。泸州阵雨，22到30度。德阳晴转多云，21到31度。绵阳晴转多云，22到31度。广元阵雨转雷阵雨，21到33度。遂宁多云，22到31度。内江阴转多云，22到31度。乐山多云，23到33度。南充多云，22到31度。宜宾阴，22到32度。广安多云，21到31度。达州多云，22到31度。巴中晴，21到31度。雅安阵雨，21到30度。眉山多云，21到32度。资阳多云，22到32度。马尔康晴，8到24度。康定阵雨，11到22度。西昌阵雨，17到28度。成都未来四十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

场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

0: 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地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6: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7: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0: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唱响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

0: 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诗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1: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0: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3: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4: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准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他办事情啊，都活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3: 那么我到现场去，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到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他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5: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

0: 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2: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3: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4: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新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 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

0: 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十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3: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2: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0: 斯基一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四条管道中的三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四名机组人员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啊，
1: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就出来了。
5: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4: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6: 你应该知道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7: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8: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

0: 喝六个核桃，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汪精卫，哎，
2: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方村的时候，葛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请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管住事。
3: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眉来眼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旅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2: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是会躲着日本人，用苛捐杂税欺负老百姓。
0: 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4: 里边聊。

0: 是啊，美美吧，怎么样，老爹？你辛苦了。有件事儿，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劳。
1: 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
0: 我这是派你们去保护他，结果呢？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
2: 还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正国威。据说，是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乱招供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局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
0: 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3: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0: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3: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
2: 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3: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

0: 你抓了我多久了？12天了。对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没用。在上海，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1: 我没有直接领导。你是说？ 你直接归重庆管？嗯。谁给你传递电文？黄瞎子。他是行动队还是情报组的？行动队。那你们的电台在哪？
0: 黄瞎子呢？穿闪面馆。

0: 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这是条大鱼，我还没审完，您再听听。
1: 劳烦您亲自审讯，辛苦了。
0: 应该的，这一人一剑就是我来特工总部送您的见面礼。
1: 我这么跟你说啊。
0: 他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杵，就是一个厨子，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哦，是我考虑不周全，您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1: 怎么了？
0: 哎，林主任，那剑，
1: 不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吗？
0: 啊，您收好，您收好。
2: 哎，江天啊！哎，
3: 欢迎你来到特工总部，回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队伍里面，
2: 一直是我最大的期盼。
4: 主任慢走，
2: 拽什么拽？
5: 这。

0: 范夫啊，7/16在上海的什么方向啊？
1: 这儿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地儿，算是上海的西边。
2: 那么说，田先生的家就是在这儿的东边。
1: 对，
0: 田先生是义士啊，义士，咱们给他鞠个躬吧。

0: 身陷囹圄，看来我张古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囹圄纠缠不清了。
1: 何叹，何叹呐！

0: 作揖头饰，直广八尺，身可四旬，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1: 爹，你念叨什么呢？
2: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那就让我在这淋雨之地扬一扬我的浩然之气吧。
1: 太爷，您教我学文化吧。您教我学文化吧。
2: 这太阳可是真的从西边冒出来了，你不是一直都恨这些东西吗？讨厌我，净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1: 你干嘛取笑我呀？我是真的想跟你学文化，我也是真心想听懂你在说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这么真心你还取笑我？
2: 学文化可是得有恒心。
1: 啥心？
2: 恒心。
1: 恒心？
2: 苟无恒心，放屁挟齿，无不为宜呀。
1: 不是太爷，你在说些什么？我是真的要跟你学文化学文明，你在跟我整什么放屁狗口放屁，你这啥意思啊？咋了？
2: 万福啊，此狗非彼狗，此屁非彼屁，狗就是假如的意思啊。苟无恒心就是假如你没有恒心，屁跟鞋都是不正派不正当的东西，放屁挟齿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思想，就会违礼犯法，无恶不作，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恒心就是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达目绝不罢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Do you understand?
1: Yes, yes, yes。这句我听懂了。太爷，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等我学好了，你说的话我就全听得懂。
2: 可是万福啊，跟我学文化可是有规矩的。
1: 行，你说。
2: 如果你记不住，背不下来，我可是要大手板踢屁股了。
1: 行，我要是记不住，我这手板你可劲儿打，我这屁股你可劲儿踢。
2: 我先教你背一点东西吧。
1: 行啊，
2: 来，这是一篇1000个字的文章。但是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如果你能把它都认下来，而且都能够记住，你不仅可以读书看报，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1: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我学，我学。
2: 好，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2: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1: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你不是审田家太太案子吗？这么快就结束了？谁的？
4: 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哼，
3: 开什么玩笑！什么样的厨子能用这玩意儿？
4: 所以我说呀，这马江天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

0: 铁树。
1: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个将军啊。嗯，
2: 但是啊，连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那田家泰也不至于会被逼死吧？逃跑啊！
1: 你呀、啊，你就是嫌弃人家当年没有资助你，是不是？
0: 讨厌！
1: 我说的不对吗？
0: 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马惊天，他还藏了心眼儿。他呀，把这个厨子的老婆给放了，说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别看这人蠢啊，但是倒挺勤奋。
1: 勤快是对的，但是那也得用对地方，不是？饿死人了，这玩意儿！我这杀鸡宰鱼都不用它，别留在家里，看着瘆得慌。赶紧给它丢。
0: 晓得了。

0: 傅太太。
1: 哎，你今天来这么早？
0: 是。
1: 行，那你等着，我还有两件脏衣服。
0: 哎，好嘞。
1: 好，谢谢。
0: 行，那我洗好给您送过来。
1: 好。

0: 拳皇，宇宙洪荒，日月银仄，陈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对吧？
1: 娘娘，哎，有人让我给你一张纸条。
2: 谁呀？
1: 不认识。
2: 姐，别老说我了，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我先给你看样东西。捐赠给新四军免军服的数据。
3: 是啊，
2: 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4: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2: 他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

0: 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给他们提供物资的，也加入他们了。嗯，淑芬，
1: 哎，
0: 给你们煮了点面条，来把这腾开。好。
1: 吃点面条，那你帮忙盯着点外面。好，
0: 放心吧。嗯。
1: 现在啊，特务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

0: 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量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云奎走了以后。 我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活得更有价值。雨乔，说的真好，欢迎你。嗯，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笑>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学过会计，是吗？
2: 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
3: 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嗯，好，<笑>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笑>
4: 小心，
3: 把它架过一下。
4: 今日商行，我们到了月明，
3: 到了，
5: 那走啊，张先生。
3: 好，月明到了，
6: 刘老师，
3: 小韩，哎呀，
6: 来了，刘老师，
3: 给你介绍一下。哎，锦生，这是丁太太，哦，这是月明，您好，你好，
5: 叫叔叔，
3: 叔叔，哎，
5: 小月明，进去坐吧。嗯，
3: 好，我们安顿一下。
5: 来，来，我来，我来。
3: 哎，谢谢，谢谢，慢一点，好厉害呀，月明啊。
7: 谢谢，谢谢月明。玉娇，这里条件有些艰苦，要委屈你和孩子了。不会啊，郑大姐，这很好的，又舒服又整洁，还干净。哎呀，刘老师，月明，以后我们就住这了，好吗？啊，
3: 好吧。
7: 小韩，带孩子出去玩玩。
3: 哎，行，
7: 来，明，叔叔带你出去玩去啊！来，哎呦，鞋子，来，叔叔帮你把鞋穿上。好，哎，叔叔帮你把鞋穿上啊！待会儿啊，我要带你们去育婴堂和孤儿院看看了，到了那儿可就不敢再叫错了哦。<笑>好，<笑>姐，嗯，你怎么会在育婴堂当老师的？ 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嗯，他呀，正好是慈鸿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吉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 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笑>

0: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孕堂去帮帮忙。玉娇，来坐。玉娇，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1: 好，
0: 加油。
2: 陈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配件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3: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2: 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长叹息，一眼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益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虞舜？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3: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姿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勿将上下而求索。
2: 啥意思？
3: 人生苦短，只争朝夕。万福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
2: 啊，
3: 观自在。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的。
0: 对。
1: 嗯，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呜，失行了，失行了，大黑眼，多仁义，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嗯，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0: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
1: 五万分，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0: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1: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0: 汪洋大海。
1: 嗯，初番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儿、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
0: 说得真好，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1: 初番姐还说，他们建根据地的，
0: 怎么了？
1: 我怎么感觉你也长皱纹了？还是横着长的，又皱又倔。
0: 说我是猪？
2: 兄弟，谢谢黑哥啊！你饼子贴好了，你赶紧吃去啊！
3: 好。
2: 太爷，太爷，您没事吧？
3: 没事，我就有点咳嗽了。
2: 哎呦，怎么咳成这样啊？哎呀，
4: 安静点啊！
2: 你缓缓，
3: 没事儿，没事儿，
2: 没事就行。
3: 嗯，
2: 哎，太爷，给你看，
4: 连咱的敌领木工，
2: 这是夫人做厨房老五偷偷给他们烧的换洗的衣裳啊。夫人可厉害了，她就堵在监狱门口，就让那个老五非让她给我带来，然后老五经不起夫人那么一说，就给我们带进来了。
4: 哎，边站点，
5: 什么呀？ 你看，这好像是月明华的画，是吗？
3: 还真是月明画的。
5: 哎呦，画的真好。你看，
3: 月明的家，啊，
6: 玉胶带笔，画的真好。
3: 你看。这是爷爷，这是我。我
6: 这肯定是你，你看这下边全是大胡子。
3: 这是你吧？
6: 还有我呢，
3: 你看，
6: 画挺像，画挺像。这是夫人，这是他画的自己。你看看画的小胖子。
3: 咱们月明是一天天的长大了。
7: 等我出去呀，我一定好好的给他开门。
6: 月明这么聪明，是得好好的给他开个蒙。哎，
3: 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你，哎，
6: 我完成了呀，但是
3: 什么？
6: 我有点张不开嘴。
3: 你张不开嘴，你就永远张不开嘴。好好的念，大大方方的
6: 念啊，
3: 念啊。啊，
6: 行。我念，但是您老可别笑话。
3: 念，
6: 昨夜西风紧，三更又杀人。

0: 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好，好，
1: 嗯，
0: 好，
1: 嗯，
2: 不不不。

0: 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
1: 还有深意呢？哎，太后，我跟你说，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个感受可舒服了。
0: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很可惜呀，云魁小的时候，我忙于自义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
1: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0: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1: 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啊，
2: 夫人
1: 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0: 辛苦玉娇了，
1: 真好看。你来。
0: 好好好，
1: 扣上这个，就是整整袖子。嘿，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聊一下。
0: 什么呀？
1: 不知道。
3: 抬一下手，别给我弄。
1: 新华日报，
0: 新华日报。我看看，我看看。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大、
1: 正太、
0: 正太、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包围了阳泉，
1: 攻克了锦旗新矿，
0: 锦旗新矿。哎呀，
1: 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吗？
0: 打赢了，打赢了，
1: 打赢了！
0: 哎呀，你看。保卫大西北。

0: 正太同圃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白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
1: 韩长官，里边请。
2: 本特派员仅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自问民团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不日即可到达，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1: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2: 有人多次反映说，讷西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1: 没有，我都

0: 你这儿还不错嘛，啊？明镜高悬，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
1: 其实戴老板，两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溪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张斗魁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
2: 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了啊！
3: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馋心，我们坐下聊。
4: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 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8-2662。我想借你的宝地一用，把谢雨峰、葛志远，还有那些名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祭。你觉得怎么样？
5: 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试试吧，好吧，小月。
6: 立刻去诺西给老徐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鸿门宴，别来。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7: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帆姐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帆姐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
8: 老廖被捕了。
9: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5-6天了。现在情况危急吗？
10: 蓝智电池选防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
13: 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对，超视力。大家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4: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6688-2626，400-6688-2626。

0: 云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您说，这新四军在洛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我呢，在海湾其实就是专心的搞兵团。那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哦，
1: 那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2: 他的防区呢，就在这附近，但是交道打得不多。我刚从北虽然的回来，你与谢雨峰打交道，我知道。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上了帝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 你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通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区顾长官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
0: 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顾长官和韩主席就要向他们动手了。
3: 当然，现在也不可能了。
0: 我想借你的宝弟一用，把谢雨峰、葛志远，还有那些民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祭。你觉得怎么样？
4: 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试试吧，
1: 好吧。好。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徐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明艳，别来。跟他外援有关吗？是，一定要告诉老徐本人。
4: 生意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
1: 这次不是小摩擦。
5: 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漠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好，我懂了。
6: 等一下。啊。不少
5: 小心。嗯，好。麦香烟。麦香烟。
6: 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鸡罐头。好嘞，您稍等啊。啊。
5: 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哈，您还需要别的吗？玉娇，你嫂子，玉娇，嫂子，六大哥，
7: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美云号了吗？
5: 是啊，
7: 我们没上美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5: 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
7: 这是说了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这徐州会战打了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损坏意思了，我的腿也伤。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
5: 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有？啊，
7: 现在走路没问题。 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笑>
6: 那太好了。<笑>
7: 别光说我们了，你们怎么样？
8: 是啊，你们怎么样？
9: 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笑>
5: 嫂子，你跟我来。
7: 啊。
6: 哎呀，这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岳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真好，我们的干儿子，我叫他起来。
7: 哎，不要不要，
6: 让孩子睡，真好看，长得像你。
7: 哎，世伯现在怎么样？
6: 我爹甘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

0: 碰见那秦无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1: 怎么会这样呢？
0: 是啊，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1: 好，
0: 等我啊。这孩子长得真好。老廖，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归去过武汉的事儿？
1: 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葵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
2: 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葵有可能还活着呀。
1: 你能确定云葵真的还活着吗？有消息说啊，云葵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葵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你们。

0: 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这的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托饭碗。
1: 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0: 这不是特殊时期嘛，咱们要共客时间，将就吃点面吧啊！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呢？
1: 我不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0: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
1: 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原职、军衔的提升、你恢复的名誉。如果他来了，那咱们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吧，怎么整编他的队伍。他要是不来，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让他们立刻离开怒西地区。
2: 谁说我不来啊？我这不是来了吗？宁奎兄，有面吗？
0: 有啊有啊，这不都备好了吗？哦，对，我先介绍一下，潘长官，谢司令。
2: 吉山兄，好久不见。
1: 哎呀，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你请坐啊。
2: 您忙。
3: 不是不让你来吗？
2: 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有劳永奎兄啊。
0: 啊，我给你盛面。
2: 好，够了。
1: 雨峰老弟，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啊。
4: 你有没有打算加入国民党啊？
2: 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
4: 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2: 吉山兄今天请我来，说是要共商抗日大计。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
4: 有人呢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
5: 劫掠兵员，
4: 有这些事吗？
2: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而且劫掠兵员，他也是没影的事儿啊。最近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您说有人举报，

0: 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
1: 溪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京城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
0: 吉山兄，您知道吗？这个溪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溪口收复战，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
1: 这个事情啊，团结抗战，消除误会，
2: 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3: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
0: 而且诺抗挺进纵队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
1: 这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便是非法的。
0: 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
1: 是被第三战区顾森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
0: 军事委员会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吉山兄，今日你请我来，说是共商抗日大计。实话实说，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吉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
1: 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
0: 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对吧？吉山兄，我想送给您两句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这3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天下40000000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
1: 谢老弟，老傅，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张团长，你的意思呢？
4: 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袍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1: 张团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
4: 韩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合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
3: 平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

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

0: 给你，你别摔着啊。嗯，
1: 谢谢。
0: 啊，好一点的。
2: 中秋吉祥。
3: 来，雨佳，你的包裹，
0: 我的。嗯。李大姐，
3: 好不好吃啊？
0: 麻烦你接着发一下。
4: 好的。
3: 这什么呀？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5: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他，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住进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血母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 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了人情，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你不用操心我。

田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他的意思很明确，那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军，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

0: 可以啊，开门，进去吧。
1: 哎，
0: 关门。
1: 谢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
0: 走了啊。
1: 哎哎哎，
2: 我不想喝，
1: 喝一口嘛。
3: 是糖水，
1: 还有呢。你看这什么？
2: 月饼。
1: 啊？
3: 你不怕他们打你啊？
1: 放心吧，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
2: 月饼，
4: 也不知道玉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万福啊！
1: 哎，别别别！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
2: 好。好。
1: 太爷。
2: 嗯。
1: 中秋吉祥。
2: 嗯。嗯，吉祥。
5: 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
6: 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
5: 好，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
6: 来，你试试。
5: 哦，这样。
6: 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
7: 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都会被气死。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
5: 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
6: 没想到他们八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傅帆两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
5: 什么仪式？
6: 像是和过去的名字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
7: 那一刻我真。

0: 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1: 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
2: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逐次分批的退出诺西。
3: 你放心，留下的那十几个伤员，我们会把他们藏好，照顾好。
2: 谢了。
3: 李峰兄，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
2: 不惋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团结到了你、范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已经够了。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
3: 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所以葛志远或者潘吉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
2: 丁贵兄，还是咱俩在钢铁厂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
4: 顽强的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的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3: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淘宝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六千兄弟证明。我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人，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我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佩剑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
5: 把他送回去，我尽忠尽职了。
3: 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仁贵，甚至死再多的八二七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就真的成人了？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2: 况且日寇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中正发的是中正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何健那边发的是晦气。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而已，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3: 无形的剑，李鸿兄，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临时胜利之本。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他吗？
2: 全中国四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市，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地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3: 我会仔细考虑。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帆姐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帆姐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帆姐跟我说，她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瑜伽。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帆姐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草，想起了你拿温度计逗我，想起了我们在长江边叠草船，想起了我们一起坐木炭车，想起了我们一起等你种的那棵小苗长大。哎呀，我有点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帆姐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

0: 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嗯，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五六天了。
2: 现在情况危急吗？
1: 老廖一被捕就吞了千刀肉，还当着林长庚的面吞了铁钉，那些特务们还逼着他吃韭菜、咸阳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了过来。他现在被关在七十六号优待室。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请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
0: 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得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福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福海答应了他两件事：
1: 第一，不必非逼老廖我身；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见机行事。
2: 他们另带梁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1: 是的，相比洛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两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儿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2: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1: 对，
2: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1: 那是当然，谈判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中明白。哎，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七十六号优待的，南京又很重视的，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师母他们救出来。
3: 廖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
4: 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3: 哪里哪里。
5: 丰田兄，哎呀，丰田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林主任，
6: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3: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
6: 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丰田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一小节的，对吧？
4: 对对对，
6: 坐坐坐坐，快坐坐坐坐。
7: 尝尝我这好茶。
4: 哎，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哎，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哎，
3: 哪里呀？
4: 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
7: 林某洗耳恭听。
4: 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嘛？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7: 客气。
4: 就算是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过吗？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个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7: 科长，科长。
4: 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 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啊，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至于这个政治斡旋，
8: 哎呀，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了，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至于这个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
3: 丰年兄啊，您是大才，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4: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3: 丰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4: 不过啊，我也不会露面。
8: 那你有什么人选啊？
4: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贵。
8: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4: 听着当然耳熟啊，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花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8: 那个厨子。

0: 凤麟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1: 是吗？
0: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哎
1: 呀，太谢谢弟妹了。
0: 您客气。哎呦，
1: 太谢谢弟妹了。
0: 来，
2: 喝茶喝茶
0: 喝茶喝茶，为了我们的事业。
1: 好，
0: 干杯。
3: 咱先擦擦手。咱就是啊，
4: 你干什么的？我坐好了。
5: 黑哥，
4: 坐你的。
5: 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3: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牵制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闲事？你就修豆腐吧。
4: 黑哥，你就帮帮我，
5: 我吗？
4: 你就跟长官带句话，
5: 行，
4: 带句话行吗？黑哥。
3: 没事，大爷，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嗯。

0: 爹，不能过去。大哥，这是我爹，麻烦您让一下。爹，爹，我遇家了。爹，我不过他，我不过他，我不过他。过堂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挖坑呢，我不过他。
1: 闭嘴，
0: 我不过他。
2: 张先生，您不用担心，这公司啊没有什么风险，我们就是从重庆啊把桐油运过来。 再从上海把经济纳霜发出去，就这些生意。您啊，业务上的事儿您不用负责，平常呢，就看看账本，在单子上签签字，没有什么事儿让您操心的。
0: 我爹在监狱里伤了身体，在他平安之前，这事儿我不能答应。
3: 我们刚刚给他注射了抗血栓的药物，病人已经有了反应，说明正在好转之中。
4: 是吗？那太好了，谢谢大夫。
5: 别急着谢，这个药物是舶来品，贵不说，我们医院也就只有两三天的量。接下来啊，就要靠你们到黑市上去买了，一个疗程，差不多2根小黄鱼吧。你们自己想办法。
4: 日本人对待药品和武器把控得那么严，那么只要没有通行证，一颗子弹都不能离开上海。
6: 而林长庚成立的就是贸易公司，他的目的就是利用特权，在租界、日产区和大后方之间谋取私利。你的意思是，利用林长庚的公司为新四军做事？
7: 是，这是张门子，你是我的，
6: 他凭什么？淑媛，云琴，淑媛，云琴，
7: 哎，
6: 云琴。
8: 云琴，云琴，你莫跑啊！你莫跑，云琴，
9: 我的儿啊！
10: 这是江先生、江太太，我们的邻居。
11: 你好，你好，你好。哟，
9: 是何先生吗？来了，不来？
11: 哦，不用不用，谢谢。
12: 何先生，你知不知道啊？这几天你不在，
11: 是礼物，而且
12: 这忙里忙外的，都是你太太操持。远亲不如近邻嘛。哎，以后有什么事儿，知会一声，
11: 谢谢你。
4: 谁呀？鬼鬼祟祟的！咱们住这个房子，明面上是廖大可给我们准备的，但实际上是林长庚安排的。这楼里面上上下下住的全都是76号的特务。

0: 恭喜贺喜啊，这位先生，我送你三句话，分文不取。
1: 你这条街怎么还活着呢？
0: 我得到江户商贸见见您这位何必是何经理啊。哼，
1: 还真是妙啊，兜兜转转咱俩又碰上了。行，你上峰竟然派你来跟我做生意，那我会尽全力的。
0: 在这儿见到你跟做梦一样。
1: 我才跟做梦一样呢，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没想到我会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做梦都没想到我每天会做这么大的买卖。
0: 这是第五战区要的一船货，尽快送到吴淞口。
2: 那这批货怎么办呀？要找谁来押运啊？
3: 只能从上海找船直接运到苏南。
2: 那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才行。
3: 现在组织上考虑你会不会有勇气接替于老板的工作，来负责这条运输线的押运。
2: 我吗？
4: 在你们心里我还是那个小爬虫，是吧？我还是太爷嘴里的朽木，还是那个皮不皮毛不毛的毛。我们还是不匹配。
1: 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伤心，我伤心你什么都瞒着我，我伤心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
2: 我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告诉你一切，你现在要听吗？
5: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
6: 大上海又快上黑暗世界了。
2: 我们都在拼命地跑，林奎却在拼命地往前冲。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7: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8: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9: 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
10: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1: 知道，我知道。
9: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2: 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
13: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14: 我是一名军人，
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4: 我这孙子说
15: 有人们比活着还重要啊。

0: 回望文明的长路，我们看到文明在传承中延续血脉，更在创新中迸发生机。当古老的文物拂去尘埃，当千年的智慧与当代生活相遇，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一个既守正又创新的中国。文明交响第四期《薪火相传》，从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到三苏文化的现代表达，从文物修复的匠心传承到中华武术的世界传播，一起聆听文明永续的答案，见证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7月20晚9点10分，关注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开启这场文明对话。
1: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

控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0: 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我是主持人陈年晶。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创造了五彩缤纷的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不断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本期节目，我们将深入探讨全世界如何共同肩负起延续和发展人类文明的责任，让优秀历史文化持续绽放耀眼光芒，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
1: 当古蜀文明的光穿越山海，在西方点亮。2025年6月9日，太阳之光古蜀文明与世界展览在联合国总部启幕，与文明对话国际日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邀约。
2: 我们是希望能够借这一次的展览，进一步促进中国与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也能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3: 本次太阳之光古蜀文明与世界特展以文明对话为纽带，以太阳崇拜为主线，向世界共同展现了人类对于光明和生命的追求。
4: 从走出去到请进来，来来往往之间，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加强互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
5: It's had on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s. So I'm so honored, and I think the relics here are amazing.
0: 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又该如何传承和发展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华文明探源工程1-47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教授，有请。
6: 大家好，我是王威，从事考古工作40余年。我始终觉得考古就像一场跨越千年的解码，我们俯身于泥土之上，在遗址与文物中寻找文明的密码。而古蜀文明正是中华文明谱系中最令人惊叹的密码本之一，它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见证。

0: 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90多年前啊，四川月亮湾村民燕道成偶然发现的玉石器，为我们推开了古蜀文明的大门。那些青铜大理人挺拔的身姿，纵目面具神秘的目光，青铜神树舒展的枝桠，不仅是古蜀人青铜铸造工艺的巅峰之作。 更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向青铜时代的关键跨越，而三星堆的考古历程堪称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的缩影。这40多年里，我走遍了全国400多个考古遗址，三星堆的每一步突破都让我深深感慨。上个世纪30年代，美籍考古学家葛维汉主持的首次考古发掘，虽然规模不大。 却让三星堆从此异醒惊天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考古学快速发展。1963年，冯汉骥先生带领团队开展的发掘，为三星堆留下了系统的科学记录。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迎来了全面发展。三星堆在这个时期构建的四期分期体系延续至今，为古蜀文明搭建起清晰的 时间框架，中国考古学从发掘器物至此走向解读文明。21世纪后，科技为考古插上了翅膀，让我们读懂了更多过去读不懂的文明细节。而2019年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启动后，三星堆考古进入了新纪元，6座新的祭祀坑的发掘。 集结了30多家单位的多学科力量，看着年轻的考古队员们用三维扫描仪记录器物，我想起自己年轻时手绘器物图的日子。技术在变，但考古人对文明的敬畏与执着从未改变。最让我自豪的是中国考古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我和众多中国考古人一起走出国门。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沙漠里，发掘过丝绸之路的城址，我也亲手触摸过古埃及文明的神庙遗址。从过去向国外专家请教，到现在被世界遗产考古研究和保护提供中国方案，中国考古人正用行动诠释文明无国界。各位朋友，三星堆的青铜神树仍在生长。 中国考古的故事还在续写，让我们继续以敬畏之心探索，以传承之力坚守，让人类文明在时光长河中永远闪耀。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教授您刚才深情的分享啊，也让我们看到了您作为首位三星堆文化大使对三星堆的喜爱。习近平总书记呢也曾考察过三星堆博物馆，他指出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久为功，做出更大成绩。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对师徒，他们用手中的工具，让一件件文物重获新生。掌声有请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副部长、副研究馆员郭汉忠和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杨平，有请二位。
2: 很多人都问过郭老师这个问题，就是您和文物修复的契机是什么呢？怎样走上这条路的？
3: 我应该是从84年毕业，因为当时叫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到三星堆搞发掘，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起打杂，对这个地层文物的发掘。到了86年就发现了一二号祭祀坑，发现祭祀坑过后，从整理到修复，我就跟杨小武老师一起。
1: 从事青铜器修复至今。刚才我们郭老师口中谈到的杨小武老师啊，是他的师傅，而且也是咱们四川青铜器修复第一人啊，非常的厉害。
3: 故宫里面传出来叫古铜章牌，我们师傅他这我们这一辈呢，应该是属于第5代，我们是属于第6代。
0: 因为铜器的修复啊，真是一门绝技，因为发掘出。

0: 很多的碎片，然后呢，你怎么把它粘对复原起来，然后让它保持原来的形状，绝对是一个相当高的技术，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独门绝技。你看，可以说是五代六代，那就是至少在清代已经有这种修复的技术的发明。
1: 三星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它也是最受欢迎的打卡点啊。那这个修复工作呢，就是郭老师和他的师傅一起完成的。
2: 它出土是86年，因为我们在整个的整理当中，发现了有很多管状物东西，大概有200多块，我们就通过那种断插口的那种分类拼对，然后对整个的那个耗时应该是花了有6年多时间，真正动手修复的时候花了1年的时间。总共哈这神树的高度应该是3.96米，分为3层，9个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对称的支度，它就是龙。因为我们当时为啥子说龙呢？我们没有进行修复呢？因为修复文物它是根据古人留下来的那种遗物的信息去还原它，不去假设、不想象。还有一个，我们在19年过后发现了另外6个祭祀坑，在其他的坑应该是2、3、7、8，有跨坑的关系。在其他的坑发现了龙的就是后半部分，我们在通过整理以后，把这些信息了解过后，最后还是会把它还原上去供观众来参观。
0: 我们在考古当中，这个文物的修复啊，大家可能往往只理解直接解释是手艺，其实它本身就是研究。比如说刚才郭老师讲了那么多200多个管状的这个遗物究竟是什么，没有见过，他们就要一点一点的沾奶跟个茶口，然后对，哎，尖啊，有可能是树的形状，然后这个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研究，然后呢研究它的形状是什么，然后再把它拼对出来。考古当中啊，往往很多都不是完整的器物埋在这个出土的状态，尤其是像三星堆这个8个祭祀坑啊，它有很多文物都是被打碎的或者是焚烧，这个把它复原的难度就非常大，所以三星堆的文物修复工作绝对是应该说在国内居于最领先的地位。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啊，考古学也在不断的创新发展，那现在的修复工作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和之前有什么最大的不同之处呢？
3: 我们现在有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用的什么X 光啊、碳上这些，我们现在可以用 X 光看到文物锈蚀下面的纹饰以及它的浇筑工艺，还可以运用 3D 打印技术去修复文物、展示文物。刚才师傅给我们讲的，他们在修复青铜神树的时候，他们是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去拼接，但是我们现在有3维扫描、有 3D 打印的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在的 AI 技术，减少我们文物修复工作的不必要的重复性的去拼对很多东西。我们在清理或者在保护顶尊贵族人像和神坛时，我们就利用了这个技术，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就能够做出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让顶尊贵族人像呈现在我们广大游客面前。
2: 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左手拿汉枪，右手敲代码，既传承了就是拼合技术笨板化和新的这种科技相结合，对整个的器物进行那种就是快速的那种保护和修复。
1: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其中就提到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我们从三星堆身上看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积极实践。
0: 以前呢，科技力量不足，所以很多出土文物在出土的时候，比如有些有机制的文物啊等等，就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现在我们国家发展了，我们科技进步了，很多先进的科技手段应用在考古和文物保护当中。那比如说三星堆这个2000多平米的大棚，特别是恒温恒湿的方舱，不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最大程度地保留当时出土环境的一致性，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守护中华文脉啊最好的一个见证和实践。三星堆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4: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是同时期长江流域文化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的都城遗址。 从2013年起，三星堆两次入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0: 程，并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持续不断的研究与关注热潮。
1: 我觉得三星堆是一个很独特的啊别样的这种存在，这一定是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文明体系。
2: We don't know them really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or elsewhere. The technology is of course different too.
3: Obviously, they have some view of a universe. They make a picture of it in bronze. We know that picture. We know the trees. We know the strange eyes. We know the thing that looks like the sun.
0: 2025年9月27日，以考古学视野下的文明互鉴为主题的2025三星堆论坛开幕。一个月后的10月30日，2025中华文化天府论坛开幕，并以保护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为核心主题。这些活动汇聚全球专家学者，共话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路径，凝聚全球文化守护共识。
4: And it is being realized more and more. Culture should play a bigger role in the heritage.
0: 今天的三星堆高度开放，技术领先，理念先进，它搭建起古蜀文明与全球文明的桥梁，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理解与共生。
5: 是的。三星堆考古成果展现了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成就。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吗？最近几年啊，全国范围内更是掀起了一股文博热。王教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6: 确实，这个全国各大博物馆的一票难求啊，让我们这些考古的文博人都非常的兴奋，因为跟十几二十年前博物馆门可罗雀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当前这股文博热也是文明薪火相传的最好见证。
5: 如今呢，全世界都在为保护文化遗产而努力，我国呢也积极地走出去参与全球联合考古。自1993年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参与吴哥窟暨保护的国际行动，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你去弄干哈？
1: Here, people from around the world learn to appreciate both our differences and our shared humanity.
2: We all worldwide are trying to protect this world heritage, and each country is doing its part.
3: So my expectation is that all these beautiful monuments will be preserved.
4: I saw people from Spain, China, Japan.
5: I say thank you very much because it's so beautiful and it's so good that people and other countries help to restore it.
1: Their awe and wonder are the finest tribute to the exchange of civilizations. Once lost in a solitary slumber, I am now awakened by the world's echoing heartbeats. I am Angkor,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messenger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6: 中国作为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参与了国际合作，积极为吴哥古迹保护贡献着力量。那王教授，在您看来，中国考古啊，现在走出国门，与其他国家联合进行文化保护，它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7: 18大以来，我们大大的加强了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走出去的力度，截至到2022年年底。我们国家有30多支考古队，包括文化遗产保护的队伍，在全球20多个国家开展工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非洲、美洲。那我自己就是亲历者，我从2012年开始，先是带队在乌兹别克斯坦发掘了明特佩古城，相当于我们汉代的古城，然后1516年在洪都拉斯发掘玛雅文明的都城科潘遗址，高级的贵族墓地。2018年开始呢，在古埃及发掘战神的神庙。通过这些国际合作的项目，我们把我们的国际保护理念与本土特色相结合，也把我们在中国近百年积累的田野考古技术方法，包括我们的修复的技术，包括我们利用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新的技术方法推向世界，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技术共享和理念的交流。我们正是通过联合申遗，包括技术援助等方式，与中亚、东南亚等等地区建立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伙伴关系。尤其值得一说的，2024年2月，中国陕西秦始皇陵博物院专家前往巴黎，这是国际上首次对巴黎圣母院碳化样本进行研究，中国专家也是第一支登上巴黎圣母院塔尖的非法国专业团队。还有我们中国和希腊文物保护技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重点开展文物保护关键技术装备的研发，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共同提升文化遗产保护的能力，推动形成跨国界的文物保护协作机制，构建全球保护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用实际行动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6: 就像王教授刚才您说的那样，优秀的文明成果总是能够跨越国界，引发全世界的共鸣和守护的。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郭老师，还有郭老师的徒弟杨老师今天带来精彩的分享。中国近代考古从被帮助到走出国门帮助别人，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而近年来，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在海内外是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化热潮，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8: 时光流转，三苏文化不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更以其蓬勃的生命力远播世界，成为了世界的三苏。
9: 大家好，这里是 Nino。 今天我在眉山三苏祠，这里后面就是苏东坡的雕塑，
10: 它的魅力，它的传承。用一首词，从苏轼的诗来说， 惊喜是何年。
0: My Chinese friend highly recommend this place and Colin Fo Dong Pu, Chinese Leonardo da Vinci.
11: 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the first thing I was like learning, it was like Sun Hong's Han Shi Tie.
12: What surprises me more that he was far more than just a literary scholar. I learned about his work building on dams, read about his calligraphy works, and discovered Tung Po Pork that he created.
8: 早在苏轼在世时，他的诗词就已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苏轼研读蔚然成风。1872年7月，英国人包腊首次将苏轼的诗词翻译成英文出版，苏轼迈出了走向更广阔世界的脚步。1947年，旅居美国的林语堂用英文撰写《苏东坡传》，并在美国纽约出版。他用西方熟悉的话语方式，让更多人读懂了苏轼的豁达与伟大。
13: 君子面临逆境的时候，是想着我宁愿穷，保持我的气节，保持做一个人的尊严。
14: 作为官员，他蒙受冤屈，却忠于国家；作为这个文人，流落江湖又不失体统。这是苏东坡最有魅力的地方。
15: Admirable, comment ne pas être touché par ses qualités spirituelles et morales？C'est un amoureux de la liberté, un esprit farouchement indépendant.
8: 如今，东坡文化在当代社会正通过多元形式焕发新生。川剧、
16: 文工精巧、
8: 话剧、
13: 一鸣惊人，去《易经》，惊天下。
8: 音乐剧，
17: 是宋代九百多年前，他们今天今夕是何年？
18: 谁是苏东坡？
8: 动画片，
19: 清风拂细柳，淡月湿梅花。
8: 东坡文化不断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其中现代舞诗剧《诗意东坡》用国际视野讲述传统故事，在海外巡演反响热烈。纽约时报评价，它是一场跨越千年的东方美学巡礼。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掌声请出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有请。我们看到苏东坡在海内外有着广泛的影响，那么陈馆长他到底是有着怎样的魅力呢？
1: 总书记2022年在视察三苏祠的时候，他指出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么这句话呢，不仅彰显了中华文明绵延深厚的底蕴，更让我们透过三苏祠的这扇窗口，可以窥见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美好的这种精神图景。那么苏东坡用一生的这个实践，他不仅留下了很这种辉煌的这个文学篇章，那么更以其这种深刻的思想和迷人的这种人格的魅力，跨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可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扎根那个时代照亮古今的一个思想家。
2: 在西方长期的话语中，中国常常被贴上刻板呐、保守的标签，但苏轼以他鲜活的生命故事，那些关于友谊、生活、挫折与豁达的叙述，打破了这种想象。他让世界看到，不是一个符号化的中国，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担当也有烟火气的文明。他从不是遥不可及的文化。

0: 画偶像，而更像一位跨越千年的朋友。他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追求的宁静自在遥相呼应。他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竟如此精准地道出现代人存在孤独与漂泊之感。所以他走向世界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他不是被推向海外的，而是被全世界读者自然而然地接过去的，只因为他说出了人类共同的情感。他不是神秘的东方诗人，他是我们每一个人。
1: 如今呢，在日本、韩国、加拿大都有苏东坡的粉丝持续的举办寿苏会等等这样的活动。苏轼被世界看到的意义啊，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形象多了一张面孔，更证明了文化交流无界。同时呢，三苏在国内的热度也居高不下。陈馆长，让东坡文化代代相传，持续激发大众对三苏文化的兴趣方面，你们做了哪些创新的工作呢？
2: 那么近年来了，我们一直很重视这个三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联络了29家这个研究机构，花了6年的时间，汇集了12.5万条这种数据，建成了三苏文化大数据库，构建了一个无界的信息共享平台。
1: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手机就能够随时随地的云欣赏三苏的诗词了，也可以云了解三苏的故事和共鸣三苏的精神，对吗？
2: 对的。那么东坡文化在中华文明和乃至这个世界文化中啊，都有着至关重要的这种位置。我作为三苏史的这个守门人，我们不仅是要把这个门要守好，要把这个根脉把它守好，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门要打开，让更多的人走进三苏史，同时呢，让东坡文化走出去，传下去。
0: 既是守门人，又是开门人啊！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融入国际视野，时代精神能更好地让传统文化迸发活力，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绽放光彩，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实现创造性转化。
1: 是呀，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掌声送给陈馆长。说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们中国还有一张亮丽的名片，就让我们共同去领略它的独特风采。
3: 千年时光流转，武术早已不只是拳脚间的记忆，它早已化作一门世界语言，不同面孔因武术相遇，用拳脚传递敬意。年轻人从中汲取力量，用汗水解锁健康。追光者从中寻找宁静，以呼吸安抚心灵。古老的智慧正给出当代生活的答案，而影视是武术走向世界的加速器。从李小龙的一脚破万法，到成龙的嬉笑藏功夫，中国武者用拳脚打破文化壁垒，让武术成为全球荧幕上的闪亮符号。他从不孤芳自赏，而是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武道对话，在碰撞中彰显特色，在交流中彼此成就。他以武为媒，让文明因理解而共融。
1: 刚才我们在片中啊，看到了一位身着道袍的国际友人，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呢？又怎样练上武术的呢？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掌声有请杰克皮尼克。

0: 谢谢杰克，请坐。哇，刚才您比划的时候，我跟王教授一直在猜，这到底是八卦掌还是太极拳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刚才打了91校短太极拳的。
0: 太极拳。
1: 武当太极拳。
0: 但是我们很好奇啊，你是什么样的契机来到中国的呢？
1: 我是最开始来到这里就是通过功夫电影。嗯，其实可能这个是最大的吸引我来到这儿。小的时候90年我们都感兴趣看这个中国功夫电影，就是李小龙、乾隆。所以我在高中20岁的时候寻根来到中国。哦，
0: 寻根来到中国。
1: 我原来来到武当山愿意是我找到了一个师傅，他准备开一个国际传统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是空灵技术，我是中文也不会，武术也没练过，第一次离家。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氛围，还是要找一个好师傅，从头来开始教。
0: 您开始学武术的时候觉得难吗？
1: 那确实特别难。我个子1米9，20岁身体比较僵硬，我们都是比较直，然后武术是非常圆，就是动作很低，动作很大。所以开始来的时候，觉得这一辈子可能不可能。
2: 而且还有语言的这个啊，
1: 对对对，还有语言，还有语言。对。
2: 那这个除了习武之外，还有文化课的学习吗？
1: 我来到这里，师傅要求也要我们学一点文化啊。最开始我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我觉得师傅给这个要求，我必须要听。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就感觉这个文化改变我比武术的多啊。
0: 它是由内而外的改变。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是修行养生，所以我们不是就是练太极拳模仿一个动作，我们也需要了解它的理论，它的作用在哪，不是就是跟别人对抗。
0: 会学哪些文化课呢？
1: 我们是道家文化，庄子、雷子、孔子、关子、墨子、孟子都要学习。
2: 你要能读懂这些文献，那非常不容易啊。
1: 但是最主要就是老子和庄子啊，这个可能最大的影响对我们武术来说。
0: 刚才我觉得杰克都到了，他是寻根来到中国的。我听到这个"寻根"二字，特别的感动啊。
2: 对，有一种别样的
0: 别样的情感。
1: 但是我2012年的时候，师傅就收徒弟。师傅的目标就是传承，所以我们那一年就是拜师了。然后那时候我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平毛自根。
0: 听说您这个五星卡啊，就是2025年获得的，对吗？
1: 对。然后我这个名字选的是李自根，所以用我的道号自根，然后起了这个李，就是我的重名，
2: 李，
1: 英文重名。对，这个五星卡可以说它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可。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已经15年在这儿，我在这儿找了我的爱好。
0: 谢谢李自根。那刚才呢，看到了你非常有精气神的武术表演，听说你也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大家知道吗？在2025年7月啊，他就参加了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并且发表了演讲。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1: 我最近参加很多活动，就是可以发言，因为今年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分享太极拳和太极的理论。我在会议上表演了中国功夫，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爱上中国的文化。我们太极拳呢，要教我们不要跟别人对抗，要会包容，要会坚持。然后我就是需要去讲一下我这个经验，在武当山还有现在去传播武当的文化，
0: 讲您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中国功夫，让更多的人爱上太极这样的强身健体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在网上也关注了您，你全网粉丝已经破100万了，王教授您知道吗？我们现场呢也有您的粉丝，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话要问您的呢？举手示意。好，看到一位外籍友人 ，Hello。
3: 你好，我叫丁丁，我是英国人。Big fan of your work. But I wonder, how do you reconcile being an internet celebrity with millions of followers while pursuing inner peace?
1: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网红，我觉得我出了这个自媒体和这个视频，这个账号是为了分享我的经验，分享我的故事。原来我来到中国也是通过

0: 互联网，我找到我师傅就是通过他的网站和短视频，所以我觉得现在15年之后，我也有这个责任去传播这个文化，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必须要去做。
1: 嗯，对，我觉得他也成了文化大使。
2: 是的，谢谢，也非常感谢这位观众的提问。Thank you.
3: Thank you very much.
1: 新的时代啊，有新的传播方式，我觉得这个的尝试非常有意义。他不仅介绍了武术的技巧，更重要的传播了中国武术背后的精神。这个太极拳啊，不是一定要打倒对方，而是吧，它是一种健身，
2: 是吧，
1: 一种包容。我觉得这个思想，他是了解掌握了太极拳的真谛。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呢，不仅增加了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也为中国武术的国际化开辟新的道路。当年当然李小龙啊，功夫电影，现在有杰克这样的网红，特别是值得鼓励。他利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创新性地传播中国武术和中华文化，让世界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我们的文化传统，应该向他表示敬意。
2: 杰克说到了自己的偶像就是中国电影明星李小龙，那李小龙呢也是凭借卓越的武术造诣和演技成为了好莱坞的首位华人主演，在他的影响下，武术开始走向世界。接下来有请著名武术指导陈虎。

0: 谢谢陈虎老师精彩的展示啊！所以这个手势应该是怎么做？是左在上是吗？
1: 对，
0: 抱拳啊。
1: 四海皆兄弟。
0: 哦，四海皆兄弟，哦，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刚才您展示的那段名字叫做什么呢？
1: 当然，我想展示的是截拳道啊。
0: 截拳道。
1: 截拳道呢，是李小龙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一个现代武术体系。它强调简单、直接、非传统的击击，融合了东西方的武术。哎，
0: 所以刚才不是中国传统武术啊？
1: 对，截拳道融合了世界各国的拳术，以这个咏春啊、拳击啊、击剑作为体系。是一种全方位的自由搏击术，这跟李小龙先生在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他在美国华盛顿就读的是哲学专业，所以他从一开始的热衷于西方哲学，到后来慢慢的又回归到我们的东方哲学。哦，
0: 李小龙先生
2: 是学哲学的，
0: 哲学啊，哎呀，
2: 这个我
0: 所以做到了天人合一啊，哲学专业。
1: 李小龙有一本自传叫做《生活的艺术》，在这本书里呢，他讲述了自己学习哲学的经历以及创立截拳道的过程。他把中国的道家的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还有禅宗的直指本心的洞见，与西方的哲学融合在了一起。除了这个东西方武术的结合，还有东西方的文化哲学的结合，创立了自己的截拳道。
2: 就是武术不是没有文化，它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所以我们原来印象当中，李小龙武术明星，只是会打，但实际上不是只用拳头征服世界，是用他的思想，特别是中西方融合的思想征服了世界。拳脚背后是文化、哲学和思想的交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构建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这就是文化交流互鉴最生动的例子。
0: 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进军好莱坞是什么样的一部电影吗？或者说有什么样难忘的瞬间吗？陈老师，
1: 第一次我是跟袁家班去到了好莱坞，然后参加一个华纳电影的一部电影，当时是好莱坞第一次这个

0: 聘请香港的动作指导、动作团队，他们虽然看了很多香港的动作电影，但是眼见为实嘛，还是希望现场看一下你们到底功夫怎么样。那当时我呢年纪最小，然后袁和平师傅呢就安排我表演了一套九级鞭，然后表演完以后呢，效果很好，大家都很满意。然后这个导演就过来给袁导说，我希望我们的演员也看起来像他一样，那你给我长一点的时间，比如说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我可以把它训练到在荧幕上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
1: 有模有样。
0: 对，有模有样。然后呢，就开始了作为好莱坞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动作电影的前期训练。我们前期训练了半年，然后才开始拍的。
2: 我们中国功夫的演员也是非常专业的，所以陈老师，当时好莱坞的动作电影主要是以中国武术为主吗？
0: 我展示的是中国武术，但是呢，这个好莱坞它是一个世界文化汇聚的地方，除了我们中国武术以外，它还吸取了更多的，比如泰拳啊、跆拳道啊、柔术啊，包括枪械啊、马术啊、弓箭啊，就是各家之长，它都会吸取到电影里面。所以大家在电影里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综合体，就是怎么好看，怎么能刺激到观众，我们就怎么拍。
2: 您看啊，这又是一个交流互鉴而焕发生机的生动案例。
1: 早在2600多年前。这个楚国的楚庄王就说过一句话，叫做止戈为武，意思呢是要能止战才是真正的武功。后人呢用它来表示通过正义的战争平息战祸，求得和平。
2: 咱们中国功夫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我们中国的武术也会不断的传承和创新，对吗？
0: 武术还有跟其他的东西结合，比如说在2025年法国街舞总决赛上，这个中国少年就将传统武术动作与礼术融入街舞表演。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中国武术套路、中国武术散打、中国武术冰道也能够进入奥运会，吸引更多的目光，让更多的人参与。
1: 武术的交流与传播是中华文化与东方哲学与世界的对话。与此同时呢，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者怀着热忱走进来，亲身体验的不只是拳脚功夫，更是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它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双向奔赴的交流啊，超越了简单的技的传递，它让不同的文化基因在碰撞中对话，在融合中创新，既让世界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华文明的精髓，也促使中国武术在汲取他人之长中焕发新的生机。
2: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更续中华文脉。今天我们看到了文物修复的匠心独运，苏轼的旷达超脱，武术的刚柔并济。您看啊，这三种形态各异的文化载体却共享着同一精神内涵，以精微的记忆承载宏阔的智慧，用执着的坚守实现薪火相传。
3: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发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是从历史与未来的绵延性上回答文明如何永续的核心问题，而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则是从国家与天下的协和性上回答文明如何共生的关键问题。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文明发展进步的时空坐标。下期节目，我们将围绕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深入探讨推进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的内容、渠道和路径。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王晓辉主持并讲话。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受表彰的代表们再遇反川，分享感悟，共话未来，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新动力。
0: 坚守信仰，初心如磐。今天我们带你认识与党同龄的105岁老红军王全英。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农历5月18，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7月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解码党的优秀特质，展望光明前景，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力、历史穿透力、理论说服力、心灵震撼力，极大鼓舞和坚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奋力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豪情壮志。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了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描绘了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画卷，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强大的必胜信念，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凝结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华和最新成果，通篇彰显出科学理论的实践伟力，回答了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刻认识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切实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不折不扣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各项工作之中。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科学内涵。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非常丰富、非常系统，有许多新概括、新论断、新提法，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学、反复思考悟。要深刻把握坚持党的领导的必然逻辑，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永葆赤子之心，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刻把握我们党具有的优秀特质，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永葆先进性、纯洁性，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要深刻把握5个必须的奋斗方向，坚持以5个必须为行动纲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在讲

0: 政治上要求更高，在抓发展上措施更实，在惠民生上力度更大，在保安全上底线更牢，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会议指出，要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四川落地转化，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坚持凝心铸魂抓学习，对标对表抓部署，上下贯通抓落实，持续完善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常态长效机制，确保治蜀兴川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以鲜明实干导向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和经济大省挑大梁的重大使命，认真抓好“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以务实举措推动拓展内需空间、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努力实现三个加快目标任务。要以深切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努力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顽强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以坚强决心意志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扎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精心组织传达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见成效。要抓好学习培训，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交流研讨，推动入脑入心。要开展宣传宣讲，在重要版面、重要时段进行集中持续报道，深入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形成声势，深入人心。要深化研究阐释，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文章，帮助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要坚持学以致用，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激励党员干部苦干实干、担当作为，锚定全年目标，扎实抓好各项工作，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昨天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有8名党员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8名党务工作者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20个基层党组织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今天受表彰的代表们怀揣荣誉与嘱托返川，从北京回到熟悉的工作岗位，他们第一时间将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与同事们分享感悟，共话未来。
0: 今天上午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小牛哥先锋车手志愿服务队党支部书记王科浩，一回到快递驿站，立马被快递小哥和社区工作人员簇拥起来，大家传阅证书，听他分享在北京领奖的激动时刻与总书记的殷切嘱托。
2: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青年是未来的担当，也希望我们能够在青年时期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面更好的去发光发热，去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0: 王科浩表示，这份荣誉既是对小牛哥党建品牌的肯定，也是对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认可。站上新起点，他和团队已锚定新的工作目标，
2: 对我们未来的工作也锚定了方向，征集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服务，在日常工作当中去做好一个流动探头。
3: 作为一名预备党员，有了更大的动力，我会继续做好爱心跑腿、关爱老人等力所能及的小事，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0: 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的资阳市安岳

0: 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关祖平一回村，就和乡亲们唠起了北京的见闻。
1: 村中原来也不是我个人的，我觉得是茂石村全体村民一起努力获得的一个

0: 想方设法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
1: 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潘岗焊工教师梁恩荣也在第一时间回到了生产一线。
2: 这次我在人民大会堂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觉得备受鼓舞。咱们作为钢铁行业的一线技能人员，不光是苦练技术、钻研本领，更多的是我们要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要齐心协力、互帮互助，共克难关。
1: 从业28年，梁恩荣攻克30余项卡脖子难题，手握50项专利。从北京回到岗位上，他即刻投入教学与技术攻坚，把荣誉化为动力，续写工匠担当。
2: 往后我将继续坚守工匠担当，把初心落在每一次焊接、每一次攻坚上，也会当好青年工匠的引路人，带领更多年轻人扎根生产一线，一起走技能报国之路。
1: 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新林镇明新村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大会一结束，村支书张俊林便马不停蹄赶回村里，把这份集体荣誉分享给全村党员群众。
3: 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落实到明新村土地上，一是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二是要把天麻、马铃薯、高山蒜等特色产业发展壮大，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三是要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把闽新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带领村民做产业搞发展，在党的引领下做大做好我们的特色产业，为闽新村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5: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省科技战线上的党员干部群众深受鼓舞。大家表示，将牢记初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昨天上午，在四川九亿元粒子科技有限公司，党员干部和一线科研人员早早聚在一起，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当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等未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时，大家心情格外激动。他们熟悉的党支部书记杜阳，就在人民大会堂现场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6: 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总书记强调了青年人员对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我一定牢记初心使命，带领团队继续在医用回旋加速器领域攻坚克难，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让国产高端核医疗装备更好地惠及基层群众，为健康中国战略贡献青春力量。
5: 90后青年党员杜阳已有13年党龄，他带领团队历经上千次实验，完成首台国产医用回旋加速器成果转化，一举打破国外长达数十年的技术垄断，首次实现国产内离子源回旋加速器在医用同位素制备领域的应用。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也让公司全体科研人员更加坚定了走自主创新道路的信心。
7: 习近平总书记说，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我们正是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实现了国产回旋加速器从研发到量产再到出海的一步步跨越和突破。迈向新征程，我们将学习践行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关于科技创新的政要论述，扛起科技强国建设使命。
5: 在此次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中，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聚变科学实验所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他们坚持以党建聚合力，以攻坚破壁垒，以接力续新火，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目标，带领新一代人造太阳团队瞄准聚变前沿物理与实验研究，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勇闯科技无人区，不断取得重大科研进展与突破。
8: 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我们倍感振奋。这既是对聚变科学实验所党总支党建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全体科研人员坚守奉献、团结攻坚的认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 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新一代人造太阳团队肩负着开发聚变清洁能源的国家使命，

0: 总书记的话既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鞭策。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让我们青年科研工作者信心满满，干劲十足。我们要坚持党建与科研工作深度融合，深耕聚变基础研究，为早日实现聚变能源应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总书记的话不仅让全国两优一先表彰获得者心潮澎湃，也走进了科技企业和工业园区的每一位科技工作者的心里。在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科研人员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回顾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
3: 我们精密电子是众多产业不可或缺的底座技术，把每一块板卡做好，把每一个焊点做精，就是我们对科技报国最朴素的回答。接下来我们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探索党建加重大专项机制，用精密制造的微米级精度为四川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在四川绵阳工业园，党员干部和科技服务专员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表示要继续通过建强党建链，助力壮大产业链，以党建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备受鼓舞，也深感责任在肩。我们将以党建为引领，精准对接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和企业市场的技术需求，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担当，做实做细每一项科技服务工作，推动我们中国绵阳科技城的硬核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2: 总书记的深情寄语让科技川军坚定了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大家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总书记讲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目前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民族强。我将持续以实干实绩，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而奋斗。
6: 在科研工作中，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大局之中，把青春奋斗书写在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践中。
2: 按照省委统一安排，7月1号，省委常委秘书长田庆莹赴资阳宣讲指导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并开展7.1走访慰问活动。他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省委全会决策部署在资阳落地见效，走出川中秋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子。要发展好农业，建设好农村，为百姓办实事，为发展筑安全，时刻紧绷防汛减灾和安全生产这根弦，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按照省委统一安排，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艳飞赴眉山市宣讲指导学习宣传贯彻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他强调，做大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着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建圈强链。要依法开展人大监督，建好用好代表家站，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奋力冲刺目标任务双过半。
7: 百年风雨，初心如磐，红色血脉，薪火相传。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与党同龄的105岁老红军王全英。
8: 小伙子就是他当年被打散以后，这个为了找部队翻越雪山的时候冻伤冻断了。现在呢，这个到了下雨的时候，他感到还有点痛，在这个时候呢，就要用这个热帕子给他洗一下，给他热敷一下，这个尽量的减轻他的这个疼痛感。
9: 王全英原名王桂香，1921年出生于阿坝州金川县安宁乡。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金川时，14岁的他毅然加入红军，为部队带路、护理伤员。1936年3月，红军在

0: 丹巴遭遇重兵围攻，王全英与大部队失散。解放后，王全英将名字由桂香改为全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红色初心。
1: 作为全英，他有讲过，我就是相当于把所有的战友啊，让他们跟着叫画了他名字的，跟他一起啊，感受这个中国的变化，感受这个社会的发展，啊，一步步见证国家的强势。
0: 经历苦难的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地多数女孩早早辍学嫁人，她却开荒种地，种菜换钱，咬牙坚持供女儿读书。在她的付出和影响下，家里培养出十名大学生。
1: 婆婆就说了，我不认识字，但是她很幸福的是，这些娃娃些都成才了，哦，都读书读报人，最后成了国家的有用的人才嘛。
0: 七一前夕，王全英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度过了105岁生日、同庆党的生日，向后辈讲述红色故事已成为一家人多年来的习惯。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在北京举行。你也是1921年出生的，你跟着党同龄，高不高兴啊？
0: 从受尽压迫的奴隶，到奋起抗争的战士，再到默默耕耘的普通人，王全英用一生诠释了红军不畏艰险、坚守信仰、自强不息的崇高精神，也让红色血脉在巴蜀大地上代代更续，生生不息。
3: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4: 昨天，由四川红英集团自主攻关的立式加工中心精密机床在内江投产下线。该设备适配航空航天、新能源、工业机器人等多领域精密零部件加工，有效实现了高端数控机床的进口替代，为内江培育壮大低空经济、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日前，跨洋船与青聚四川、四川与华盛顿州国际友城青少年交流会在成都举行。18名来自华盛顿州的青少年与20余名成都同学相聚一堂，互展才艺，畅叙友谊。本次华盛顿州青少年四川之行还将走进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亲近国宝，探访都江堰，感悟古代水利智慧。
4: 日前，四川广播电视台全新打造的海外客户端 PandaVox 上架苹果海外应用市场和谷歌应用市场。这是全球首个以安逸生活为核心定位的视听社区，将通过零语言门槛、立体化内容矩阵等5大核心体验，向海外用户持续输出大熊猫 IP 与四川独特文化资源，呈现真实、立体、可感知的中国日常生活图景。
6: 红色是四川厚重鲜明的精神底色，遍布全川的红色遗址镌刻着一段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往事，书写着峥嵘岁月的不朽荣光。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足迹，看巴蜀新貌。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

0: 四川，让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5: 黄金世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可以。
10: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1: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他们。
13: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14: 弘扬和美文化，坚守匠心品质，五粮液与时代同奋进，聚力“十五五”发展征程，向世界礼献传世浓香真酿。四川名片，荣耀中国，盛世佳酿，中流砥柱。剑南春成千年尊贵，聚奋进力量，年终启航，与时代同奋进，共酿中国白酒新篇章。
15: 铁是打出来的，千锤万击方成大器，钢是淬出来的，烈火锻造更显锋芒，路是闯出来的，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心是聚起来的，万众一心，无坚不摧。

0: 兄弟，你们是缉捕队吗？
1: 是的。
0: 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1: 好啊，放下来，慢点。同学们，都过来。革命需要新鲜血液，尤其是像你们，有知识、有文化的进步青年。正是因为有了你们，革命就有希望。我们在卫华发动了武装起义。刘志丹在我们队伍上，我们大家都管他叫老刘。他就跟个老大哥一样，一点架子都没有。他经常给我们大伙说，

0: 我们这一辈人就是为了改造这个吃人的社会，就是要为全天下的老百姓们做点事儿。
1: 刘志丹是个什么样的人？各种传言传来传去，传得神乎其神。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
2: 可以好好听一听
1: 他身边的人讲讲他。
0: 老刘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就到了马鸿逵的队伍，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剿共清党，马鸿逵投靠了蒋介石，
3: 但他想
0: 要留住老刘，用高官厚禄威逼利用各种手段来拉拢，硬是没能改变他脱离反动派的这个决心。我们被一起礼送出境，还是老刘又带着我们杀回了陕西。这次回来之后，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他告诉大家，我们手上必须得抓武装，只有手上有了枪才能跟反动派对着干。
1: 对，就是得有枪。去年十月，唐叔、李香九、谢子昌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0: 没错，五月份的时候，我们遵照上级的指示，拉着队伍到了卫华，配合农民运动，同时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4: 同志们，如果我牺牲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不管是谁，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拿起它再继续战斗。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5: 枪，枪。

0: 敌人追剿的太厉害，敌我力量牵出太大，我们几个被捕了。老刘这会儿应该带着队伍退到了秦岭的山区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秦岭山区，沟深林密，老刘他们一定会平安的。
1: 老刘他腹大命大，我想也不会有事的。他们是播种者，那我们就是火种。不管前路有多艰辛，有多么的危险，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传递下去。我想起了志丹的一首诗，说出了他的理想。 也说出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理想。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之歌，驰骋疆场。快，快，快，快！内战国家，万丈苍天，救我中华万万年。
2: 救我中华，万万年！救我中华，万万年！你们知道吗？老刘当年还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啥话？
2: 有一次我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老刘笑着问我：“他说徐烈啊，你说什么叫奋斗到底？”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没有回答上来。你猜人家怎么说？

他怎么说？他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我入党誓词里也说了这样。这个刘志丹，我以后要说到做到。 我要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我们的理想，奋斗到底，奋斗到死。

0: 报告。
1: 进。宋主席，这是华县那边打过来的报告。卫华暴乱已平息，
2: 乱党目前分散逃窜。
3: 都偏心了，还打什么报告？
1: 总是要论功行赏的嘛。这是三原县政府打上来的报告，省立三师的投毒案。
3: 什么投毒案？
2: 一帮学生娃受了共产党的蛊惑，在老师的西周里下了巴豆，
1: 已经在三原看守所被关押了2个多月，现在已经转到了我们西安军事裁判处。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办？
3: 这一群学生娃，这样吧，你把他们带来我见见。
0: 是。
3: 就这几个？
1: 是的，一共9个。
3: 你们这几个学生娃娃，不好好在学校里读书，出来闹什么闹啊？啊！把你们双手都伸出来，让我看看手相。

1: 西东风了，看看，让风吹散的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三原县城地上来的，要砍你们人头的公文。 可惜啊，阎王爷不想杀他们。
2: 天意，
1: 那就这样吧，让风一吹了之。带下去，通知家属来取宝，都放了。
3: 是。

0: 曹副官，宋主席就这么把这些孩子放了？
1: 宋主席就是在借东风说事儿呢，他压根儿就没想杀这些孩子。

0: 学生们都出来吧！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同学们，保重！吴老师，您也多保重！哎，
1: 张轩，张轩。
0: 终于自由了，徐烈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理想。保重，
2: 保重，快走吧。
0: 陆军，组织上知道你在狱中的表现，了解你入党的情况。出去以后，想办法联络到组织。
3: 那你呢？组织上已经在设法研究我了。吴先生，你是我的引路人，我一直记着你。我已经决定了，等我出去之后，我就要去查刘志丹。
0: 快点，
3: 吴先生，一定要保重。

0: 哎，三达，
1: 雪蛙，
0: 三达，我还以为你出不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哎呀，咋让你跑趟西安呢？我达呢？

0: 雪娃，
1: 出来了就走回家去，回家了。
2: 等一下，等一下，见了你爹你娘，气啥的还？哎，回来了，回来了。
3: 妈，啥？
2: 看谁
4: 回来了？你回来了，哥，你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2: 嫂，
3: 妈呢？
2: 雪娃回来了。
4: 妈，哥回来了。
3: 妈。
5: 妈妈吃哭了，妈妈吃哭了，吃哭了。
3: 妈，我想你，我在牢里每次做梦都会梦到你。
5: 快了，快去看看阿丽达，她心里憋屈，为你操心，你开色还能干点活，又生了场病，现在就靠见你一面撑了这口气的，快去，快去，
2: 快去啊，屋里去啊。

0: 道。大，我回来了。新娃回来了。大，
1: 新娃，
0: 是我拖累了你啊。我不孝，我不孝啊。
1: 新娃，你真的回来了。回来就好，这不关你的事，是大的命。娃，你回来了，大轩子的心就放开了。

我给您请大夫，我们去西安看病。大的病，我自己知道，很不重要了。以后家里就靠你三大和你俩。 我知道，你心大，扶贫留不住你，我一点儿都不愿意为你高兴，只是。 娃，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去当共产党，替穷苦人办事就好了。

我都听你的。啊。

1928年，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不幸病逝，时年43岁。一年后，关中大地灾荒频仍，饿殍遍野，史称民国18年年景。这一年，习仲勋的母亲和叔母也相继去世。少年习仲勋在困厄中扛起繁重的农活和抚养弟妹的责任，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投身于农民运动。

0: 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刚刚得到消息，团省委书记马云帆被捕叛变，
1: 代理省委书记李子洲同志也被捕了。
0: 是的。
2: 那现在省委还在吗？
0: 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以后，中央已经指示由杜恒同志担任临时省委主席。这位同志虽然年轻，但是工作能力很强，办事果断。
2: 行了，马屁后再拍，先说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吧。
0: 省委派支丹同志返回陕北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支丹跟子成一起搞起义拉队伍，但眼下的形势这么严峻，起义还能不能搞起来？
3: 那他回来了，哎，不是，哥，他，我哥回来了。
4: 人呢？
3: 他报案了，他不敢直接回家，叫我去见了一面。
4: 他有脸回来吗？啊，你跟他说，永远不要回刘家。
3: 他，我是说，
4: 啥？

0: 你，
1: 哎，妈，你把他这个打打，啊！
0: 你还跟你哥学？你哥给刘家带来多大的祸害？我们刘家从此不当男神，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啊！你。
2: 我哥好容易见了一条命回来，一个人做了一天的散落，手里都不成个样子了。你能不能？他。

我跟你哥是，不管怎样，回家看看。啊，告诉你哥，路上小心着点儿。嗯。

0: 志丹呀，你的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你的悬赏令。我看要不等局面缓和一些，你再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发动一下群众。
1: 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就能解决问题吗？现在对反动派最有力的回击就是武装斗争，
2: 要以革命武装战胜反革命武装，
1: 革命才能有前途可言。

0: 我先到金堂镇去看铺子，管富正要抓他，你妈会先到金堂镇的。
1: 啊，
2: 哦，
1: 照顾好婶子。
2: 哦，大你慢哦。
1: 哦，放心。
3: 李华奇已经失败了，咱们还拿什么搞武装斗争啊？
4: 只失败了一次，就能否定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吗？不能。当前，陕西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再加上反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从关中到陕北，就像一团干柴，只差一把火就点着了。我们要做那个点火的人。
5: 我同意老刘的意见，省委出了叛徒，革命遇到了重大困难，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有人站出来吹冲锋号，鼓舞我们的同志，鼓舞革命群众继续跟敌人斗争到底。
6: 谁要是消极右倾，就等同于投降，我们先革了他的命，再去革敌人的命。
3: 说大话谁都会，咱们现在一没人，二没枪，三没钱，怎么拉队伍搞革去？
6: 不是，

0: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步来。我在回陕北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要抓住三种颜色：红、白、灰。红色，依靠群众，建立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然现在陕北时机还不成熟，但是这个势在必行。白色，就是到政治基础比较好的。 白军国民党队伍里面去，把现在能拉过来的拉过来。现在还不能拉过来的，派人进去，去做好下层士兵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发动兵变，拉过来。灰色，改造土匪和哥老会这样的地方力量和民团。陕北所谓的土匪，绝大多数。
1: 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可以改造成红军。
0: 这个势力在陕北还挺强大的，我一直在走这条路。对，我已经联系了附近的一些哥老会，准备在他们的支持下，以保安县民团团总的名义。 拉起游击队，先屯兵永宁山寨，那里易守难攻，是个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0: 哥，大哥嫂子都在家等着呢，你这都多久没回去看看了？你嫂子肚子有多大了？到底多大？你比准一点。回去看看吧，我派几个人跟着。
1: 长官，照顾好咱的，照顾好你嫂子。另外，孩子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是男孩女孩，就叫丽珍，力量的力，真理的真。

1930年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落实中共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精神，委派习仲勋等人深入驻扎在常武的西北民军第一师第二营，开展兵运工作。

0: 郭培科先生可是富平的大文人啊，跟我还沾点亲，他能够亲自给你写这个推荐信。有道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念过师范也算是个秀才了，怎么会想着跑到我这里来扛枪吃军粮呢？
1: 营长啊，经过民国18年年景，这渭北各县跟人生了场大病似的，家家户户穷得揭不开锅，我留老家没活路啊。这思前想后，还是得投军当兵，而且我知道王营长你是咱们乡党，跟着您有奔头。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在我这当兵可要吃得了苦啊。
1: 放心，能吃苦。
0: 炳荣啊，
2: 哎，
0: 咱们营识文断字的不多，要不留下。
1: 留下。
3: 出将。
4: 备。四。
5: 三。
4: 二。
5: 三。
4: 二。
5: 三。
6: 这个习仲勋挺奇怪的啊，人人都想升官发财，因为他念过书啊。本来我想留他在营部当个通讯排长，
7: 他不愿意，愿意下连队。当大头兵，
8: 当大头兵对他来说有点可惜了。二连的特务长老张腿受伤了，让不让他顶老张的位置？
6: 哎，特务长的位置太重要了，再考虑考虑。
8: 好，我也观察观察。
9: 快点啊！
7: 老李，
1: 炳荣同志，
7: 你好。真没外人啊，
1: 那天在王营长那儿就想和您说几句话，这给我憋的呀。
8: 周勋同志，欢迎你的到来，你来了以后你就是咱们这支队伍里的第三名党员。啊，李特生。
1: 特生同志。
10: 周勋同志，太好了，终于把你等来了。
8: 来来来，咱们坐坐。人都到齐了，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李炳荣，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上学的时候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
10: 我叫李特生，我是1926年在三原渭北中学读书的时候入的党，
11: 现在在二营二连当文书。
1: 我叫习仲勋，1926年在富平历城学校入团，1928年在三原县国民党的监狱里入的党。过去啊，只从事过农运，还有学运，这搞兵运工作啊，对我来说可是门全新的课程。炳荣同志，你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

0: 府，安逸四川。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之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喝个晚饭，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

0: 李荣同志，你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1: 王德修入过团，在党的安排下，我和他进入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处工作。你尝尝这个。
0: 谢谢。
1: 大革命失败了，省委遭到破坏，我们俩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他渐渐的对革命的前途也失去了信心。再后来，我就一直在找党，他就没再提过要回到组织里。
0: 我之前本以为王德修参加过大革命，是我们主要争取的对象。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个思路得调整了。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还是主要在各个连排中发动士兵，形成骨干力量，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然后等待时机再发动起义？
1: 钟铉同志，你说的特别对，只有那些贫苦出身的士兵才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
2: 那这样，营部里刘树林几个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我来发展，连队里就交给钟铉了。
0: 好。
1: 钟铉，发展士兵，培养骨干，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0: 这两天我观察了一下，其实整个二营士兵的吃住条件都非常不好，有很多士兵都生病了，甚至连训练都参加不了。我认为啊，先照顾那些有困难的士兵们，一点一点把他们团结起来。至于思想工作，得一步一步来。
1: 说得好，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对吧？
2: 对。

0: 疼！
1: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这个贼娃子半夜跑到营部，偷到全营官兵的伙食费。
0: 我们拿大家伙食费，都是拿了自己半年的军饷。当兵拿下，点奖励。
2: 德秀，打两下就算了啊。
0: 我家里还有老娘要养活，还有两个弟弟要养活，娘身子苦不好，得抓药治病，你签个半年军饷。
1: 怎么停了？打呀！二连长，
3: 到。
1: 他是你的兵，你来打。怎么着？在一起时间长了，都处成兄弟了是吧？下不去手了。
4: 徐仲勋，
5: 到。
1: 你是新来的，你来打。来啊！
0: 我没做错，我就是拿了自己半年的饷，我有啥错吗？
5: 说得对，当兵拿饷天经地义，你千不该万不该，擅自夜闯营部，未经营长允许擅拿军饷，半年了，全营的兄弟们都没拿到饷，大家心里都憋屈，营长心里也憋屈。营长打你，营长心里也难受啊，可你毕竟办了。
1: 过来，我让你打他，你说那么多干什么？
6: 营长，不能打了。
1: 为什么呀？
6: 全营没发军饷，这是事实。半年了，兄弟们心里都憋屈，再打，人心就散了。我是为您着想啊！
1: 我不打他，难道我还放了他？
6: 放了好啊！
0: 营长问：要不要放了他？你们说，继续打还是放？
7: 放！放！放！放！放！放！放！
1: 哎，

我们这里只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他是我们的同伙

0: 行，我听你劝。
1: 放人。
2: 没事了啊，没事了，别太犟嘴了，听到没？没事了。
1: 习仲勋，
3: 到！
1: 你给我去营部，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3: 是。
4: 何兄，俺生气呢？
5: 我能不生气吗？啊，个臭小子，刚来几天呢？
1: 就敢让我当众下不来台，
5: 他想干什么？
1: 他想造反吗？
6: 你别嚷嚷！
1: 我嚷嚷怎么了？
4: 你嚷嚷，全营都能听到。
1: 听就听呗。
4: 这王德修把仲勋叫到营部，肯定没好事儿。你就这样下去，这结果我要说出来，吓死你！
1: 什么？
4: 今天来一个李大娃拿钱，明天就能来两个李大娃。后天呢，来十个李大王，你还管得了吗？
1: 那你说怎么办？
4: 我说你听吗？
5: 你说，
4: 你要安抚民心，把习仲勋放了。
5: 什么？
4: 把习仲勋放了？
1: 我不放。
4: 你要安抚民心，要不然你怎么带队伍啊？这个台阶你不好下，我替你去说，都是为你好。我去放人。
7: 不行，我得去营部。
8: 对，咱们都去。仲勋是替咱们说话，才被王德修带走的。
9: 走，咱们去找王营长理论理论去。
7: 走，
10: 走。
5: 干啥呢？
11: 仲勋回来了！
12: 仲勋回来了！
13: 仲勋回来了！
5: 你们干啥呢？这我们
7: 冲动，
5: 你没事吧？
7: 没事，我没没。
5: 枪放下，放下，
7: 坐回去，坐回去。
5: 我没事儿。
7: 你太厉害了，王德修居然放过你了。
14: 厉害的不是我，是咱们大家伙。王营长没敢找我麻烦，把我放回来，那怕的也不是我，怕的是咱们大家伙的力量。
7: 而且，我今天说的也都是大实话。在理，咱们二营欠饷的事儿，营长心里有数。
9: 仲勋，你能回来就好。不过，要是见了王德修，你得躲着他点儿。啊，
7: 不用不用，他是营长，咱们是兵，不能躲，也不用躲。但我看啊，咱们得继续像今天这样，拧成一股绳，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15: 哥，那咱就结拜，像三国的桃园结义一样。
7: 结拜能拢几个人啊？依我看，咱们结社，咱们成立一个士兵之友社。
9: 士兵之友社？
7: 对，把所有需要帮助的兄弟们都拉进来。
15: 那干啥呀？
7: 一个人受欺负了，
15: 我说是，
7: 咱们都帮助他。咱们呢？互相帮助，好不好？
10: 好。
7: 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
10: 好。
7: 好。

0: 钟勋，你看，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1: 这是钟勋，
0: 这位是省委军委秘书、
1: 特派员刘景文同志。特派员，这位是营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2: 钟勋同志，特派员同志，
3: 这些年辛苦你了。
2: 没有，应该的，可算把您盼来了。
4: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省委讨论了你汇报的情况，同意了你们在换防途中行动的计划。
2: 终于，终于，这一天我们等太久了，
4: 党也在等着这一天。

0: 同志们，一直以来我们冒着吃枪子掉脑袋的风险，披着这身皮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从反革命的营垒里拉出一支革命的队伍来。现在我们一直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了，有请特派员同志刘景文向大家传达省委的指示。
1: 两年来你们从三个党员发展到现在30多个党员，还可以牢牢掌握这支部队，不容易。要知道自从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之后，陕西的反动派把枪杆子抓得有多紧，对搞兵运的共产党人有多仇恨，大家心里很清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可以牢牢掌握一个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当感谢你们。经省委讨论研究决定，同意了你们营委会提出的起义计划，并且已经北上派人通知了刘志丹，让他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接应我们。
0: 刘志丹要来接应我们？
1: 是的。接下来让众军跟我们说一下行动计划。
0: 同志们，我先讲一下现在两党城里的布防情况。营部设在城北的张子恒家，一连在东街，二连在南街，三连在西街，吉祥连设在赵吉祥的当铺里。我建议2日凌晨0时按计划统一行动。高祥生同志
2: 到，
0: 你负责带人解决王德修。
2: 是。
0: 我和景文同志带着大部队从北门杀出去。
1: 中勋，北门有王德修安排的人，要打一仗。
0: 对，这一仗必须得打，我们要扫清障碍，保证后续的部队可以快速的顺利的出城。但目前只有吉强连不是我们掌握的部队，所以我们一旦闹出动静，他们一定会跑出来阻击我们。吴敬才同志
3: 到。
0: 吕建仁同志
4: 到。
0: 你们负责带人解决吉强连。
5: 好。
0: 但我也得提醒你啊老吕，这吉强连的士兵都是土匪下山，很凶残很贼，要是能缴械解决掉最好，但要是被纠缠上，不要恋战，保存实力。
4: 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6: 没有。
0: 好，同志们，行动结束之后北门外集合，统一撤离。
4: 好。

们，原计划分头行动，快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排长，里屋没人。
1: 热的，他跑不远。
2: 大娃，
1: 去后院。
3: 是。

0: 计划没有成功，王大秀跑了。
1: 我们这里再坚持一下，给同志们争取时间。
2: 是。

0: 耗在这儿了，组织大家出城。我跟克勤带人留下掩护你们。
1: 是。
0: 我去让旅舰人员赶紧撤，守留在掩护。

给我走！

0: 把帽徽都摘下来，还有胸罩。同志们，集合！集合！集合！跟上！
1: 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就是革命的队伍了。过去我们为了军阀流血，为军阀打仗；从今天起，我们用手里的枪，为自己打仗，为穷苦人家革命。同志们，过去我们是反动军阀的部队。 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过去，我们以兄弟相称。往后，大家都是同志了。经营委会讨论决定，即日起，我们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敬才同志，任支队队长。本人刘景文。 任支队政委，习仲勋同志任队委书记，一连连长吕建仁，二连连长高祥生，许天杰同志任总指挥兼三连连长。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北上，找刘志丹。

0: 徐书记，现在的情况很不好，敌人前堵后追，肯定调动了大量的兵力。我认为啊，我们得重新找条路走了。葛政委，你那保卫地图呢？拿出来。
1: 就这么一份了，凑合着看吧。
0: 现在大路上肯定都是敌人和反动派在围追我们，我们只能走山路、小路，没人走的路。 我们现在在渭河南，红军游击队在什么方向？
1: 我离开省委的时候，省委是以。

0: 游击队往南。刘志丹和谢子长他们分别在旬邑、永寿、耀县还有前线北面的山区打游击，打了不少胜仗，而且他们还在正宁县的四村原村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那可是整个西北地区第一个由农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
1: 太好了，我们想要的不就是穷苦人家当家做主的政权吗？
0: 对，
1: 我们沿着林游山去走，朝着蔡家河方向，这里就离永寿不远了，应该会有刘志丹的消息。
0: 可以。
1: 好，同志们，明天一早我们就准备出发。
2: 好，
1: 都去准备吧。
2: 好，是，走。
0: 徐书记，不瞒您说，我就是耀县刘家河人，我恨不得马上和刘志丹他们见面，打回老家，让刘家河变个天。
1: 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下半夜啊，轮到咱俩站岗了。咱俩去把大娃和文辉换下来，让他俩歇会儿。
2: 行，走
1: 走。

0: 咱们从两当出来，走了这几百里路，陕甘各路反革命武装像疯狗一样追着我们咬个不停，
1: 部队损失太大了。
2: 是啊，眼下最困难的还是弹药。唐旅长为了防备我们，用各种借口把协兴的弹药压缩到了不能再少。经过几百里的转战，很多士兵已经没有子弹了。
3: 部队得马上赶到越狱寺。
4: 我建议我们先到越狱寺短暂休整，让同志们恢复体力。侦察员报告说，那一带没有发现白军和民团，然后就是设法渡过泾河继续北上。
0: 那又是一个生死关口，这个季节泾河不能出车。
3: 可以从亭口过河，那有渡口。
4: 可是一路上敌人这么围追堵截，我们一定会在亭口设伏控制渡口和船只。
1: 这样，这个路我来开。前两年我刚投军的时候，部队就驻扎在亭口，那一带我熟悉。在当地啊，我还有几个拜把子兄弟，一旦跟他们联系上了，船只我来安排。
0: 仲勋，

0: 这可是拼命的事啊，到处都是白匪和民团，这个时候离开部队单独行动随时都有危险。
1: 这个时候不拼命那啥时候拼嘛？再不拼命咋跟刘志丹会合？咋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啊？
2: 到啊。
3: 到。
1: 牵马。
4: 是总辉。哎，你牵马好，跟着一块去。
1: 是。
4: 五支队就这么一份地图了，你把路上侦察到了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标注在上面，用到船之后再越狱四回合，我们支队在那儿等你三天。
1: 好，地图给我了，你们怎么办？
5: 这不还有大娃了吗？往这一直走就是赵金，他就是个活地图。
1: 也是，过了金河再往前走几十里可就到你老家了。
6: 照顾好政委。
3: 我知道，哥，你多保重。
1: 放心，同志们，我们越狱一次会合，
5: 路上小心，
3: 保重，
7: 保重，
1: 走了，
5: 保重，
7: 保重，
5: 保重，
1: 保重，保重。

0: 现在船找到了，渡口周边的地形也勘察完了，敌人呢还没有封锁渡口，所以等待部队过来之后应该可以很快速很顺利的过河。文辉啊，哎，咱们也出来两天了，大部队他们肯定已经遭遇于死了，明天一早天一亮咱们就动身去找他们，把他们带过来。
1: 好啊，见不到他们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0: 我也是。那王大哥，那我们走这两天渡口这边的情况你帮我们多盯着点。
2: 好，放心去吧，我等你们回来。

0: 不会，前面有人。哎，
1: 咱看着像咱们的兄弟啊！啊！小龙，起来！
2: 小龙，
1: 林书记，
2: 小龙，
1: 哎，小龙，
2: 啥情况？
1: 我们在月云寺附近的山谷里。 遭到大股土匪的袭击，队伍全都打散了。我们一路躲避搜捕，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

0: 了，全没了，我们的礼物全没了。
1: 政委呢？支队长呢？
0: 我不知道，好多的人都没有冲出山谷，冲出来的也都被打散了，兄弟们。兄弟们没了。
1: 同学，你要去哪儿？我去找他们。越狱寺，我们约了在越狱寺会合的。
2: 钟勋，你刚刚没听小龙说吗？敌人在到处搜捕呢。
3: 那也得找。
1: 也许还有弟兄们活着呢。钟勋。
2: 全完了，全打散了，
3: 几百个弟兄，
1: 一定还有活着的，
3: 一定还有活着的，一定还有活着的，一定还有活着的。

1932年4月初，刘林甫、习仲勋、许天杰等发动的两当兵变，是继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起义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两省的政治影响。

0: No.
1: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2: 这黄金世人，
3: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7: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1: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Yeah.

0: 周勋，周勋，你咋回来了？快走走走，进屋说。哎，周勋，现在到处都得抓你，这个时候你咋还敢回来呀？
1: 起义失败，队伍被打散了，我也没别处去，只能回阜平。
0: 想办法跟党组织联系上。你走这两年，咱们阜平县委的人抓的抓，毙的毙，党组织全都被破坏，联系不上了。
1: 我知道，这不才就找你来了吗？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那阜平镇你不能待，我给你找个地方先躲一躲。
1: 不行，省委交给我的任务。 就是要把队伍拉出来去找刘志丹，就跟他会合。现在虽然各级组织都被破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尽快找到他。
0: 老刘在赵晋啊？在赵晋？你咋知道？
1: 哎呀，
0: 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听说，老刘带着游击队在那里给穷人们分田分地啊。
1: 确定吗？
0: 啊。
1: 同志，你跟我一起走，我们去赵姐去找她。等我回家跟我三大弟弟妹妹见个面，咱就走。
0: 仲勋，你可不能回去，让人看见你们全家都得遭殃。

0: 那儿嘞？
1: 是他，在吗？
0: 我去，完了，
1: 终于。
2: 三达，
0: 春娃，
2: 三达，
0: 你还活着嘞？三达，想死你。

0: 你咋上这个大树嘞？不是，你咋敢跑回来嘞？啊！你看看，现在都在抓你嘞，都在抓你嘞！白狗子三天两头就往家里跑，祸害的你弟弟妹妹，整天他担惊受怕嘞。
1: 大大，您坐。你不用担心，这不就是白狗子在替我向你报平安的吗？
0: 以后啊，你要是再看见外面通缉我的布告，你把心放肚子里，那就证明我活着嘛。
1: 哎呀，你说啥呢嘛？都啥时候了，还跟你三大说笑嘞？
0: 我还以为你不在了，革命革命，抓住了就没命了。雪娃，你把老天通了个窟窿嘞，
1: 这里不安全，你得躲一躲。走，
0: 娜娜，我这趟回来，我看看你，还得走。
1: 啥？
0: 你还要走嘞？是，你咋不把我弟弟妹妹也带来吗？哎呀，
1: 不成不成，娃们都小着嘞，嘴里藏不住话，万一说漏了嘴，事情可就麻大了。雪娃呀，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妈都不在了。
0: 万一有个好的，弟弟妹妹可咋办呢？这钱你拿上，以后让我弟弟妹妹也都念念书上上学。
1: 不成不成，你需要钱，你需要嘞啊！雪娃，你放心，只要三大还有一口气。
0: 就饿不着你妹妹弟弟了，放心吧，啊！那三大，你拿上，我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这个家就托付给你了。
1: 哎呀！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日娃呀！

0: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干什么的？
1: 我们来找人，
0: 盯你们一路了，到处打听红军游击队下落，鬼鬼祟祟的，白狗子派来的探子吧？
1: 我们不是探子，我们从富平来，我们到这儿是来找红军游击队的。
0: 对。大部队马上出发了，拉的钩子给我砍了，省两颗子弹。
2: 我们是好人啊！
0: 走，
2: 我是
1: 有四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了。
2: 多说了，我们是好人。
3: 住手！
4: 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怎么证明你有四年的党龄啊？
1: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为了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激进党、德国的侦探，都在这里面。
4: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成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1: 万国的劳动者
4: 团结起来啊！
1: 这是陈王道先生翻译的最后一段，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4: 我送开吧。
5: 会背诵共产党宣言，不简单呐。在我们这支以工农为主的革命队伍里，共产党员不少，但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人并不多。能背诵的我算一个，另一个恐怕只有老刘了。
1: 老刘？您说的老刘就是刘志丹吗？
5: 你认识刘志丹？
1: 不认识，但我们就是来找他的。
5: 你又是谁啊？
1: 我是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
6: 你就是那个两当兵变的习仲勋？
1: 是。请问您怎么称呼？
5: 叫我老谢吧。
1: 您是谢子长？嗯。老谢同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5: 你们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样，我先给你写个路条，你先去后山找老刘，回头我们再聊。

0: 刘总指挥在后边。
1: 好，谢谢。
0: 谁找刘总指挥啊？
1: 我叫齐仲勋，也是在党的同志。
2: 这是

0: 周英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刘志丹。您不是啊？
1: 那刘总指挥呢？
0: 他是
1: 拿会柴火过来。
0: 叫拿柴火来。
2: 好。

0: 您就是刘总指挥啊？刘志丹啊？本名刘景贵，如假包换。刘总指挥，我终于见到您了，我终于见到您了。别叫我刘总指挥，我也不是总指挥，叫我老刘，坐下坐。
1: 我是真没想到啊，跟刘景文一起领导两当兵变的习仲勋，这么年轻啊！
0: 刘总指挥，我一直在找你，
1: 我们也一直找你，也找了好辛苦。你们两当兵变后，我们在永寿一带接应过，可惜没接应到。
0: 让我拉出一支队伍来扩大红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就剩我这最后一支孤雁来向你报道。
1: 你不是孤雁，你是一粒火种，是可以点燃大西北、燎原烈火的一把火炬。革命哪有一帆风顺的？革命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吗？失败了再干嘛？
0: 失败是成功之母，论失败，那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多了。那唐僧师徒取经，还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呢，对吧？
1: 就是牺牲了这么多同志，刘总指挥，不是跟你说了吗？
0: 别叫刘总指挥，叫我老刘。
1: 哎，帮我拉风箱，咱把火再烧旺点啊。 慢点了。

0: 郑勋，你有没有想过两当兵变失败的原因啊？
1: 想过。不瞒你说，这些天我天天在想，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我想有这么几条吧。一是没有和农民运动配合，没有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二是孤军作战，没有和民团、哥老会以及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搞联合；再就是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群众不了解，没有依靠，

0: 也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
1: 你想的对，不光对，而且想得很深啊。近几年咱们陕甘地区大大小小有70多次起义，差不多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像这种单纯的军事路线，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能不失败吗？就拿你们两当兵变失利来举例子吧。你们革命意志那么坚决，战斗那么勇敢，连杨虎城的精锐部队都挡不住，最后却因为情况不明陷入了敌人的牢，中了埋伏。我们南下去接应你们，也是因为情况不明，成了聋子瞎子，不知道你们在哪儿，不知道敌人在哪儿，也不知道哪儿有土匪。假如我们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根据地，在四周逐步扩大游击区，那就不会这么失利啊。
0: 老刘，你说的太好了，反正找到你我就有主心骨了，从今以后我就跟着你，跟着你干革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好啊，孟军，从此以后我又多了一个好战友，你就把我当成大哥，就像景文那样啊，战友加好兄弟。
0: 嗯，
1: 哎，景文你知道他下落吗？
0: 我们后来派人找过他。
1: 嗯，
0: 听说他人到西安去了。
1: 嗯，
2: 就在前面。
3: 好，
2: 您慢点啊。
3: 哎，好。
2: 老刘，
4: 哎，进来。
2: 你们看，谁来了？
4: 哎呦，木兰，
3: 老刘，
4: 木兰同志，
3: 哎，
0: 秦老师，
3: 仲勋啊，
0: 啊，
3: 哎，你也到赵金了？
0: 是啊，
3: 太好了，太好了，
4: 快快坐下说。
3: 哎，
4: 嗯，
3: 哎，
1: 怎么省委派你来了？
3: 现在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了，最近好几个联络站又被破坏了。以前熟悉这条路线的同志们，被捕的被捕，转移的转移。这次这个情报比较重要，省委就派我来了。好，刚从西安送出来的情报，最近你们这几场胜仗把反动派给打慌了，他们集结了好几个县的兵力，打算要在最近合击赵金。
1: 师太，
2: 哎，
1: 你让炊事班准备点吃的。
2: 好嘞。
1: 木兰，你翻山越岭这么老远，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代表我们游击队感谢你。
3: 谢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啊。
1: 坐一会儿，我亲自给你弄点吃的。
3: 老刘，
4: 啊，
3: 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1: 你说，
3: 景文同志牺牲了。
1: 景文，仲勋，你不说了在西安吗？
0: 是啊。
3: 这是他的毛衣，从狱中送出来的。

0: 为了这件东西，你给我托人送回我老家吧。要走了，心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刘景文，陕西耀县刘家河人。如果这里有我的乡党，麻烦给我家人捎个信，让他们来西安领我的尸首。
1: 刘景文原名叫刘林甫，刘景文是他后来改的名字。因为我叫景贵。

0: 这次起码来了三个民团，四五百人呢，快撤吧！
1: 二八社多少人？
0: 没来得及统计，伤亡挺大的。
1: 三中队的，陈可比他们呢？
0: 战斗一开始打响了，就被打散了，具体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
1: 先撤吧，往彭村撤。
0: 好，
1: 同志们撤！
2: 撤退！撤退！

0: 大哥，现在沟上沟下都是敌人，咱们被包围了。
1: 还有多少子弹？
2: 我这还有三颗，
0: 我这还有两颗，
2: 我这没了，我这还有一颗手榴弹。
0: 大哥，怎么办啊？

0: 哎，小喜，你怎么在这儿啊？队伍呢？
1: 第三中队被打散了，被敌人包围了。你们快去救人吧！
2: 被围在哪儿了？
0: 就在东山那边，有多少敌人？
1: 得有上百号人。程队长，快去救人吧！
0: 走，去救人！
1: 程队长，不能去，咱们救这点人，去了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
2: 那也得去，不管救得成救不成也得去。
1: 咱不能把自己同志扔在那儿不管啊！
0: 对，出发，
1: 走。

0: 走啊。
1: 小姐啊，你们就被围在这儿？
0: 对啊，就那个村。

0: 咱们原来在六兆坪，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
1: 这儿太空旷了，这么平坦的地方太容易被附近。
2: 是啊，太安静了，一点动静没有，连战斗过的痕迹也看不到了。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4: 这黄金石，
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6: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8: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色，你也配？
9: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10: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1: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12: 威虎高在。
13: 后染丝做书信，
14: 也有属相。
15: 关于东坡先生的，有没有他的创作？现在还？
14: 这就是说的一个苏东坡的。
15: 这个是男女都可以穿吗？
14: 对，男女他通穿的。
15: 是。这个不会有一个腰带腰
14: 一下，不会，它其实就是一个
15: 这个袖子一甩，哇，这很潇洒呀！啊，这我身上真有着古风的东西啊！哎，我这成了东坡了，这个跟我量身定制，这900年前就给我做好了的衣服。
14: 对，以后我可以给你做衣服穿。哎呦，
15: 好。
16: 苏书。当代艺术家，作为苏轼的第36代孙，他正在探索如何用蜀锦表现东坡诗意。然而，着手创作却发现，对于这位老祖还有太多的未知。
14: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不会去强调你是苏轼的后代，你一定要走什么什么样子的路，都是在我做蜀锦的时候。慢慢的才又提到了我本身是苏轼的36代孙，我也想用画面或者一些设计的方式去把这种情感给它留存下来。

0: 你看这地方多独特，这边我们的右边是古代，左边是未来，我们走在未来和古代之间，我们构成一个现在。古代犹在，未来已来，我们在这儿的是900多年前的禅师。
1: 好像我又感觉到了那个时候吹拂过来的风。
0: 对，那个风和现在这个风其实是同一阵风，只是时间不一样。苏东坡跟这个苏辙两个人跟养蚕可是有很深的渊源。当年他们小孩一起在青城跟着他母亲
1: 在禅寺一起玩，
0: 对，然后他们逃学，书不读了，我们到禅寺上去玩。小时候这么调皮的
1: 事，那时候多天真啊。
0: 对，多天。然后养蚕这个，这他们没有禅寺，没有养蚕，这一切会有你的蜀锦吗？
2: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听他们摆过，苏东坡小时候就跟到他的妈妈在外婆家去，就是耍了，就靠外婆家就在养这个蚕子，跟他养蚕，拿来抄丝，抄丝拿来织绸，织绸拿来织布。
1: 这种故事我是在其他地方也没有听过。它这些嫩的叶子它就不采，
2: 嫩的叶子采了没有营养。
1: 哦，就是还是要选。
2: 我要选，
1: 采的好快呀、啊。哦。

蜀地蚕桑历史悠久，古蜀王蚕丛教人养蚕，汉代成都设锦官，蚕丝织成的锦叫做蜀锦，浊锦之水名为锦江，这也是成都称为锦官城的由来。苏轼的母亲程夫人就是靠丝绸锦缎生意抚养两个孩子长大。多年后，苏轼收到弟弟诗歌，回忆家乡蚕市盛况，随即贺诗一首：一夕与子皆同冠，年年废书走市官。蚕市成为兄弟俩想念故乡时浮上心头的画面。

原来我手中的蜀锦，千年前就是苏轼与故乡的情感链接。我接过老祖的蚕丝，一梭一梭织成东坡锦。

0: 叔叔啊，你去眉山你是坐陆路了，
1: 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点。
0: 现在我们想想，在当年东坡先生他第一次来成都，在眉山上船，
1: 哦，他是坐水路这样的，
0: 水路过来，就是沿岷江北上到彭县以后换船入锦江，然后这个江锦江和府江我们两江汇合地方，这就合江亭。东坡先生当时他成都是西南大都会，
1: 西南大都会。其实我很少来这个地方，平时来这个地方可能和朋友啊，然后家人嘛，一起就是聊聊天走一走。但是今天和你在这儿，我感觉好像有点穿越，
0: 有点穿越。因为我们身边，我们的身后，我看一看，哇，在那个亭子上，东坡先生正在那儿，他在那儿喝酒呢，盯着我们两个。
2: 公元1055年3月，18岁的苏轼和16岁的弟弟苏辙，跟随父亲苏洵，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游。成都绽放满城花朵，拥抱苏家父子。当时地方大员负有举荐人才的职责，益州知州张方平出题考考兄弟俩，一看不得了，对老苏讲：“二子皆天才，以国士之礼相待。”
0: 张方平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当过宰相的人，知州就是四川省的省长，他是一个文人，所以他一下子就认出了苏东坡的天赋，知道他这个人未来不得了，他也看到苏辙的文才，然后把他们两个都郑重地写信推荐给欧阳修了。
3: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2024年祭拜三苏仪式，以表达对伟大先贤的敬仰之情。
2: 如今每逢高考临近，学生们都纷纷前往三苏祠祭拜苏轼，期望千年前的学霸给自己增添信心和力量。
4: 俯首高音拜。
2: 公元1057年，苏氏兄弟一起考中进士。4年后，苏氏通过制科考试，试卷被誉为百年第一。
5: 文人们可是最喜欢这种环境，读诗读书。这些鱼在三苏祠这个地方，今后投身都是诗人。你们爷爷就是34世，点子辈，我就是你看哈，在35世，是吧，叔叔？
1: 哦，叔叔。
5: 36世，这本家谱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根，我们都是眉山三苏出来的。你看，老汉儿带的儿子都出息了。我带你，我还没带下。祖先的那荣光在庇佑子孙，他的子孙如何撤回销给祖宗，要有报告，要有业绩才行。
1: 那有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5: 带着动力，带着动力。
1: 苏轼非常接地气，就是我好像能够够一够，能够触摸到的感觉，但是呢他又很高远，让人可以以他为目标，以他为理想。这两个矛盾的感觉在苏轼的这一个人身上，他既离我们很近，他又很遥不可及，他承载了我们每个人的一些梦想的品质。
0: 蒋楠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很多疑问，因为我原来都不知道苏东坡在成都待过。
6: 东坡因为是公元1055年，三苏第一次到达成都，他们一定要到大慈寺来。大慈寺的主持是苏东坡的促兄苏维简，
0: 苏维简，苏维简，
1: 宝月大师，
0: 就在宝月大师。
6: 第二个呢，因为苏东坡从小画画，这儿可以称之为中国当时最了不起的一个美术殿堂，因为两朝唐朝皇帝入蜀， 带来了当时长安画家、书法家、音乐家。那皇帝返回到京城之后呢，他们就没走。那么这样的人留在成都干什么呢？就在大慈寺画壁画，哦，上天府之多。所以为什么他感慨金庙冠世的时候，这是在我们《蜀中名画记》里特别记载，东坡对这儿的最高就是一个奖赏。
2: 苏轼跟宝月和尚一见如故，从此开启长达40年的友谊。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驾鹤西去，苏氏兄弟回乡守孝27个月，期间再次来到大慈寺，这回他们带来了父亲的平生最爱。
6: 苏洵在京城过世了，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吴道子的版画。
0: 那么他是在凤翔的时候买的，
6: 他就从这个古董商里买下了这4幅版画，送给了自己的爸爸苏洵。哇呀，苏洵一拿到这个门版画，视若之宝。那苏洵过世之后，东坡知道这是蜀地，他把这个东西决定送给大慈寺。哦，宝月听了这个话，激动万分，指天发誓，只要我人在，画就在。我想到东坡这个举是一番苦心，对于父亲，因为这4幅门版画也可以长相的享受这个香火。
2: 青年苏轼才华惊动北宋朝野，一代文宗欧阳修感叹，30年后文坛将是苏轼的天下。仁宗皇帝笑眯眯地表示，为子孙选了太平宰相。西园雅集就是以苏轼为首的聚会，当朝驸马王申、诗人黄庭坚、秦观、书法家米芾等都是座上宾，连太皇太后都是苏轼的粉丝。苏轼像一轮满月，辉耀大宋天空。
0: 苏东坡现在正在我们两个中间站着，他是一个影子，他在天空中看着我们。就这个时刻，苏东坡在我们中间是存在的。今天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被苏东坡看过的，我们以为不在了，他全都在。
2: 第一个破晓，把春天搂在怀里，雌的花团锦簇在枝头晃动，慈的内心露出婴儿般的悟想，天上人间被塞到苏东坡梦里，仅仅为了梦见苏东坡，你就按下这斗焕星移的按钮吧。公元1079年，一场风暴将苏轼卷到人生谷底，因一篇谢恩表，他被检举讽刺新法。御史台派人到湖州衙门，众目睽睽之下，将苏轼像鸡狗一样抓到京师问罪，史称乌台诗案。张方平、苏辙，甚至连政敌王安石都竭力为他辩护。经过漫长的拘押、折磨、审判，苏轼侥幸免除一死，发配黄州。
0: 大爷，我问你一个事情，因为这是定慧院，当年苏东坡在这儿住了5年，哎，就那个地方，
7: 那真是苏东坡的位置。
0: 苏东坡的位，他说正好就是苏东坡的位置。当年苏东坡天天在这走，这东门。
7: 对，因为商代传下来的。
0: 商代传，你们都很尊敬他嘛，很崇敬他，对不对？
7: 文人的
0: 很。文人，对，要不然没得人知道。定慧院，因为苏东坡住过，所以都来找。
8: 那是千年的新庄湖啊，万年的定慧院呢。
0: 万年定慧院，所以才900年，还早得很呢、啊。还有9000年，走走，挺好。
9: 这一带都是定慧院的遗址，你看大家的门牌，看到没有？定慧院9号，
0: 这个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这里就是定慧院。
9: 这个地名1000年来都没有变过，
0: 都没变过啊，都没变过。
9: 这就是定慧院遗址的石碑。
0: 定慧院遗址，
9: 宋代的时候分为上等州、中等州和下等州，我们黄冈叫潞州， 下等州。
0: 所以苏东坡当年的那个官是一个很小的官，对，发配来了，
9: 发配来的，
0: 发配来了，
9: 对对，
0: 给他一个官就不错了。
9: 是当时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
0: 对对对，毫无疑问，定慧院，很可惜定慧院不在了啊。
2: 苏轼到黄州，正是农历二月，州衙门不接待。他带着儿子苏迈住进定慧院，临时跟着僧人蹭饭。曾经的国民男神，沦落为流放的罪人。
1: 小时候不懂他跌宕起伏的人生是为何跌宕起伏，他是反反复复去经历他身边人的生死，突然之间一层一层一级一级的升官，然后一朝落到谷底。我觉得任何一个人要去经历苏轼的人生，那都是非常艰难的。
2: 二月的黄州，春风还冷，苏轼闭门独坐，没工作，没朋友，没酒喝，比绝望还绝望。天黑了，月亮升起来，他走出定慧院，刚到东山小丘，突然发现一束繁花在月光里竞相绽放，像一位绝代美人，风情万种。苏轼心跳加速，走进花束细细观看，哦，原来是一株海棠。故乡的海棠为何空降在偏僻的贫瘠之地？难道是上天让它来陪伴我的穷途末路？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1: 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的去看垂丝海棠，现在看到这个垂丝海棠才知道它的叶子的旁边它也是红色的，嗯，然后它的这个花瓣就像美人它的那个胭脂一样，
0: 胭脂一样，对，嗯，
1: 散开。
0: 哎，我在想当年东坡先生突然看见一株这个海棠，把他惊呆了，因为这个海棠我们都知道它是只有西蜀才有的，就他的家乡，哎，突然在这儿来了。他后来写了一首特别有名的诗：无来好事宜西蜀，这个花就是从西蜀来的，寸根千里不一致，闲子飞来定鸿鹄。这个树的根怎么会移到这儿来了呢？一定是一个鸿鹄把这个种子衔来，对，西蜀衔来
9: 移植到我们黄冈了，
0: 所以是故乡的一个托梦遗魂，托这些鸟把这个花种子衔到这儿来，让它在这儿如土。
1: 它就像一幅画，一曲诗歌，老祖借着这一段情景告诉着我，
0: 这一切的冥冥之中好像有一个呼应，而它就是到这儿来给它一个花朵意义上的故乡。

0: 晚唐时期，蜀地海棠就已闻名全国，百花圃首次出现海棠之名，称为花中神仙。到了宋朝，海棠渐渐流向中华大地。海棠与苏轼的相遇，正如菊花遇到陶渊明，从此成为一朵人文之花，美学之花。
1: 东坡先生真是在这儿四年多的时间，你说写了多少名传千古的文章和诗词？
2: 他在黄州的总共有700多篇，平均就是2天1篇，跟现在的大 V 一样啊。他也刷朋友圈，他也发朋友圈，所以这种诗词都流传下来了，也成了我们的一个奇迹。这个是老的东坡赤壁的山门。
1: 哎呀，这个900多年的广告，
2: 900多年的，他免费为黄州做广告，是我来黄州游过山寒食。他一来的时候就住在长江边，他马上就想到这是峨眉山的雪水融化流过来的，他就说我每天喝的都是我峨眉山的雪水，我有什么条件去来思念家乡呢？然后他从长江从水当中真的领悟到了很多，他觉得他已经很心安了，他后来也写到了词。

0: 平安处是五香，隐隐约约也有这个意境的表达。
1: 在这里，再也没有人告发我吟咏诗词、饮酒唱和。我中弹，我养蚕，我共耕，我挥汗，我嬉笑怒骂，我可以睡到日上三竿。这里就是我的东坡，我就是东坡居士。
2: 苏轼变成东坡，他接过命运的重锤，化为挥洒人生的羽扇，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自故乡的元秀菜、蜂蜜酒、红烧肉滋润着他的身心。每逢海棠花开，东坡都约朋友一起赏花饮酒。离开黄州前的最后一个春天，他再次为海棠写下诗篇。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3: 哇，你看这个花瓣，
4: 哇，这雨来了，这是来自东坡的泪啊，这个眼泪流到花上了。
3: 其实海棠，我觉得它看起来，它总是有一种悠悠的那种怨在里面。
4: 幽怨，就你说的
3: 美人，
4: 对美人的幽怨，对对。
3: 这种场景的感动，只能这一回，
4: 仅此一次，一次就是永恒。
3: 天上的雨落到了我的身上，这是天上的恩泽，落到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黄州的这一片也是老祖恩泽过的土地。要去，真的。以前我真的是个就啥也不懂的孩子一样，就像看这个海棠，以前看海棠它就是一株花一株树，现在看海棠它透露着一些更深层次的时光，以前的和以后的还有现在的，它是几种交错在一起的光影，它更美了，特别的美。其实这次也是去寻找老祖意义的所在，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
2: 苏轼开创了月下秉烛观海棠的经典美学情景，引来后人纷纷追随。南宋皇室将观赏海棠的建筑命名为赵庄亭，诗人陆游把秉烛观海棠视作家法。宋代海棠文化繁盛一时，吟咏诗词超过600多篇。如今海棠花已开遍中国大地。
4: 东坡先生，你是整个中国人，所有所有的中国人，无论这个中国人是海外游子，他是在美国、在欧洲、在四川、在黄州，只要他会说中文，他都承受过你的恩典、你的馈赠，因为你所形成的是一种文化定义的、命名的、乡愁的、乡音的东西，这一切它滋润所有的人。我此刻作为一个晚你出生900多年的一个后生，你的老乡，请接受我的礼拜。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模糊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三、二、一，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
4: 少年必胜，少年必胜！
0: 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5: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6: 一心威虎。
7: 好事宜西蜀，
8: 壮阳西川事始终，
9: 岂有

0: 哎，剑门关，我又来了。上次是来探寻李白，这次是寻找另外一位诗人——马克亨利·罗斯维尔。或许我们更熟悉的名字是大山，他是一个外国人，却不是外人。
1: I would like to wish everyone the utmost success and happiness in the 1990s.
2: 你们都特别迫不及待想看看电视上熟悉的大山老师是吗？回家看电视是吧？哎呀，
3: 这个全国人民把你喜欢的完。哎呀，
4: 我现在可以到朋友圈里面去炫一下了。
5: 昨天刷到视频，被数到篮子的。
0: 你还看过我什么视频吗？
2: 其实嘛，没怎么看见过。
0: 哦，那以后可以关注我，点个赞。
6: 最近几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大山，却是一个中国古典诗词爱好者。
0: 这个你会读吗？
6: 平
0: 崖转石万壑雷，
6: 尔来四万八千岁，
0: 不与秦塞通人烟。那我问问您，除了李白以外，还有谁写过《剑门关》呢？
7: 杜甫。

我们这次就是来寻找陆游。

0: 今天重走古蜀道，看见了这么一棵古树，1300多年，就是说李白来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棵树，李白可能都见过。那么陆游来的时候，这棵树已经几百年了，所以这棵树上存着李白的信息，也记载着陆游的信息。
1: 陆游来到剑门关的公元1172年，北宋覆灭已经45载，南宋偏安杭州、淮河至大散关一线成为宋金对峙的边界。过去的8个月，陆游活跃在南宋前线的南郑，也就是今天的陕西汉中市，积极筹划兵出大散关。然而面对金国的铁骑，宋孝宗选择苟且偷生，一纸诏书解散南郑幕府。48岁的陆游被前往成都，收复中原，成为遥远的梦想。
2: 衣裳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报晓魂，此身何事世人慰，细雨骑驴入剑门。

这路有得多狼狈啊！下着雨，骑着驴，走剑门关。蜀道难，这路有更难。他这一生多坎坷呀！还不知道在成都到底什么等着他。难道这一生我就是个诗人吗？

0: 初闻水上笛子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吹着谁。哦，本来就是他。以前来成都都没坐过船，从一个新的角度了解成都，
1: 而且更接近古人的视角，因为无论是李白、杜甫、苏轼、陆游来成都，很多都是走水路，门泊东吴万里船嘛，所以这个水路一直通到陆游的老家。据说古代锦江两岸也都是一些茶楼酒肆，你看现在茶楼酒肆。
2: 公元1172年底，陆游开始荣漂，工作 title 是成都安抚使参议官。
0: 陆游来成都的时候是从南郑过来，是吧？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3: 对。
0: 但是感觉陆游来的时候他不是很乐意，
3: 因为那个时候被解职了，王燕呢给了他另外一个职务啊，但是在成都当他的参议官，冷官无一事，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
0: 就是个板凳队员。
3: 对对对对对对对，说得对，板凳队员。
0: 那陆游来的时候也没什么正经事，
3: 对，
0: 一天到晚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他都忙什么呢？
3: 饮酒赋诗。当时呢，成都应该说酒肆林立，酒店晚上是基本不关门的，哦，通宵云夜，
0: 通宵。哎，
3: 当时的财政收入占到了国家的49%。
0: 这儿有个喝酒的小店，
3: 你这是什么酒？是
4: 这个是
3: 高粱酒吗？
4: 高粱酒，这是我酿的。
0: 嗯，已经闻见了，
3: 很香了，你这个味道。
0: 嗯嗯，哦，一点点，
3: 来，
4: 好的，
3: 欢迎，
0: 谢谢谢谢，
3: 你尝一下。哎，好喝，这个酒好喝。
0: 我知道清酒也分很多种，
3: 这种清酒里面呢，在四川就比较多。嗯，我苏东坡家乡的玻璃春。像玻璃一样透明的这样的一种酒，也有我们来自于四川汉州，就是今天广汉的鹅黄酒，当然还有四川大名鼎鼎的西汉就有名的皮桶酒。
0: 那么多种不同的酒，我想他的诗里头一定写了很多吧？
3: 写了很多啊，陆游接近10000首诗里，接近2000多首诗都提到了酒，有200处提到了醉。所以说啊，说他一喝酒就醉，一醉就写诗。啊，然后呢，自己要称之为醉侯。哎呀，这个词我觉得这个多么神奇，醉侯
0: 啊，醉侯。
3: 所以我想他是中国古代可能写酒写的最多的一个诗人。
0: 加拿大还真没有水稻，
5: 没有水稻，
0: 太冷了。
5: 这一片水稻都是咱们皮桶酒用的原材料的水稻。
0: 啊，这都是你们的原材料。
5: 今年长势很好，正麦穗儿沉甸甸的。
0: 现在没熟吧？
5: 没熟呢，现在还没熟呢，再过一个月，你看里面有没有那个米浆？啊，
0: 我检查一下，里头有点白色。
5: 嗯，白色的米浆还没长成熟呢。嗯嗯，我们再往里边去看看。来这边。嗯。哇，包山老师来带你看看，这个竹子就是咱们皮桶酒用的竹筒。听听声音，哎，
3: 太好了。
0: 嗯，哎，这样吧。您是用来做这个容器，我是学曲艺出身的，我选一个大的，我做一副竹筷板怎么样？
5: 好，可以，看哪一个行，来挑一挑。
6: 三句话不离半行。
5: 挑一挑，挑一挑。
0: 哎，我来了，张老师，你看。哟，
5: 又是长把。大山老师，我需要你的帮忙。
0: 哎，好。
5: 来来，帮帮手。你要不要来试试？
0: 我来一下。
5: 哎呀呀呀！
0: OK。啊，
5: 大功告成，大功告成。这样，
0: 哎，我来试试。
5: 你来试试。
0: 拧一下，
5: 把它捏碎了。捏碎了以后呀，我们把大米上阵蒸，蒸熟了之后呢，就把酒曲放到米粒里面去，让它发酵。

0: 特别爽，
1: 满上，来来来，满上满上。
0: 陆游有一句“饮如长鲸，海可竭”，就是把大海都喝哭了。
1: 哦，大海都喝哭了，那可是
0: 诗人的夸张吧？诗人的夸张，包括他说“三升”，宋朝的一升，三升能有多少酒啊？
1: 正好，来，我们这儿有个升，这就是一升。
0: 哦，这是，这是一升。
1: 对，来您看看，倒三升。
0: 啊，那我们倒三升试试。好。
1: 好，一升。
0: 这一升。再来一升。
1: 再来一升。好，第二声。哇，酒满意，酒满意。
0: 这是三声有幸啊。哦，
1: 这等不了了，满了，满了，满了。
0: 三声，
1: 三声。
0: 而且他说的是一举必三声啊，
1: 这好一举，
0: 这三声得一口闷呢、啊。一个晚上喝这么多，这大家高兴了可以理解，但是呢，他说的是酒杯一举必三升啊，我不知道陆游的这个酒量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这还是诗人的夸张吧，
1: 夸张夸张。
2: 其实陆游的真实酒量并不算大，他只能在诗里夸耀豪饮，表演醉酒，醉了1000多次。不过他饮的是酒，醉的是愁，破碎的是那颗拳拳的壮士心。
0: 益州关楼酒如海，我来且骑论日买，幸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累入堆长平，一饮500年，一醉3000秋。方我惜酒时，江山入胸中。

0: 公元1175年，一位好兄弟的到来让陆游精神一振。范成大十余年前与陆游在杭州同朝为官，两人诗文唱和，意气相投。范成大曾出使金国，不辱使命，这一次他调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四川军政一把手。哥俩相见，常常一起畅饮，喝到兴头上，陆游也就忘了官场规矩、世俗礼法。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赏花，而梅是两人的最爱。
1: 当年走马锦城西，成为梅花最似泥。
2: 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1: 对，这首诗是应该是非常的耳熟能详，而且极其优美。大山老师过去来过青阳宫没有？
2: 青阳宫我是第一次来啊，
1: 但是青阳宫呢，应该是在中国的道教的宫观里面呢是非常有名的一宗观。然后青阳宫里面呢也栽植了许许多多很古老的梅花。
2: 陆游呢也提到过青阳宫，我看这上面就写了，
1: 对，
2: 老子今年
1: 揽赋诗，
2: 揽赋诗，
1: 你看这个，如果用四川话来讲，
2: 等会用四川话，我们再来一遍。
1: 老子今年揽赋诗，风光鹂鹂鬓成诗。青阳宫里春来早，初见梅花第一枝。嗯，那种感觉一下就出来了。当然了，宋朝的时候呢，说老子呢也并不是说脏话。陆游到成都的时候呢，他已经快50岁了，他在成都生活了那么几年的时光啊，经常就在成都这个城市里面到处去寻找梅花，留下了很多这个城市和梅花很美好的一些故事和回忆。
2: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最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阳宫到浣花溪。
3: 你好。
2: 可是我从青阳宫骑车到浣花溪，我感觉2公里都没有啊。传说它是酒驾啊，有点道理。
0: 陆游骑一匹桃红骏马，游荡在成都十里花场。

0: 只为见识梅花的万千风情，醉帽插花归，银鞍万人看。老鹿帽子鞋带，鲜花插满，惹得吃瓜群众一通围观。
1: 陆游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那也是他的顶头上司范成大，也是一个梅花痴。他就曾经提到过合江亭，亭上面呢有一个楼叫芳华楼，芳华楼的位置很高，就可以看到合江亭，然后两江合抱，前后左右呢植梅很多，栽种的都是梅花。
0: 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梅花就绽放在成都街头，装点一城诗意。到了宋代，梅花已经发展为一种文化崇拜，不赞美梅花就不好意思称作诗人。
1: 每到腊月梅花要开的时候，
2: 对对对，
1: 范成大设了一个巡检营，专门来给太守报告梅花的开放情况。
0: 范成大要求掌管地方治安的巡检司密切关注花市动向，设梅花哨兵，每天观察。花开三分开始禀报，一旦开至五分，便在芳华楼上大摆宴席，文人雅士在酒精的引诱下对着梅花陶醉抒情。人称小李白的陆游刚刚饮罢，来不及写到纸上，诗篇就被歌女抢先当场演唱。南宋皇帝选择偏安一隅，主和派占据上风，热血男儿没多少机会建功立业，一腔情怀托付给梅花。
1: 陆游和范成大是抗战派，虽然他们在做官，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陆游恨不得向每一株的梅花倾诉自己的情感，他觉得梅花才是理解我的，所以他希望就是一树梅花一放翁，在每一株梅花的面前都有一个陆游。
2: 梅花才是他的知音。
1: 对，梅花才是我真正的知音。我是醒着的，你们是醉着的。
2: 唯我独醒。
1: 对。
3: 陆游在这儿做过两次知州，第一次是在乾道九年的春天，然后五月份就去了加州，第二次呢是在淳熙元年的春天，待了半年左右，在这写了100多首诗。
2: 那陆游具体做了什么呢？
3: 这个时候正好他的好朋友范成大主持了四川军政，然后就让他去做军事参议官。
2: 可是我感觉他每次任职时间都不长啊。
3: 但这一次呢他还好，他就想有个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就以防患那个边患为由去操练士卒，举行了后面的比较盛大的这个成都大阅，在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千步球场爽气心，西山遥见碧林寻，令传雪岭蓬勃外，声震秦川渭水滨。范成大在成都举行大阅兵，年过半百的陆游脱下书生帽，穿上军装参加操练，梦中的铁马冰河好像近在眼前。
2: 那各种大阅兵意味着主战派越来越活跃，这主和派就得紧张吧？
3: 对，
2: 像陆游这样的人就要被收拾收拾了，
3: 要被收拾了，要被弹劾了。在淳熙三年三月的时候，有人弹劾他，说他不拘礼法啊，说他宴饮颓放。哦，那本来
4: 就是说他是个渣男。颓放，
3: 差不多这个意思。本来要给他调到加州去做知州的，现在不调了，让他到浙江台州去管理重道观。啊，实际上也没有去，就领个薪水而已。但是呢，陆游心里就不高兴了，想凭什么呀？你不是说我颓放吗？那我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放翁。
2: 放翁。
3: 还写了首诗，说贺我今年号放翁，祝贺我今年有个外号叫放翁。
2: 这人就很固执。
3: 对，撸猫、赏花、醉酒，别人不干的他都干了。事实上，我在想呢，这个颓放可能就是一个外在的，他内心深处还是想着要收复失地，可是当面对朝廷一次又一次摧毁他的理想，他可能就把内心深处的情感用这种放荡不羁的外在形式把它给包裹起来，表达自己那种壮志难酬的悲壮和宁折不弯的傲骨。

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故八荒。金华结交尽奇事，一起相期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

0: 这怎么挑啊？哪个好啊？
1: 哦，呸，老了老了，
2: 这块80，
0: 八十得很。哦，
2: 八十得板，不要说嘛。
0: 这市里头没有辣椒吧？老板，新都菜有没有？说是成都特有的韭菜，不晓得。芋头呢？哪儿？嗯，这是璞玉吗？还真是。哎，好了，太好了。这宋朝的时候有没有啊？应该有是吧？宋朝的 APP 我还不太会用啊。11元。老板，我找找陆游喜欢的那种鸡，蒸鸡。
1: 那边的卤鸡，
3: 这个好
0: 啊，这个好，这个来一个，
3: 126，
0: 比宋朝的时候还贵一点呢，我觉得。
3: 哇，你这东北话说的太标准了啊！
0: 谢谢，126还不错，不加税也不加小费。东门买制骨，你这里有制骨没有？这块就是哦，行啊，这块就是东门是吧？那地方找对了。
4: 他说是卖的制骨，制骨不是那种，他是卖的排骨噶。
0: 哪部属鱼蟹？鲈鱼美不美？
3: 这美
0: 美，
3: 就像美女一样。
5: 大山对陆放翁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发现老陆不光喜欢醉酒，还酷爱美食。他的诗集便是一部宋代川菜食谱。
0: 南市孤浊劳，辅以干不坏。东门买制骨，西将点成蟹。蒸鸡最知名，每部属鱼蟹，伦君西浦玉，磊落新都菜，齐了。哟，李老师，哎，
6: 买了什么？
0: 把菜都买好了。
6: 哇，哦，有这么多啊！哎呦，挺丰盛的哦。哎，辛苦你了。
0: 李老师，你看我是根据陆游的诗，买了点食材，韭黄。哇，
6: 哦，还买了鸡啊？
0: 这是土鸡，行不行啊？
6: 挺好的，虽然辛苦你去买了这么多的食材回来，不过呢，还缺少了一样原材料。
0: 哦，还缺了什么？
6: 笋。我们喊的就叫牛尾笋。
0: 牛尾笋。
6: 哦，牛尾笋。
0: 牛尾笋。
6: 哇，你看这么大一个，包出来就这么一点点了。
0: 对比一下，这
6: 对啊，
0: 太小了。
6: 用我们四川话来说，就是，骨头多肉少，也可以叫毛多肉少。
0: 毛多肉少。
6: 对啊，你看。大山老师，我们下会儿就会加花椒，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原来没有辣椒，有花椒。哎，
6: 对，花椒一直都有的。下吧，
0: 全部
6: 都全部吧。哎，可以。但宋代的时候不可能这么下的哈，因为那个时候花椒呢起一个去腻增香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习惯了重口味嘛，所以说你看我们加的花椒也加的特别的多。
0: 可是这个辣椒在宋朝的时候没有吧？
6: 没有，因为宋朝整个就没有辣椒。

0: 但是呢，泡菜在宋朝是有的了。剑南山水尽清辉，浊井江边天下稀。烟柳不遮楼角断，风花时傍马头飞。茂根笋似鸡山美，轴快鱼如离泽肥。客报晨曦有缘麦，老夫白首欲忘归。好，可以了。这道菜呢，它是根据陆游的《成都苏轼》设计出来的。他就说，我们四川过了剑门关以南以后呢，这儿的山水就非常的漂亮。而这个四川的这个笋呢，就和他的老家会稽山的笋一样的鲜美。哦，他又看到了我们四川的这个鱼比较的肥美，他又想到了他自己家乡吴淞江的鱼。所以说我们这道菜呢，就结合宋代的制作方法，烹制出了这样的菜。
1: 所以又是复原过去，又有一些自己的创新。
0: 对。
1: 那李老师，如果我们用一种味道来形容陆游本身，他这个人，我们会用什么样的味道呢？
0: 我觉得他应该用我们一个本土土生土长，然后呢有几千年历史的一个食材来形容它，那就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花椒。花椒它也是最重要的体现麻味的一个调料。它的那个树啊，上边全部长着很尖的刺，而这个刺呢，它就是保护它的果实，同时也象征着陆游他的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不管外围的环境是什么样的，条件是什么样的，但是呢，对于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精神和情怀，它是永远坚定不移的，不变的。
1: 他又爱国，他又爱成都，
0: 对，而且同时他还爱美食，
1: 热爱美食，热爱生活。
0: 所以说，你看他来了成都以后，他都已经不想离开了。听到有园子卖的时候，都已经想买个园子，然后长久的在成都待下去了。
1: 走了多少年以后，他还不断的在回忆在成都的日子。
0: 对，因为成都本来也是天府之国嘛。
2: 公元1177年，皇帝诏命范成大还京。陆游舍不得好兄弟离开，在合江亭登船，一路相送。
1: 这条江就是从合江亭流过来的，当年陆游送范成大走的是这条水路。一年以后，陆游自己回老家的时候也是经过这里。一个不想只做诗人的人，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是一个爱国诗人，但是不仅仅如此，其实这方面的主张和理想都没有实现，但是他照样是度过了非常成功的人生。关键是他热爱生活，他是个美食家，爱品酒，爱赏花，包括在被冷落的时候，他一直放射出生命的灿烂的光芒。一个人的一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但是一颗自由的心自带光芒，会照亮人生的每一个瞬间。

闻道梅花彻晓风，雪堆遍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逆，一树梅花一放翁。

爱致电，请开始执行。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艺，把黄泥去了。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1: 我们从此人最大的爬出来，才走到今天。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2: 我也是，我不甘心。
0: 见不见不清。
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命！
3: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5: 这江水终归会长大海。

与中国相隔的太平洋对岸，枫叶之国加拿大的多伦多，每年十月会举行一个特别的年度聚会。这一天，一群加拿大人会相约到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84岁的玛丽沃克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源自于他父亲青年时代的年度聚会，经一代代人薪火相传，已持续了80年。聚会结束后的第二天，玛丽沃克在女儿桑德拉陪同下来到郊外的一家养老院，看望表兄罗伯特·基尔伯恩。93岁的罗伯特行动有些不便，但妹妹每次到来，他都非常高兴。这是罗伯特珍藏的相册，相册中几代人身影依旧，印证了家族走过的百年足迹。曾经的历史传奇，总是他们见面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张先辈身着中式传统服装的照片，就揭示了这段故事的开始。一切都缘起于那一年。

1892年春天，清光绪18年，长江三峡激流中，两艘老旧的木船以十分迂缓的速度被纤夫拉着艰难前进。船上有几名来自加拿大的乘客，当中有25岁的医学博士奥马尔·基尔伯恩和他的妻子詹妮，有26岁的医学博士斯蒂文森和他的妻子艾美莉亚。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一路上两岸延绵不断的险峻风光令他们惊讶不已。半个多月前，他们一行人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抵达宜昌，然后穿越三峡，通过重庆、宜宾、乐山前往成都。自古以来，这条长江水道就是外人入川的经典路线。船夫们虽然衣衫破烂，光着脚丫，却时常天真憨直地对他们大笑，这给吉尔伯恩以及他的新婚妻子詹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中国人并不是以前听说的那样严肃古板和充满敌意，但此时的吉尔伯恩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岁月从此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阿森斯，加拿大安大略省东部的一个小镇。1867年深秋，基尔伯恩就出生在镇上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中学毕业后，进入加拿大著名的公立大学金斯顿皇后大学学习。23岁时，基尔伯恩就获得了皇后大学文学硕士、外科硕士、医学博士学位。这两张保留在大学档案馆里的老照片，就是基尔伯恩当初上实验课和毕业时刻的留影。

0: 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和文化扩张加速，加拿大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西方前往东方的一条便捷的天然通道。
1: The railway was built. Canada became part of the world, a connector between old world of Europe and Asia. And so many people took the train across Canada to go from England to China.
0: 此时的基尔伯恩已获得了皇后大学副教授的职位，并刚刚和自己老师的爱女詹妮订婚。但年轻的他并不满足这种稳定而体面的生活，他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更多的期待。他听说，在地球的另一侧有一个遥远。

0: 遥远未知的国度，中国，那里人口众多，但医学落后。于是，吉尔伯恩产生了去中国的愿望。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医学技术在那里将大有作为。日后，他这样回忆自己的动机：医学能延长生命，对于病人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行为。
1: They were young men, and they wanted to experience life, I think, and do something.
0: 入川的航路曲折艰辛，从上海到成都，花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1892年5月，吉尔伯恩一行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成都。经历千山万水的辗转后，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偏远的内地竟有一座如此巨大的都市。在中国西部，成都历来就是重要的交通和商贸集散地。从成都出发的货物，可经茶马古道前往西藏，也可经丝绸之路到达中亚，还可以南下云南、缅甸至印度。在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平原上，更是遍布着一望无际的良田。宜人的气候、富饶的土地孕育了众多的人口。吉尔伯恩对此感到分外惊讶，他给国内朋友的信件中描述道：想一想，这样一个面积比安大略省稍小的地方，却能养活美国1/3的人口，人口密度可见一斑。
2: And they said, flowers forgot to bloom by the season in Sichuan. That it was so beautiful, it was China's breadbasket.
0: 四圣祠街，成都旧时距东门水码头较近的一条街道，成了吉尔伯恩一行人落脚的地方。街上至今保留着这栋西式砖房，就是吉尔伯恩后来的居所。初到成都时，这只是一间刚租下来的简易四合院，院内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地。简陋的条件并没有降低吉尔伯恩一行人的热情，踌躇满志的他们满心是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憧憬。在成都住下来后，对身边的中国人，吉尔伯恩有了更仔细的观察。他的日记中，中国人一些独有的生活习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人很少喝未经煮过的水，中国人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冷水很不卫生，他们经常说病从口入。喝茶也是一种普遍习惯，泡茶的水总是开水，他们认为只要水烧开就没有问题。在房屋的结构上，他们的房屋不像我们修的那么紧密，屋檐和屋顶间还有巨大的空隙，屋顶通常没有天花板，所以空隙间空气能自由流通。中国人喜欢把他们的门大大打开，很显眼，中国人的通风设施做得很好，这是有好处的。同时，作为一名医生，吉尔伯恩也看到大多数中国人缺乏科学的卫生防护知识，而且对疾病传播的方式不了解，导致霍乱、天花、伤寒、麻疹、痢疾等传染病频发，大大缩短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0: 一场巨大的打击就突如其来。这是他人生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挫折，几乎毁灭了他关于中国的全部理想和热情。那个夏天，天气特别炎热，一场严重的霍乱在成都流行开来。一个周末，吉尔伯恩夫妇参加聚会回来后，妻子詹妮开始不停呕吐，随后陷入反复昏迷。那时候还没有抗生素等有效的治疗手段，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两位医学博士竭尽全力也无力回天。连续昏迷18小时后，詹妮最终离开人世。为了陪伴自己，妻子远离故土，遭此大难，吉尔伯恩陷入深深的自责中。但是这场霍乱让吉尔伯恩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一名医生对社会的作用和应该承担的责任。经过痛定思痛后的反复考虑，吉尔伯恩决定继续坚持下去。他明白，如果放弃，反而对不起詹妮用生命对他理想和事业的支持。
1: The system seemed to be very hard for the poor people in China, and he was very upset about that. An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time that he decided that he would put all of his energy into medical assistance to the Chinese.
0: 1892年秋天。经过半年的筹备，成都四圣祠北街一个简易的院落里，吉尔伯恩和斯蒂文森主持的诊所开张了。这是成都第一家西医诊疗机构，也是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为了拉近与患者的距离，这天他俩特地穿上了中式长衫。在这个简陋的医疗机构里，吉尔伯恩与斯蒂文森同时要见医生、护士、药剂师等多项工作。看病需要支付必要的诊费和药费，在诊所里，病人只要支付30元现金，相当于1.5美分，一个月内就不必再次付费。尽管收费并不高，但吉尔伯恩仍然担心患者能否承受。出乎他意料的是，中国人自古有尊重医生的传统，无论家境怎样困难，患者也很少拒交或拖延支付医疗费用。除了坐诊，为了入乡随俗，按照当地的中医习惯，有时候吉尔伯恩也上门出诊。但当时中国社会，一个外国男医生上门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一次，一个官员的妻子患了较为严重的眼病，试了几家中医无效之后，才把吉尔伯恩请到了家里。但是他被告知，只能隔着帘子给病人号脉。由于实在无法确诊，经过反复要求，吉尔伯恩才被允许透过帘子匆匆看一下患者的眼睛。这样局促的条件下，开了药方之后，吉尔伯恩就匆匆离开，之后再也没有了患者的任何消息。

0: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在成都一年过去了。在妻子詹妮离去一年后，齐尔德也将迎来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同行者。1893年夏天，齐尔德前往上海去接两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其中一位女医学博士叫瑞塔。这是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南部的小城麦福特。1864年，瑞塔再次出生并长大。18岁那年，瑞塔立志学医，27岁取得了多伦多大学内科医生系列博士学位。1893年春天，29岁的瑞塔和同伴抵达上海后，学习了半年中文，终于等到了从四川赶来接应的齐尔德。
1: If you were a young woman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where could you go for a career? If you wanted an exciting life, you could go to China. China was the most exotic place. That's where people wanted to go.
2: I think they right away found they had something in common. They had, so they're from farm country, and here they are, doctors going to China.
0: 1893年秋天，在齐尔德带领下，瑞塔一行乘船前往成都。同船旅行的时光，给了齐尔德与瑞塔难得的交流机会。这是一段由加拿大家庭收藏的私人影像，真实记录了上世纪初三峡河道狭窄、水流湍急的情景。

0: 齐尔德一行的船只进入三峡后，在一个天色暗淡的傍晚，不慎撞上了江中的暗礁。
1: Their boat hit a rock close to shore. The boat started sinking very quickly, or filling with water very quickly. So they had to take all their belongings, their clothing, their bedding, their books, up onto the bank.
0: 齐尔德很快找来一些柴，升起了篝火。这样不但可以烘干落水的书籍和衣物，也驱散了夜晚的寒冷。齐尔德的细心关照让瑞塔感到很温暖。一段看似令人不愉快的落水经历，却进一步增进了彼此的好感，两人的心也慢慢靠近。从上海到成都，三个月沿江而上的日子，最终让齐尔德和瑞塔坠入爱河。
2: But even though Retta was known as a firm, serious person, she also had a very sweet side to her. And I think he discovered that. And of course, he was a very gentle and wonderful person too. And she saw that this was something she wanted. So they made a connection.
0: 1894年5月，成都四圣祠街一间简陋的教堂里，齐尔德和瑞塔宣誓结为夫妻。前来道贺的人除了齐尔德的同伴，还有不少成都当地的朋友。这一刻，齐尔德家族在中国的故事也正式拉开了序幕。后，瑞塔跟随夫姓，改名为启西贤，这在中文里意味着希望和贤良。在以后的家庭和事业里，贤良的启西贤确实为齐尔德带来了更多的帮助和希望。乐山，古称嘉定，坐落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既是一个山清水秀的码头城市，更是经水路出入四川的交通要道。今天乐山人民医院所在的白塔街，百年前就是乐山的第一个西医诊所，诊所的创办者就是齐尔德和齐西贤。1894年5月，婚后第三天，齐尔德就携齐西贤来到乐山。此行不是度蜜月，而是开办继成都之后在四川的第二个西医诊所。在乐山白塔街，齐尔德租了一间民房，稍作休憩后，新诊所就开张了。这里，齐尔德和妻子有了分工。齐西贤负责照料女病人，齐尔德负责照料男病人，每周问诊四天。这时，齐尔德的四川话已大有长进，和病人沟通也方便了许多。
3: 齐尔德写了一本书，书名叫《治病疗疾》。在这本书中描述嘉定治疗的第一例病人是个12岁的男孩，失明已经多年。齐尔德检查以后诊断为白内障，然后进行了手术，手术非常成功，孩子又复明了，由此前来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多。
0: 为了方便与当地人交流，齐西贤特意请本地裁缝为自己缝制了一套中国传统服饰。身着这套服饰的齐西贤像当地人一样把头发盘在脑后，就像一位普通的中国妇女。
1: The first pictures I ever saw of Retta was her in Chinese outfits, you know, dressed in these clothing. So I know that she was totally ready to.

0: To adapt to the Chinese.
1: 和齐尔德不同的是，作为一名女医生，喜西贤出诊更容易受到患者的欢迎。如果去女患者家中诊病，轿子可以直接把她送到最里面的院子，进入女人们的房间。对于患者来说，虽然面对的是外国人，但让女医生看病会感觉比较自在。 他们更愿意向女医生吐露心扉。闲暇之余，齐尔德夫妇也四处浏览，矗立千年的乐山大佛、云雾环绕的峨眉山，让他们惊讶迷恋。很快，齐西贤爱上了这里。 婚后第二年，他们的大儿子在乐山出生了。齐尔德给这个婴儿起了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启真道。在中国文化里，道意味着真理和普遍规律。这时的齐尔德夫妇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他们事业的继承者，为中国医学教育竭尽一生的心血。 1897年，通过多方筹集经费，在成都四圣寺街诊所原址上，一座规模更大的医院建成了。齐尔德成为新医院院长。医院有了25张床位，具备了接待住院病人的能力，可以满足更多患者的需要。考虑到当时中国的习俗。 女人不愿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看病，一个全新的妇女儿童医院也同时建成。这是中国西部最早的妇女儿童专科医院。启西贤成为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西医女医生。医院投入运行后，很快人满为患。 这是当时启西贤在医院坐诊看病的照片，而这张照片记录了齐尔德与启西贤合作为患者手术的场景。So
2: that a woman could go to a hospital, modern hospital, for giving birth, for example. This. Once you attracted the women, then the men came along afterwards.
1: 中国古代，产婆是一项延续了千年的传统职业，民间也俗称接生婆。产妇接生通常是由产婆来完成。由于接生缺乏科学的消毒手段，生孩子就成了产妇面临的鬼门关。 一旦出现难产情况，产婆往往束手无策，家人更是承受巨大痛苦。妇女儿童医院成立后，采取的科学护理和接生方法使产妇和婴儿的存活率显著提高，这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到医院生产。据资料统计。 成都城内的产婆营业所，清朝末年已从上百家减至36家，说明西医妇产�686家。根据1898年6月医院的一份报告，运行14个月后，移植病人10686名。 麻醉手术25人次，小手术25人次。齐尔德在工作笔记中写道：“医院新增的2848个病人中，有62人来自全省112个县的47个县。这意味着西医在成都之外也开始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齐尔德后来回忆，在中国，感激的病人会送中医牌匾，这是对医生技艺与功劳的一种肯定。我的妻子曾经收到一个馈赠的匾额。 里面的褒扬之词是最快

寒来暑往，暮去朝来，数年后，齐尔德和启西贤的工作和生活终于慢慢稳定下来。1901年，他们最小的儿子在成都出生，此时的齐尔德和启西贤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

0: 要改变中国医学落后的面貌，仅靠外国医生是不够的，必须要在中国推进医学教育，培养中国医生。
1: 他在给加拿大邮轮的信中说，我已经竭尽全力，但是仅凭一己之力要办好这样一所病人众多的医院实在是太难太难。
0: 成都市锦江以南这片区域，四川人称之为华西坝，这是历史上华西协和大学所在地。其实20世纪以前，成都并没有华西这个地名，这里只是郊外的一片农田。经过齐尔德等人的长期努力，1904年，一所现代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在这里动工修建。因新建学校位于中华西部，就有了华西一名的由来。1910年3月11日，华西协和大学正式开学。大学仿英国牛津大学体制，设董事部，聘请欧美知名大学教师任教。齐尔德为学校成立四处奔走，倾尽心力，当选首任理事会主席。
2: There was a decision to make Chengdu the center of medical and education. A decision was made. That's why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became the center of Chengdu.
0: 1914年，在齐尔德竭力推动下，华西协和大学正式成立医学院。在当年医学院师生的合影上，可以看到，虽然仅有7名学生，但教师队伍倒颇为整齐。医学院开设了外科、生理科、牙科、眼科、妇科、产科等多门学科，华西协和大学也因此成为中国西部第一所具有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综合性大学。
2: I believe that he shifted completely into organizing a method of training Chinese doctors, building that hospital, and getting that university going so that education became very important.
0: 医学院成立后，齐尔德亲自授课，并包揽了化学、生理学、眼科学等多门医学课程，坚持每周授课不低于40学时。他提倡中文教学，大多数教材都自己翻译。
3: My grandfather Omer said it has to be a Chinese university, Chinese voice, and so they taught in Chinese.
2: Of building this hospital and this teaching institution so that the Chinese could teach their own doctors to serve their own people. And I really believe that that's why they kept going back. That the bond they had made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ith the city and the province.
0: 大学成立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四川境内革命党人与清政府的军队展开了激烈的交战。也是在这一年，44岁的齐尔德创建了中国红十字会四川分会。在持续半年的时间里，深入战区为交战双方伤员治疗。他们的战地医院是当时战区唯一一家医疗机构。

经和当地政府拨款，齐希贤负责的妇女儿童医院迁入四圣祠街南面新建的大楼。医院拥有52张病床，是中国西部最早的现代化专科女医院，可开展妇产儿科疾病的诊治工作。从这时起，四川的妇科儿科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开始正式起步。

0: 1913年，齐尔德在四圣祠经营的简陋男医院也扩建成了一幢4层楼高的崭新大楼。新建的男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医技力量在中国西部首屈一指。两家医院经营都采取以盈补亏的办法，对富有者收取高额费用，对贫苦者则减免其医药费用。同时，医院还担负华西医科学生的临床教学功能，成为今日华西医院的起源。从1892年建立中国西部第一间西医诊所，历经20多年的跌宕起伏，浴火重生。如今，站在崭新的现代化医院里，希尔德恍如梦境。昔日渡海而来、蹒跚举步的日子依然清晰，迈过了深厚的泥泞，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前景？今天，在中国西部第一个西医诊所的原址上，拔地而起的是现代化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门口的一组雕塑铜像，生动呈现了当年西医入川的重要历史瞬间。其中，齐尔德、启希贤治病救人的形象栩栩如生，继续向世人讲述着一段百年前的传奇。1919年，在中国工作了28年的齐尔德，休假返回加拿大探望家人，谁知一去竟成永别。因旅途劳顿导致肺炎复发，齐尔德在加拿大医治无效后病故，享年仅53岁。在今天的成都忠烈祠西街，有一所明代会府遗址，历史上是祭祀忠烈的祠堂。齐尔德去世的消息传到四川后，追悼会就在这里隆重举行。社会各界送来的无数祭奠挽联，全是对齐尔德富有同情心的褒扬、谦逊人品的赞许、精湛医技的钦佩以及勇于献身精神的敬意。
1: 华西的首届毕业生李一鸣医生代表中方人士进行发言，他说齐尔德不仅是他的恩师，也是仁慈和睿智的朋友，他一切为中国人着想，值得尊敬，是真正的大医。
0: 这是齐尔德与启希贤生前最后一张合影。为了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料理完后事后，启希贤仍然回到中国，在成都继续教学行医，成为当时在儿科病患诊治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启希贤还把女儿、女婿也培养成了在成都工作的专业医生。一直到1933年，69岁的他才正式退休回国。

故人已去，但齐尔德家族的中国情缘并没有结束。中国西部医学和教育的新时代才刚刚开始。在齐尔德去世后的第二年，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从温哥华启程，船上就有齐尔德的长子，刚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和哲学博士的启真道，以及启真道的新婚妻子启静清。他们和朋友一道，迎着太平洋湿润的海风，一路向西，前往

0: 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永续。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门前，矗立着一位外科医生铜像。铜像上的文字铭刻着：“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他毕业于身后的这所医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渡重洋，为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然而，从这所医学院前往中国的医生不在少数。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怀着和白求恩同样救死扶伤的理想，深入中国内地，践行了尽于能力所及为病人谋利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0: 1908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成都四圣祠街的一个砖房的顶楼，中国第一个牙科诊所开张了。抵达成都已半年的林泽博士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名为诊所，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土坯房而已。
1: 地是泥泞的，然后没有天花板，还漏雨。然后呢，就是说它那个墙哈有几间屋，就是说那个分隔的墙呢都没有到顶的，都只有一半。
0: 林泽的英文名叫林赛，生于加拿大魁北克市，16岁考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校园里，听到人们关于中国如何古老神秘的谈论，林赛对地球另一边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往去中国做一名牙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1907年，在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就毅然决定前往中国。1908年春天，23岁的林赛与妻子爱丽丝抵达成都。为入乡随俗，他改名为林泽，妻子改名为林铁心。在早年来华的齐尔德医生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

0: 越的奔走筹备，林泽得到了四圣祠医院的一个小房间，牙科诊所总算成立了。因为当时没想到，就是说有很多女士也会来找林泽博士看牙，所以就给了他有一间房呢，是在三楼的还是不是很方便出入的一间房。出人意料的是，林泽开诊当日， 第一位走进门的就是女患者，她患了十多年的牙槽脓肿，林泽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很快得以康复。She
1: goes back out in the community. People start. She tells her story. So all of a sudden, people are coming to see him.
0: 同时期的美国芝加哥，每1000人有一位牙医，但在近百万人口的成都，仅有林泽一位牙医，林泽感到独木难支，急需补充更多的医疗力量。这时，在当地创办现代医学教育、培养更多中国医生的需求已迫在眉睫。 1910年，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正式成立，美国人毕启任首任校长，齐尔德任首任理事会主席，齐希贤成为学校里第一位女医学教授。外国人办大学在中国西部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地人对此充满疑虑。 大学首届只招到了11名学生，与其说这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培训班。但这毕竟标志了中国西部现代教育的诞生，它将迈着蹒跚的步伐向未来走去。
2: 这所大学的创办，对于引进先进的西方的科技，培养英才，特别是医学人才，它是
0: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学成立初期，办学经费时常捉襟见肘。身为校长的毕启不得不四处筹借款项。毕启先后15次往返太平洋两岸，在中美两国募集到各界捐款400多万美元。 毕启甚至来到北京，向当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阐述在中国办大学的重要意义。被他的热情所感染，袁世凯题词，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和大学校，院力宏大，志可钦佩，已是嘉奖，并捐4000银元。 1916年，时任四川督军省长的蔡锷来华西协和大学视察时，也特意题词赞扬：“民鹅苍苍，江水泱泱，故言华西，山高水长。”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 照片上的人物都是来自四川各地的商人，他们为大学捐献出了各县出产的标本。一些对学校发展给予了积极支持的当地名流，还被邀请进入校董事会任职。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华西医科大学校园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曾任英国首相的希斯，出访中国来到成都，受朋友之托前来探望校园内历史建筑，委托人就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总设计师荣杜义的后人。
2: 80年代我当会长的时候，这英国的首相希斯要来华西法来参观的。 希斯跟我说，我的朋友这荣杜义的他的孙子，这房子设计者托我给他照张相。
0: 荣杜义是苏格兰的建筑设计师。1912年，华西协和大学总设计方案在国外公开招标。 荣杜义专程乘船渡海来到中国，他通过对北京颐和园

0: will make the effort, and that will show some respect.
1: 1917年春天，华西协和大学牙学系成立了，林泽任系主任。这把保留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木质牙椅就是当时的诊疗器具。来成都十年后，林泽终于得偿所愿，建立了亚洲地区的第一个牙医高等教育机构。在当时牙政医院外墙上，张贴着这样一张宣传画：一个正在吃饭的男人露出嘴里唯一的蛀牙，以这种夸张不失幽默的方式引起人们对保护牙齿的重视。西医牙科填补了中医在口腔保健方面的空白，也一点点改变着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卫生习惯。牙学系成立后，林泽亲自到医学院挑选学生，结果看上了勤奋努力的黄天启。林泽认为是可造之才，就劝他转入牙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转系后，黄天启成为了第一个在高等学校学习牙科的亚洲人。数位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专家对他进行一对一教学。这张悬挂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照片，就记录了唐茂森博士指导黄天启临床实践的情景。毕业后，黄天启成为中国第一个牙医学博士，留校任教。在林泽和唐茂森的资助下，黄天启得以两次赴多伦多大学牙学院留学。在黄天启这张1926年的护照存根上，介绍人一栏清楚地写着林泽的名字。学成回国后，黄天启在中央、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牙政医院任院长，后来成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口腔医疗事业的奠基人。1921年，26岁的齐真道和新婚妻子齐静清跨越大洋，前往华西协和大学任教。这一年，他俩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这张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合影中，年轻的齐真道还有几分羞涩，但作为齐尔德的长子，齐真道已决心在自己出生的故土上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父亲创建的医学院内，齐真道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在成都长大的齐真道上课全用中文讲授，他还编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中文生理学教材。
2: There had to be a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village. That was initiated by his father, but he carried on, translated textbooks and everything into Chinese from English, a real task, but that had to be done.
3: He was so good at Chinese, he had a student say that if he sat in the back of the class and shut his eyes so he couldn't see,He wouldn't know that my father was not Chinese. He wanted it to be a Chinese university, not a Canadian university.
1: 这是一张齐尔德去世后的家族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母亲齐希贤、长子齐真道、两个妹妹以及最小的弟弟。学业完成后，妹妹黄素芳在成都加拿大学校任教。几年后，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妹妹齐志明也来到成都，跟随母亲齐希贤从事医学和护理学教育工作。至此，齐尔德的三个子女成人后，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中国。一个春日的上午，在学校事务所右侧的草坪上，庄严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校长毕

0: 起对毕业生说，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起，毕是毕业，而起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是才始业。建校十年后，华西协和大学除了开设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哲学、天文学等西方现代学科以外，还开设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科目。在这张照片上，学生们炯炯的目光和自信洋溢的神情，足以穿越时间的屏障，让人过目难忘。1924年9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校长毕起在教务楼前亲自迎接8位新入学的女生。几位女生涉阶而上，笑靥如花，成了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8位女生在教学楼前结伴合影留念，从此开创了中国西部男女同校的历史。而其中的岳以成成为了医学院第一位女学生。岳以成出生在雅安市庐山县一个大户人家，目睹嫂子难产而死，从此立志学医。他不顾来自家庭的阻挠，先到成都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报考了首次男女合校的华西协和大学。男生学校里突然出现了女学生，引发了学校附近居民的好奇。
1: 当时这些人觉得很奇怪，都来跑来看他，学校就觉得这样不好，于是就用轿子从女生的宿舍他抬到上课的课堂。
0: 招生女生入校学习8年后，华大的女生人数已接近全体学生的1/3，甚至还有来自美国、苏联的留学生。这时，岳以成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女博士。毕业后，岳以成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知名大学医院任主治医师。1948年，又赴英国攻读博士后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岳以成成为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开拓者，被国务院授予终身一级教授荣誉。1929年春天刚过，林泽的一项临床医学成果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顿时在国际牙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经过在中国多年行医实践和研究，林泽发明的下齿槽麻醉直接注射法解决了困扰牙医学界多年的手术局部麻醉问题，可为成千上万的牙病患者减轻治疗痛苦。在世界牙医学发展史上，这项成果奠定了林泽的重要地位，被命名为林泽方法，至今仍在口腔治疗中广泛使用。早年来到中国，林泽一直希望能做出受人尊敬的成就，在中国办高于西方标准的教育，也是林泽起真道这些外籍教师的共识。林泽多次提出，要以一流的牙医教育为目的，成为一个示范中心，毕业生可以和美国、加拿大各国的牙医毕业生竞争。从1920年代起，华西牙学院就从苏联、匈牙利等国招收留学生，而这时中国接受国外留学生学习现代科学的大学屈指可数。1934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决定，凡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牙医学的学生，同时授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牙医学博士学位。这意味着中国的医科教育水准和毕业生能力已在西医发源地的欧美得到充分肯定和认可。

华西协和大学完成政府教育部立案注册工作，这是华西协和大学第一次国有化改造。立案完成后，毕业于本校文学系的张灵高，出任华西协和大学首任华人校长。1935年，在医学院工作了15年的启真道，也受命担任了医学院院长。 担任医学院院长后，启真道继续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和临床医疗工作。由于劳累，30多岁之后，曾经浓密的头发就已日渐稀疏。在一次医科学生会上，启真道和学生分享了自己对医学的认识和理解。他说：“医学是最清高的事，也是自杀的工作。莫有伟大的精神是不能学医。” 医学也不是为找钱，因为找钱的路很多，何必来苦7年呢？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军民西迁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成为了惊涛骇浪中的诺亚方舟。为了躲避战火，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进入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作为医学院院长的启贞道，与华西其他师生一起，日以继夜地帮助安置来川的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今天的华西坝仍有两处宿舍区保留着往昔的名称，一为鲁村，一为宁村。前者是齐鲁大学的用房，后者是金陵大学的居所。五大学联合办学期间，成都、昆明、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华西坝上名家云集，人文荟萃，学生人数也增至3000多人，比平时扩大了5倍。这时的成都华西坝已成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汇聚的中心之一。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沪厦，管杭州叫湖厦。华西坝上有着国际标准的运动场，在外籍老师的倡导下，学生历来有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每年华西坝举行的联合大学运动会都是成都远近闻名的盛事。华西坝当时又称爱情坝，民谣唱道：恋爱经济化，去逛华西坝，买根棒棒糖，一人舔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诞生了当地人前所未见的新式生活。坝上男女生恋爱自由，非校内的摩登男女也常到坝上享受旖旎风光。校内男生或青衣长衫，或西装革履，女生则是一律经过改良的白色旗袍，摩肩接踵穿梭往来，用中文夹杂英文互相交谈，成为华西坝上一道亮丽风景。
1: 华西坝的旗袍又跟一般旗袍又不太一样，已经细化了这旗袍那种样子，然后开叉很大，露着腿啊，很漂亮。
0: 1942年的一天，时年23岁，随齐鲁大学迁到华西坝学习的王汉章，在经过华西协和大学新落成的口腔医院时，不由停住了脚步。一刹那，他突然萌生了转校就读的念头。

0: 重新修的狗泉医院，所以一切都是新的，设备是新的，房子是新的，相当漂亮，使我印象很深啊，所以我就想要转这个。
1: 经过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侯宝章教授推荐，在自己办公室，林泽给了王汉章一个面试的机会。
0: 当时他坐在那个办公桌的旁边的椅子上呢，他说：“你要知道，在大海里航行，定了，就一往直前的，乘风破浪的，就奔那个目标。又有英文讲 ，Do you see？ 那意思说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 ：“I see， 我知道。”
1: 面试通过后，王汉章如愿进入牙学院就读。从那以后，他多次领教了林泽严谨细致的教学作风。这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的影像。一次，王汉章在治疗患者时不慎被病人呕吐弄脏了白大褂，恰好被林泽看在了眼里。
0: 他看见我这一幕，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了，笑一笑，摇一摇头。他说呀：“你的过错就是你的体位不对，你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你应该站在旁边来检查。你看家具这么大，怎么给他打一口腔，怎么怎么样，就给我做一次示范。”这是给我印象最大的。
1: 相处久了，王汉章发现工作中严厉的林泽其实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架子。当时牙学院的学生无人不知，每周林夫人都会在家中举办早餐会，邀请学生前来参加。
0: 他要求口腔医院的年轻医生一个星期早晨6:30到他家去学英语，用的是那个叫做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 就是介绍什么各国的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一个趣事啊。
2: 林泽博士的太太，她在接受蒙特利尔的报纸的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她最敬佩中国人民，他们是勤劳的、善良的、可靠的人，即使是最下层的中国人民，也奉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1949年，王汉章毕业，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华西牙医学院院长，成为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学创建人之一。1942年夏天，又一批学生完成了学业，即将走向社会，有的甚至将立即奔赴前线战场。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成为中国唯一开展制药教学和制药生产的学校，90%以上药学系的毕业生都被政府招募到战时服务队和红十字会工作。随着战事紧急，从这一年起，华西医学院、牙学院的部分毕业生也将征调到军队服役一年。在临别赠言中，身为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对学生们寄予了这样的期望：“我要求你们要使病人的问题成为你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欢乐与悲伤，对他们要友善，这样我确信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医生。”这既是启真道对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他对自己事业的真切理解。1943年春天，为适应五所大学联合医学教学需要，全新的华西协和大学医院落成。新医院具有数量更多、技术更加先进的教学设备，成为中国当时最为先进、规模最大

的综合性医院之一。这段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料，就记录了医学院学生在新医院上实践课的情景。医院落成开幕式上，启真道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医院对学生的意义。医院是我们学生们与病人和社会相会的地方，学习如何了解人的爱和恨，成功和失败，惧怕和希望。在这里，理解、同情、爱都有用武之地。今天，58岁的克文来到多伦多郊外，这是安葬他爷爷奶奶的墓地，墓碑上铭刻着爷爷的中文名字杨继玲，这预示了爷爷曾经和中国的不解缘分。和以往一样，在爷爷的墓碑上，克文又放上了产自中国四川、爷爷最喜欢吃的辣椒。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对成都人民来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1950年，按照新中国教育部的要求，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将过渡为公办大学，林泽、启真道等外籍教师也将陆续离开成都。1950年深秋的一个上午，66岁的林泽再一次走过熟悉的牙学院大楼，说再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即将和夫人林铁信一道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加拿大。至此，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43年。43年间，林泽以不凡的勇气和毅力，将一间几平方米的简陋小诊所发展成亚洲一流、全国领先的牙学院，形成了完整的口腔医学教育体系，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林泽也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1952年早春3月的一个上午，启真道带着孩子与200多名外籍教师和家属一道，即将离开成都。在去机场之前，启真道特意停下来回望了一眼宏伟的校园。此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已今非昔比，校园面积已经达到1000余亩，建筑物70余幢，成为中西文化汇聚融合的岁月见证。启真道这次离开成都，意味着从1892年开始，齐尔德家族与四川60年的缘分暂时画上了句号。

0: 高等学府。1952年，启振道离开成都飞抵香港后，应香港大学的邀请，出任了香港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主任。随后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运用在成都31年历练出的工作经验，启振道主持制定的学术标准，奠定了香港中文大学基础学院发展的学术根基。今天，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会议室悬挂着启尔德家族的照片，并命名为启振道室，以纪念他们一家对中国医学的贡献。1963年春，因健康原因，68岁的启振道将退休返回加拿大。临行前，他做了一次告别演讲，在谈到1921年加拿大学业完成后，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去成都工作，启振道说：“那是回家。一个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饱含深情的言辞，令在场听众无不动容。
1: 他说：“这是回老家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教育跟医学。
2: 他们在中国出生，他们觉得他们比当地人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很中国。”
0: 1965年4月，启振道的母校多伦多大学为了表彰他在医学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证书。2年后，启振道因病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3: He said that when he died, and he wanted his ashes to be sprinkled on the Pacific Ocean at the international dateline in between the continent of China's on Asia and Canada.And that was what he really wanted. So, true love of China.
0: 1968年，加拿大安大略牙医协会授予林泽终身会员资格，并在致辞中说：“他没有为自己工作，他为事业工作，为同仁工作，为职业工作，为他生活的世界工作。”这一年的年底，林泽去世，享年84岁。林泽当年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如今已演变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成为集教学、诊治、研究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教育机构。其规模、技术、师资力量居中国口腔医疗机构前列。1999年，华西口腔医学院为林泽博士铸造了一尊铜像，铜像林泽的目光柔和而坚定。在四周，现代化的华西口腔门诊大楼、教学楼、博物馆拔地而起，恰似座座走过岁月的丰碑。

0: 响。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2: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3: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5: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6: 秋天是多伦多最美的时节。今天是周末，上午九点，很多商店和餐馆还没有开门，但多伦多马克汉姆市的这家中餐厅却已经逐渐热闹了起来。今天到场的人们不仅来自加拿大各地，甚至还来自其他国家，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是他们一年的期待。77岁的菲利斯是这场聚会的组织者之一。为了赶上这个聚会，昨晚他自己驾车300多公里来到多伦多。但是，为这场聚会的张罗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因为这是菲利斯退休后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这是一场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年度聚会。聚会上，他们回忆往事，分享思念。80年来，时光在变，但这场聚会的属性一直未变。那就是聚会的场地一定是一个中餐馆，参与者自身或者他的家庭一定来自中国，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

0: 这是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行政楼所在地。100年前，这儿只是一栋低矮的平房。1909年，一所供加拿大孩子读书的学校在成都成立，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四川工作的加拿大人。当时，学校只有一名女教师和一间临时租用的教室。随着孩子数量的逐年增加，学校急需新的校舍来容纳更多的学生。1915年，加拿大学校的正式校舍在成都华西坝破土动工。开工仪式上，兴奋的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来到未来的校址上合影留念。3年后，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3层小楼终于建成。192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年轻人踏上了加拿大学校门前的台阶，他就是这所学校后来的继任校长刘易斯·沃姆斯利，中文名叫黄斯里。黄斯里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时，他与一位温柔漂亮的女同学康斯坦斯相爱了。康斯坦斯与黄斯里结婚后改名黄素芳，黄素芳的父亲就是四川第一所西医医院的创办者齐尔德。受到妻子的影响，黄斯里也希望到遥远的东方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
1: Because my mother was born in China and because my mother's parents were in China, my mother said, if we go to the east, we're going to go to China.
0: 经过几个月的辛苦辗转，黄斯里夫妇终于抵达成都。在成都学习2年中文后，他以为自己能进入华西协和大学任教。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被安排去成都加拿大学校工作。原来，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因病回到加拿大，校长职位已经空缺快1年了。有着物理和数学双学位的黄斯里，无疑是最佳的继任者。担任校长后，黄斯里除了日常的行政工作外，还要负责孩子们所有理科的课程，甚至是体育课。黄斯里平时不苟言笑的习惯，让孩子们对他敬而远之。
1: They used to get into what they called mud fights. They would throw mud at each other and make a big mess. And my father said, if you do any more of those mud fights,You're going to be strapped.
2: He scared me to death. I was so scared of him. And he'd look at you and you'd go, oh. I found him very frightening.
3: He was a very firm Toronto type teacher.
0: 尽管从孩子们的眼神中，黄斯里看到了不信任，但他却耐心地等待着局面改变的契机。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就给了黄斯里这样的机会。
1: After midnight.

其实，对于每一个曾经就读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来说，都怀着对中国时光的憧憬和回忆。在他们的住处，随处能看到中国器皿和中国字画，传递着他们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怀。

2015年，在温哥华维多利亚的一所疗养院里，86岁的简每天都喜欢坐在窗前，长时间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发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

0: 属度假胜地。当时，四川的交通条件还非常落后，成都前往峨眉山必须要花费数天的时间，从成都出发坐船只能到达乐山，剩下的路程则只能依靠步行或坐滑竿。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跋涉整整两天后，才能抵达目的地峨眉山的新开寺。今天的峨眉山，新开寺昔日的盛景已不复存在，寺庙房屋早已废弃多年。然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开寺周围全都是星罗棋布的避暑宅院，一到夏天，上千中外人士从国内各地汇集至此，热闹非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政要人，以及像胡适这样的文化名宿，都会来到峨眉山新开寺消暑纳凉。而对于齐真道儿子罗伯特而言，新开寺还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1: I was first born in 新开寺 so hot in Chengdu that many people.Not just foreigners, but many people went up to the cooler area, and Shinkaisa was nice and cool.
0: 黄思礼居住的小屋就建在新开寺附近的一处半山腰上，透过房子的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峨眉山的金顶，这也是黄思礼一年中最难得的假期。
2: He painted the landscapes.He painted the Jindin, he painted Omei, he painted everything he could find, he could paint.
0: 那些年的夏天，孩子们总是挤满了山间的小溪和池塘，在清澈而凉爽的山泉里嬉戏打闹，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挖竹笋、捉迷藏、捡石头。那是怎么玩都玩不够的快乐时光。
2: I am an outdoors person. Told you I'd go in the cornfields and look for crystals, and for hours. And then I would find wild orchids and growing in amongst rocks, and that was wonderful.
0: 一个夏天下来。孩子们几乎探索了峨眉山的每个角落，在峨眉山的金顶甚至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观——佛光。
3: 最好就是在金顶看下，在那以后能看到自己的 shadow， 不过周围不是自己的 shadow， 是不的，他们都相信这是不的。
0: 七八十年过去了，昔日嬉戏的孩童已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时光在变，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却一直未变。只要有机会能前往中国，他们一定会到四川找寻儿时的记忆。最爱回访的就是华西坝、青城山、都江堰、杜甫草堂、乐山大佛、峨眉山，这些留下童年足迹的地方。这里是多伦多市郊的一处公共墓地。今天，帕特·布朗和她丈夫一起来吊唁她的母亲，除了鲜花。他还带着一样特殊的祭品。
2: When we came here to her funeral, I said, "This is the soil of your birth, and this will go with you when you pass."
0: 帕特的母亲薇薇安也出生在中国，曾经也是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学生，直到十四岁才跟随父母回到加拿大。2014年。近百岁高龄的薇薇安卧病在床，分外思念自己童年的故乡四川。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国民政府的许可证批复下来，潘多拉要前往美国了。不久，潘多拉跟随大卫的父母登上了前往重庆的飞机。此后经过多次的车船转移，潘多拉最终横跨大洋抵达了美国夏威夷。当地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潘多拉还戴上了象征友谊的花环，并一直在美国生活到1941年。

0: 西协和大学内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宗教和文学。1945年，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学博士，而他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1945年秋，二战正式结束。战争期间离开四川的一些加拿大家庭又再次回到成都，但是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已经关闭，孩子们面临着无处上学的窘境。这时黄思礼已经完成了他的学业，他拿到了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计划留校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成都加拿大学校的邀请信，希望他回到成都继续担任校长。没有丝毫的犹豫，黄思礼很快就答应了。20多年的工作生涯，他早把中国的加拿大学校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此外，他也盼望着再度回到自己热爱的中国。1947年夏天，黄思礼带着妻子儿女一起重返成都。同年9月，加拿大学校重新开学。而这一年，菲利斯正好10岁，他第一次跟随父母从加拿大来到成都，进入加拿大学校学习。
1: And I was in grade 7, and there was the first year just 2 of us in grade 7.And our teacher had maybe 15 children in the classroom between the grade 5 and grade 7.
0: 但是，此时学校规模已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由于中国内战爆发，学生人数越来越少，黄思礼只有把几个年级的学生安排在一起集中授课。当时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对菲利斯来说更像是一所私塾。在学校最后的日子里，空旷的教室里只有10个学生了。对于学校的未来，菲利斯感到有些迷茫。
1: Last year there was only 10 children. I was the oldest and I was 13.
0: 随着学生越来越少，学校最终还是关闭了。1948年底，黄思礼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讲中国历史和文化，后来成为加拿大研究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61岁那年，凝结他一生研究的《王维诗集》在加拿大出版。1983年，86岁的黄思礼带着家人重返成都，得以重新踏上久违的故土。6年后，黄思礼在多伦多去世。菲利斯回到加拿大后，60多年的时光转瞬逝去。2012年，他接任了加拿大学校聚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成为了成都加拿大学校校友的总联络人。在丈夫去世后，她独自居住在安大略湖东岸的一个叫巴夫的小镇里。黄昏时分，菲利斯总爱来到后院，眺望远方的夕阳，因为在太阳落下的地方，就是自己童年的故乡。
1: Somebody said to me, well,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And I said, well, I came from China. How could you come from China? You don't look Chinese. And try to explain that. No, I didn't. Of course I don't, because my parents are Canadians. But, well, then how come you were in China? That kind of thing. So it was a very special childhood.
2: There's a lot of study nowadays that's going on about what are called third world kids. These are people who were raised...In one world, their parents, Western world, in a second country. and they never become Chinese.

0: 曾经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链。
1: 这黄金是，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大家好，这里是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我是主持人陈宁晶。辽阔星空，璀璨河汉，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

0: 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从全人类的前途命出发，鲜明提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大道不孤，众行致远。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古老文明的智慧对人类命运的深邃关照，也是当今世界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的最大价值公约数。
1: 现在，就让我们把时间倒回2000多年前，去听听先贤们的智慧之声。
2: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和平，这给人类带来昌盛的女神——苍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城邦的建立是为了生活，而它的存续是为了优良的生活。Way
3: has fostered the idea of dialogue,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perspective, further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also cultivating virtues,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allows us to bridge our tradition. To the Chinese philosophy.
4: Que chez les penseurs chinois, ça prouve une chose. Ça prouve que l'idée de que des civilisations peuvent se rencontrer déjà sur des valeurs communes. Le fait qu'il y ait la recherche.
5: So you see the balance and appreciation that is happening between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Eastern philosophies. I will repeat myself saying that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comes to the fore once again.
6: 从古圣先贤到当今学者，所有穿越山海的相遇与对话，都在反复印证一个简单而深刻的共识：人类拥有着超越地域与时代的共同价值。
0: 我们看到啊，东西方智慧在碰撞当中进行交融。那么在今天呢，也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中西文明互鉴中心中方秘书长西南大学王勇教授为我们开启本期的文明对话。有请。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8: 王教授您好，非常高兴来到文明交响。
7: 这边有请。欢迎王教授，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其实看完刚才的这个短片，我感触颇深。跨越2000多年时空的思想啊，其实都在回答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人类如何和平共处，又如何共同发展？所谓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并不是抽象的概念。
0: 而是深深根植于各文明的思想之中。今天我们重新讨论它，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更好的走向未来。您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们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先贤思想啊，是人类共有的精神星空与文明沃土。也想请教一下您，您看这些经典的哲思传统的智慧，为我们当代生活究竟提供了哪些指引呢？
7: 这些跨越时空的思想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们始终在回答人类最根本的几个问题：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安顿自我，又如何与他人共处。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希腊学者的复信中指出，中西文明蕴含的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科学观、文化观等博大精深，历久弥新，一定能够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 精神指引，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古老的智慧并没有停留在故纸堆里，也没有停留在历史书中，而是在今天被不断的重新理解、重新激活，转化为我们应对现实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0: 东西方先贤思想是交相辉映啊，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具有很深刻的当代价值。那么人类应该如何不遗余力地发挥运用这笔宝贵财富呢？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

0: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副主任李世嘉教授，掌声有请。李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文明交响，这边请坐。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和平与发展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当代的呼唤。那么该如何从人类文明的根脉当中去理解、去激活并践行这些宝贵价值呢？我们看到当下古典学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热点，中国也正在大力建设古典学学科。那么李教授，在您看来啊，古典学对于弘扬人类共同的价值，尤其是在思考和平与发展这个宏大而根本的命题时，究竟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现实价值呢？
1: 去年三月份呢，四川大学就整合学校的优势资源，成立了这个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古典学从本质上来说呢，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是跨越文明与时空的一个对话，它所追求的是一些永恒的古老的一些命题，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它所讲的不仅仅是公平与正义，它在更深层的探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这本身就是对和平与良知的古老的一些追寻。而具体到我们中国的古典，像《礼记·伦理篇》所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勾勒了实现共同发展与社会繁荣的一些古典的蓝图。所以我们古典学到底学的是什么呢？它学习的应该是我们人类在文明的初创期面对顽固秩序与实现繁荣等一些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性的一些问题所提出的第一批系统性的思考。而在这些思考当中呢，和平与发展这些价值的原始的基因就在这里面。
0: 如今和平和发展等价值的原始基因正在青春活力的校园当中传承和弘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古典学师生们的日常。
2: 大概在公元前一世纪二世纪的时候，《论语》呢就已经传到了越南朝鲜半岛的日本。
3: 大家好，我叫蓝星，我博士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现在工作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在我的课堂上，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是对照阅读孟子《梁惠王上》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孟子说仁者无敌，主张以仁政凝聚人心，避免战火。柏拉图探讨如何通过教育与正义实现城邦的内部和谐。这两种思考，一中一西，一个重视仁爱，一个重视理性，却共同指向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构建一个免于恐惧、充满信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古典学让我们跨越时空，将这两种智慧并置对话，为今天思考和平与发展的核心命题提供了超越零和博弈的思想资源。
4: 我们是四川大学古典学系的学生，
5: 我这学期正在精读《左传》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左传》里面讲止戈为武，强调武力应以缔造和平为目的，修昔底德则深刻揭示了恐惧、荣誉与利益如何使雅典与斯巴达陷入战争深渊。对比两者，我们不仅看到古人对冲突根源的洞察，更在思考如何建立国家间的互信机制，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古典文本并非尘封的历史，它们直指当今国际政治中最尖锐的难题。
4: 学习古典学让我对发展有了更深的理解。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斯多葛学派强调世界公民与自然理性，这两种智慧都在提醒我们，个人的成就、国家的发展必须与更广阔的人类福祉相连。这种利己达人与天下关怀的伦理，正是破解当今发展不平衡、国际冲突与对立日益加深的一把钥匙。
0: 古典学如今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啊，相信大家也已经关注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当中就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融入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那么刚才我看王教授听的也是非常认真，王教授，要不您给大家也谈一谈

0: 您对古典学的理解好吗？
1: 古呢，是我们走过的历史；典呢，是我们留下的文明印记。这些印记啊，把古今连在一起，也塑造了今天的我们。认识古典呢，其实就是在寻找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几年呢，世界古典学大会成功召开，我也连续参加了孔子亚里士多德面向21世纪的伦理学论坛，也组织主办了全球文明互鉴论坛，这些论坛呢，其实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而展开，如何从古典文明中寻求智慧，来应对当今的挑战。表面看古典学是在谈论过去，但从实质上啊，是在寻找东西方之间、全球南北之间的一种对话的方式。
0: 我想在这样的对话当中啊，和平永远是我们永恒的主题，它关乎人类社会的永续存在与有序发展。近年来，地区冲突此起彼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无数百姓是流离失所。但是中国一直以大国担当，劝和促谈，积极推进着和平。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2: 昨天，中柬泰外长在云南成功举行三方会晤，会后发表新闻公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继续以亚洲方式为柬泰重建互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柬泰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3: 2025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边境武装冲突将柬埔寨与泰国这两个东南亚近邻再次推向对立。双方在争议地区交火持续20天，造成人员伤亡与大量民众流离失所。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国倡议并主持下，中柬泰外长和三国军队负责人齐聚中国云南玉溪府仙湖畔，举行了一场备受瞩目的三方会晤。此次府仙会晤不仅旨在巩固既有停火成果，而且着眼于为柬泰两国关系长远转圜铺路搭桥，标志着解决这一复杂地区争端进入了以对话重建信任的新阶段。世界迫切需要和平，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积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阿富汗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促成沙伊和解、巴勒斯坦内部和解，与32个国家共同建立国际调解院，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国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展现了大国应有的样子。重正义，上和平，在充满变乱与纷争的时代，一种尊重、包容、务实、真诚的中国式和平解决争端之道，正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不可或缺的东方智慧与力量。
0: 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创始院长李少先教授，有请。李教授，你好。
4: 你好，
0: 请坐。
4: 王老师好。
0: 欢迎李院长远道而来啊。看完刚才的短片，也想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
5: 那么我们知道啊，中国在世界上始终保持全人类共同价值，长期以来就是劝和促谈。我们中国坚信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追求和平乃至永久和平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愿望。
1: 这点呢，我也非常赞同李教授的说法。中国所做的并不是替他国做决定，而是为合作打开空间，为对话创造条件。无论是推动地区和解，还是促进共同发展，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让和平与发展成为最大的共识。
0: 我们看到了中国对于推动世界和平的实质性贡献，同时在推动全球发展方面，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各国共同走向现代化，推进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在这一宏伟进程当中，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

0: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合作平台，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是由中国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际性综合博览会，自2013年起每两年在宁夏银川举办。2025年举办的第七届博览会吸引75个国家和地区超1.78万名嘉宾参会，达成合作意向331个，意向签约金额1077.5亿元。合作领域涉及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能源化工、生物制药、装备制造、基础设施、互联网加医疗健康、旅游合作等多个方面，为中阿双方企业相互交流合作搭建了桥梁，创造了条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发展，成为中阿双方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0: 中阿博览会已经举办了7届了，我们会发现每一届都是热度不减啊。那么这一重要的商贸平台对促进一带一路产生了哪些作用呢？
2: 中阿博览会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更高水平中阿命运共同体这个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为双方企业交流合作搭建了桥梁，创造了条件。那么类似中阿博览会呢这样的合作平台，在共建一带一路实践进程中还有很多。那么通过这些平台，中阿之间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合作项目，而这些项目呢有力地促进了共建国家之间的经贸投资合作，为共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0: 从古老思路到现代合作，中阿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了对话和共赢才是通向发展最坚实的道路。那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又是如何服务全球发展的呢？王教授，
3: 2013年的时候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一倡议既传承了历史智慧，也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十多年来，一带一路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如何让发展真正惠及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民众。通过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以及最重要的民心相通，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之一。可以说，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
0: 谢谢，掌声再次感谢李教授，也感谢王教授。和平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而公平正义是丈量全球文明程度的道德标尺。在公平原则的基本范围内，医疗公平因为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权，成为公平理念的重要实践载体。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在医疗资源获取、医疗服务可及、医疗待遇享有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为实现全球范围的医疗公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就拿我们身边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来讲吧，他们主动担当起中国践行全球医疗公平的重要使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谢坤林医生带来分享。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谢坤林医生。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故事要从134年以前说起。那时的四川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批年轻的西方医者怀揣着医学无疆界的朴素正义观，远渡重洋来到成都。他们创办了仁济纯仁医院，这便是华西医院的起源。在时空的长河里，人心为桥，往来无界，只为生命至上。百年前，各国医者远渡重洋，种下了现代医学的种子。百年后，我们也秉承这份医者仁心，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走出去惠泽四方。我们华西医院陆续开展了国际交流营、一带一路院长论坛、一带一路国家肝脏微创技术培训

0: 院班也连续举办了3届，3年来，来自22个国家的76名外国医生参加了培训。我们将华西医院在微创肝脏外科领域积累的丰富的经验、论和技术传递给了“一带一路”的国家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回国以后，把这些技术用到了他们临床的工作当中，促进了当地医疗技术的发展。这不仅是技术的传递，更是一场关于健康正义的当代对话。
1: 未来，我们将发起更多跨国的临床研究与服务，推动中国医学与世界医学的深度融合。谢谢非常感谢谢医生的分享，有请他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非常精彩的分享，请坐。从谢医生的分享当中啊，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跨越百年的医学与教育情缘，到现在的技术共享，可以说。
2: 肝胆相照这4个字，不仅指最前沿的肝脏微创技术，更是国与国之间对公平、正义最真实的写照，也是最真诚的诠释。王教授，你觉得呢？
3: 是的，健康是人类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共同关切。中国呢是世界上唯一长期、持续、大规模向全球南方国家无偿派遣医疗队的国家。 60多年来，中国向77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诊治患者数以亿计，也为当地留下了一大批带不走的医疗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正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丰富。从健康丝绸之路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中国所推动的正是一种以生命为中心、以公平为底色的。
0: 全球正义实践。今年呢，也是华西医院援助莫桑比克50周年。谢教授，能给我们讲讲这当时的渊源吗？华西医院呢，是从1976年首次承担了援外的这样一个医疗任务。那截至2025年呢，已经向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安哥拉等国家呢，共计派出了27批共52人次的这样一个医疗队员。 从一开始，援外的时候，那个时候还需要自己，自带医疗器械、自制的这样一些输液的设备。到2019年呢，我们华西医院已经与莫桑比克的马普托中心医院建立了远程的会诊中心。那这样一来呢，我们莫桑比克的这些患者他就不用再出他的国门，就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这样一个医疗服务。
1: 那到最近2年呢，莫桑比克呢也派出了，先后派出了11名他们的医疗骨干到华西院来进行一个进修学习和交流。通过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就从一开始的需要给他们输血，到目前他们自己具备了这样一个造血的能力。几十年的医疗援助啊，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改变的却是无数个个体的命运，以及人类对于健康与生命的共同信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去看看“一带一路”上的。
4: 肝胆相照。截至2025年，“一带一路”肝脏微创技术国际培训班已经成功举办3届。来自埃及的医生埃哈迈德作为学生代表做了开幕致辞，并与来自匈牙利、白俄罗斯、泰国等22个国家76名中青年肝胆外科医生进行培训学习。 通过手术直播、多场模拟操作、MDT 多学科讨论，展示了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肝脏微创技术，加深了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友谊。中国呢，应该是说有很多科技应该领先于世界，有些临床的技术方面。 由于中国的医生比较多，中国的患者比较多，临床的应用技术要么和欧美可以比肩，那么我们微创技术应该是超越他们。因此，科技部举办这个“一带一路”的目的呢，也是让中国的临床技术来影响欧美国家，包括“一带一路”国家。
5: I think this is a brilliant idea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because it combines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were distant and now they are more collaborative together. At our department, we have two of our colleagues have attended at the West China Hospital.
0: One of them has Dr. Marion.

0: And I stayed there for 6 months. And also Dr. Mohamed El-Nimr has now conducted one of his theses about the minimally invasive liver surgery.
1: And really, I can tell you a short story of a patient of mine who underwent minimally invasive liver surgery because she had a liver tumor. And we have successfully done that. And she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after only 3 days and returned back to work in less than a week. And during her follow-up, she went to her physician, the pathologist. He was surprised that we have done this kind of operation.
0: We will have a big congress at Cairo. This is organized by Donate Life Egypt. We have more than 100 international gue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t this congress, we had invited our friends at the West China Hospital. They are organizing a workshop.
2: This is a deep and warm international justice event.它生动地诠释了公平不仅是资源的获取，更是知识与机会的共享。正义不仅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让发展成果跨越人为的界限，照亮更多人的健康与尊严。
3: 这些持续开展的研究项目为推动全球健康事业发展，促进人类公平正义，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刚才我们一起听了中国使用柳叶刀推动实现人类公平的生动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中国挥舞清风剑斩断跨境犯罪毒瘤，维护世界正义的决心和力量。
2: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中方携手各方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积极进展。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电信诈骗案件中，东南亚地区的案件占比超过30%。柬埔寨是首个同中国签署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国家，在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行动中与中国深度合作，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检方抓获并向中方遣返2700多名电诈犯罪嫌疑人，数量创历史新高，标志着中柬执法合作进入常态化阶段。
3: 那么现在呢，电信网络诈骗已经成为了很多国家共同面对的现实威胁。王教授，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啊，这类的犯罪为什么会演变成全球的难题呢？
4: 电信网络诈骗之所以演变成全球难题，根本原因在于它高度跨国化、链条化和隐蔽化。对普通人来说，它伤害的不只是财产，更是安全感以及对社会秩序的信任。因此，这已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共同治理的全球公共安全威胁。
3: 是的，面对这样的一种全球性的挑战啊，中国在参与跨国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时，主要遵循的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呢？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
4: 中国在这一领域强调的不是单边行动，而是共同治理。一方面通过执法合作，真正拆解跨国犯罪的链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国际合作机制，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人员遣返和司法协助等方面形成常态化合作，让跨境犯罪不再有制度套利的空间。那么从更深层次来看，跨国犯罪侵蚀的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底线。正义不只是对犯罪的惩罚，而是让守法者免于恐惧，让普通人不必为跨国犯罪承担代价。在这样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啊，人类正义的维护本身就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持续参与并推动多边合作的根本原因所在。
3: 通过刚才我们的聊天内容啊，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生命健康的维护与合法财产的保护是发展的基石。而当生命的根基稳固之后，另一种更深切的渴望便随之生长，那便是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自身命运的主宰。接下来我们将认识一位普通的劳动者，他的人生轨迹从分拣快递的站点儿

0: 延伸到了国家权力机关。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在中国，民主并非高高在上的符号，自由也并非抽象的口号，他们就蕴藏在每一个劳动者被倾听的故事里，绽放在每一个普通人梦想成真的可能中。
1: 我叫唐健，这是我当快递员的第12年，也是我成为四川省人大代表的第4年。从小我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靠着帮扶政策挺过难关，所以我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回馈社会，把基层群众的急难愁盼扛在肩上，把调研中发现问题整理成建议，在两会上提交议案。
2: 目前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区域难派送，然后一个驿站的货物摆放的问题，是一个露天的地方，然后每次下雨的时候业主的包裹就会面临到打湿。
3: 2020年成立的小刘哥沙一角爱心智慧驿站，是我们新就业群体的温馨小家，在这里我们经常交流工作中的困难，也是我收集大家急难愁盼问题的场所。

0: 吃饺食堂可以搞味道。比以前在外乡红岸不赢的时候，湖南吃点儿这东西确实还方便得多。
1: 对对。2024年，我在省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并推动落实的社区食堂，已在成都地区建成500家，并持续扩展中。这些爱心食堂很好地服务了新就业群体和周边居民。哎，兄弟，
2: 哎，
1: 咱们这儿在呢。
2: 刚好自己家里面这个洗衣液用完了，我就来兑换一下洗衣液、生活必需品啊这些。
1: 穿梭在街头巷尾的新就业群体也是我们身边的暖心守护者，而现在他们可以通过爱心跑腿、上报安全隐患线索、参与社区治理获得积分、兑换生活必需品，获得实实在在的奖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做的就是把他们的声音带到两会上，再把政策带回他们身边。民主就是这样一点点走进生活。
3: 从一名普通的快递员，到为民发声的人大代表，唐健个人的轨迹啊，是折射出了中国新兴劳动者群体的时代光芒。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他的建议能够直达国家权力机关，并切实转化为维护无数灵活就业者权益的政策法规。那么在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民主逻辑呢？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杨丽梅为我们来进行解读，掌声有请。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您杨教授。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听到唐健的故事啊，都会为之动容，都非常佩服他啊。杨教授，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4: 是的，唐健的故事真切地告诉我们，中国的民主与西方民主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动面貌，这是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微观而深刻的展示。理解中国的民主，首先要跳出唯选举论的单一框架。民主的本意呢，是人民的统治，在中国它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意味着民主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像唐健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能否有效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当中。
3: 是呀，而且在我们的民主实践当中啊，刚才我听到了杨教授说到一个词，叫做全过程人民民主，我觉得这个词是非常关键的。在唐健身上啊，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全过程的一个体现呢？
4: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点。那么首先呢，在产生环节，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确保来

0: 自一线基层的代表占有相当比例，这本身就是制度设计对人民性的保障。第二呢，在履职环节，常见没有脱离他的本职工作，没有脱离他的生活，他的履职是将街头巷尾的民生进行梳理提炼，然后呢，再通过法定的渠道、规范的程序快递到国家的决策层面，这体现了民主的全方位与全覆盖。第三呢，在建校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他的建议没有泥牛入海，比如新就业群体通过参与社区服务、积累公益积分、兑换暖心权益，这样呢就形成了一种闭环的激励的体系。这意味着民主不是空头支票，而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治理型民主和效能型民主。民主的成果要体现在人民权益的增进和问题的切实解决上，这就是中国民主追求的管用标准。
1: 所以您看，这就是一种将民主融入国家治理、追求实际效果的民主实践，对吗？
0: 是的，像这样的案例呢还非常多。比如说像上海邮政的接发员柴闪闪，他呢就是在201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么在2021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呢，柴闪闪代表就带来了完善网约车、快递、外卖配送等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等多项建议，可以说呢是直接推动了相关法律制度的出台，进而汇集他身后数百万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个过程本身，我们说它就是民主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生动的体现。我们把这种民主呢称为至善政的治理型民主和惠众治的动力型民主。它不追求西方的选举式民主那样的权力的简单的更替，而是追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凝聚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形成推动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合力。
2: 其实唐建和柴闪闪的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不在于他们的身份变化，而在于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见。他们并没有脱离原来的工作和生活，而是把一线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带进公共讨论之中，并且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故事讲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普通人能不能通过正当渠道改变身边的现实。
1: 两位老师分享的都特别精彩啊，从唐建和柴闪闪为代表的故事，也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中国的民主赋予了每一个普通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并最终拥有能影响国家政策的机会。然而民主的形态并非只有一种，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民主更以遍地开花的样态深深嵌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发生在社区的议事厅里、乡村的屋场夜话中，乃至关于一笔笔财政预算的细致讨论上。那接下来我们将视线从大国立法的人民大会堂转向更基层、更鲜活的基层社区，去看一种被称为基层民主的生动实践。
3: 温岭，浙江东部的一个县级市，因为民主恳谈而备受海内外关注。
4: 乡青年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3: 1999年6月，民主恳谈会诞生于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被当地的村民称为他们本地的焦点访谈。在当地，民主恳谈审议公共预算，企业职工通过民主恳谈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乡镇政府重大决策把民主恳谈作为必经程序。遇到矛盾问题就用民主恳谈，成了温岭人的习惯思维。20多年来，浙江的民主恳谈制度不断迭代升级，充实完善，已然成为了当代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典范。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基层民主建设，强调这是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而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则描绘出一幅生动而丰富的中国式民主画卷。这些实践是否为我们理解民主、自由这一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提供了一

0: 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案呢？
1: 温岭的民主恳谈，从讨论垃圾站选址到审议政府预算，让公共决策从为民做主变成了由民做主。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统治，但如何实现人民的统治，中国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探索出的是一条治理型民主的道路。它不是把民主简化为单一的竞争性的选票政治，而是更关注民主能否实现良好的治理，能否解决人民遇到的实际问题。
2: 是的，在基层啊，民主往往不是一种宏大的表达，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大家坐下来，把事情说清楚，把分歧说明白，看问题能不能解决，矛盾能不能缓和。如果一种做法能够让人们愿意继续参与，问题能够一次次被解决，那它本身就具有生命力。
0: 如此具有生命力的中国式民主的形式啊，它的探索又具有怎样的世界意义呢？
1: 这个问题呢非常有价值。民主自由呢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实现这些价值的道路必然是多元的。中国的实践首先破除了民主就等同于西方选票民主的迷思，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图谱。它雄辩地证明，民主可以是有高智商的民主，是可以驱动发展、保障民生的民主。其次，它提供了一套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除了刚才提到的实践原则和自主原则，中国的探索还强调了时序原则，也就是说，民主建设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以及过程原则。民主建设永无止境，追求的是止于至善。这些原则对于那些正在探索自身民主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2: 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来看，民主和自由所回应的是人类共同的基本需求，但并不存在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现方式。关键不在于形式是否相同，而在于能不能让人的尊严得到尊重，生活更有保障，未来更有希望。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会走出不同的路径，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体现。自由是共同追求，民主是不同社会为实现自由所选择的路径。
0: 是的，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并非抽象的概念，它是由这些具体的、充满温度的实践所浇筑的。要再次感谢我们本期所有的嘉宾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他们，我们下期再会。
3: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根植于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和道德精华，也凝聚着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勾画出超越分歧的价值同心圆，彰显出各国人民期盼美好生活的最大公约数。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共同梦想，现代化是梦想连接现实的必由之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需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下期节目，我们将置身世界现代化的宏大背景，深入探讨文明传承和创新的现实路径。
4: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5: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4: 那行吧，走吧。
5: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6: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5: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
7: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6: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5: 好嘞。

0: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1: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寻我呀？
0: 我才不愿意呢。
1: 走吧，
0: 走。
2: 休息去吧。
3: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4: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5: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3: 火警开始6分钟，
6: 请提供安全。
7: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0: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8: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9: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0: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1: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1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3: 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4: 这黄牛吃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15: 我们村子的人最早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6: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15: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7: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18: 可以。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敌。
3: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報告です閣下。以前は単身銃の司令場も現在は我々の拠点となりました。
1: よし。

好，大家辛苦了啊！今天到此为止，都回家休息吧啊！你们，把那个担架放好。 好了好了，大家回去休息吧。

辛苦了，担架放下吧，回去休息。好，辛苦了。

0: 二哥，这儿怎么成这样了？你确定是这儿吗？
1: 不知道现在志远哥怎么样了？
0: 他该不会是……
1: 别瞎说，

0: 我刚到南京，就预备了这个密室。来来来。
1: 东西从哪弄来的？这都是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囤积下来的。自从我到了南京，我就一直想办法从各种各样的渠道准备来购买武器。你们看看，这些都是为咱们守军队准备的。振哥，太好了，这次你帮了大忙了。
2: 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在南京和日本人好好的干一场。对，早就该收拾这帮畜生了。你们来的晚不知道，我可是亲眼目睹了这场浩劫呀！这些个畜生，在城墙下，在江边上。

0: 些小巷，他们到处杀人，那尸体堆的。要不是崇善堂的王先生带我到安全区避难，我恐怕就见不到你们了。
1: 哎，元哥，你放心吧，我们会为那些死去的同胞报仇的。
0: 对了，
1: 大气和杜队长他们呢？还好吧？
2: 老三在城外等我们俩消息。
1: 那你们大哥呢？
0: 我会的。
1: 你哥怎么了？
0: 快说呀！
3: 我和他在上海。

0: 振哥，南宁城的情况还了解吧？现在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下手目标？
1: 有一个，就在我们银行附近驻扎一个日本的小队，小队长叫渡边，他们表面上粉饰太平，但这根本掩盖不了他们恶魔的本性。这个渡边小队长杀了我们不少同胞，号称百人斩。
2: 这个家伙号称百人斩，根据志远的消息，建议拿他开。
3: 二哥，你就下命令吧，兄弟们早就等不及了。
4: 是啊，
2: 小日本经营的金光魔镜城，我们一会儿就扮成红十字会的队员，混入城和志远会合。今天晚上就送这个百人斩见阎王。
4: 好，
3: 杀他狗娘养的！
4: 好，好，杀了他！
1: 哎呀，
5: 志远哥，志远哥，挺好的。
1: 我真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4: 哎，哪能呢？
5: 你放心吧，志远哥，大器命硬着呀。
1: 嗯，两个三啊，看看你志远哥这儿有什么。
4: 哟哟，哎呦哎呦，哟、
1: 哎哎，好家伙，
6: 好家伙啊！哎呀，
4: 怎么样了？
5: 志远哥，你哪儿弄这么多重家伙？
4: 这儿还有呢。啊，
6: 哟哟，
4: 这么大啊！
6: 来，哟，
1: 老三。今天晚上就用这个干掉那个渡边。
4: 嗨，
5: 二哥，你就说怎么弄他吧。
1: 来，

0: 何があった？
1: 報告です。何者かの襲撃です。
0: どこからだ？
1: あそこです。
0: 何人かここで待機。残りは来い。

0: 兄弟们就将就一下吧。这个地方呢是我盘下来准备做仓库用的，简单收拾一下还是可以住人的。我相信小日本一时半会也找不到这儿来，我们就安心的住一阵子吧。
1: 志远哥，我们也不挑，有地儿住就行。哎，
2: 大气就是实在。
3: 行了，大家伙儿来休息吧。云峰，啊，安排兄弟们轮流盯梢。
4: 好，走，大壮，
2: 来，来收拾收拾。
5: 那我们来。

0: 兄弟们都够吃了，够了，委屈大家了。现在城里粮食紧缺，只能凑合着吃一点了。没事，这也挺好的，我们也不是来享福的。现在小鬼子有点狗急跳墙了。前阵子我们消灭了他们一个小队，现在他们在街上到处抓人呢。今后兄弟们行动。
1: 一定多加小心啊！
2: 来南京的凶险，兄弟们都考虑到了，我们会注意的。
3: 二哥，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4: 既然日本人到处搜查，那我们先不出门了，避了风头再说。
0: 海洋说的有道理，这时候避一避，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啊，你们吃吧。
5: 一起吧，走，走。
6: Thank you.

0: 吴团长，肖红同志，吴团长，怎么样，还习惯吗？
1: 挺习惯的，这里一切都挺好的。
0: 习惯就好，现在战事昭著，各个部队都是用人之际，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
1: 吴团长，请放心，我跟肖红早就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
0: 新四军四个师队已经组建完毕。
1: 现在要开拔到各个战区去抗日，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我们服从安排。不过，我们更想跟着大部队一起去打日本人。
0: 报告吴团长，我跟孟琦的想法一致。
1: 不愧是抗大的高材生，有觉悟。不过，不要着急，部队明天就要向苏南开拔了，到时候带你们去见一个老朋友。
0: 老朋友。
2: 吴团长，吴团长，蒙奇同志，肖红同志，你们可来了呀！洪
3: 队长，怎么是你啊？真是太好了！哎，
2: 现在可不敢称洪队长了，现在是洪营长。吴团长说笑了不是？来来来，坐坐，
3: 各位一路辛苦啊！来，
2: 坐。
3: 部队艰苦，只有粗茶，请你们不要介意啊。
1: 哎，
0: 我们都是粗人，正好配着粗茶。洪营长，你怎么想到来这里的？
2: 说来话长，南市保卫战上我受了重伤，被组织秘密转移。

0: 上好之后，就被派到南昌新四军军部学习培训。这不，之后就到这儿了。
1: 嗯，洪营长，现在隶属第一支队第二团，是独立的游击支队，但是干部非常缺乏。洪营长知道你们在我们团之后，特意向上级申请了你们。考虑到813你们在上海的优异表现，组织上同意了洪营长的申请。
0: 莫奇，小红，你们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
2: 怎么会呢？我们还怕自己不够格呢。
0: 怎么这么没有自信呢？你们看，你们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又懂医护。再说了，我们游击支队现在最缺的就是医护人员和指导员，所以把你们请来了。你们要对组织有信心啊。
2: 感谢洪队长的信任，我们服从组织的调配，
3: 只要有活干就行。
4: 太好了，来，那我就替我们游击支队的战士们感谢你们。
1: 来。

0: 我想嫂子呢？啊，走吧。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1: 放心吧，二哥，嫂子吉人自有天相。再说了，他总比咱们在南京城安全的多。你说的对。
2: 二哥，咱们老这么藏着可不是回事儿啊！兄弟们这两天都憋坏了，一听见外头有小日本说话，都恨不得冲出去。我知道，听志远说这两天日本人放松了对我们的抓捕，我这就出去探探，让兄弟们做好准备，随时行动。
3: 好。
4: 怎么样？
3: 在这里还适应吧？洪营长，挺好的，我们都能适应。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我会想办法帮你们解决的。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洪营长，你那儿有守枪队的消息吗？我想，他们现在应该没事儿。当初在上海，我本想把你们的话带给他们，可惜啊。 这话还没说出口，我就受伤了。后来听说守枪队已经安全地退出了法租界，具体情况还需要我详细地打听一下再告诉你们。
4: 多谢洪营长，
3: 客气了，你们忙。

0: 大哥，你看这南京城的店铺又开了呀！
1: 不要，我不去，我不去。
2: 你走走，小曼。
1: 我不去，我不去。
2: 你给我发老实啊！怎么答应过？走。
1: 我不去，我不去。
2: 走，看看去。
0: 我把你的腿抢了，
2: 走不走？
0: 走不走？
3: 不走，我打你！
2: 住手！一个大男人欺负一小姑娘，你太丢人了吧？
0: 你们谁啊？我们家是用着你们管了？
2: 啊？今儿这事我还真管定了。
0: 哟，胆子倒不小啊！知道不？现在南京城是皇军说了算，有能耐当初怎么不打日本人去？在我这儿冲什么大爷？
4: 皇你大！哎呦！
2: 他要带你去哪儿啊？
1: 他要把我卖给日本人，就是那新月楼。
2: 这个新月楼是什么地方？他是什么人？
1: 他是我叔。

0: 七月楼，姑娘让日本人糟蹋的地方，表姐就是给六顺奶去卖了，换了钱，他还抽大烟。
1: 怎么着吧，话说到了，你们两个人欺负一个人，算什么本事？
2: 我就不信我今天打不服你了！
1: 你不等着啊！你不等着！
2: 姑娘，没事了，你可以回家了。我没有家，不知道该去哪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在这里。那这样吧，
1: 您跟我们俩走吧，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你表姐救出来，怎么样？你们会不会也把我给卖了？这个不会的。
3: 你放心吧。喂，小曼，吃点饭。一会儿吃完饭，你再好好睡一觉，其他的事儿我们帮你解决。可是日本人很厉害，我看他们杀了好多人，好多好多人。行了，小曼，没事啊。 不用害怕，有我们在，没人敢欺负你的。我们一定会把你姐姐给救出来，相信我们。赶快吃啊，趁热吃。
4: 海洋，你的意思是，下一个目标是新月楼？没错。
5: 听小曼说，那个新月楼里关了很多其他的姑娘，她们的遭遇都很惨。
6: 小日本这帮畜生，这回一定给他杀干净了。
7: 新月楼，我倒是听说过，但对那儿的情况不太了解。
4: 哎，你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
8: 杀人容易，救人难，所以我们得先想想办法。
4: 我跟林峰先去采点，整个，你跟老三留在家里，好好问问那个小曼，关于新月楼的情况。
5: 好，我知道怎么做。
1: 好。

0: 梦琪，嗯，你看。
1: 两位，忙着呢。
0: 侯营长，回去休息吧。
1: 辛苦了，一定要注意身体。你们二位可是我们游击支队的宝贝疙瘩，要是累垮了，不但我们的战士不愿意，就连海洋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0: 侯营长，您可说笑了，这算什么呀？跟你们打仗比，可轻松多了。
1: 分工不同而已。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有手枪队的消息。根据可靠情报，手枪队出现在了南京，并且刚刚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小队。不愧是手枪队啊，厉害啊！
0: 他们怎么去南京了？
1: 这个我倒不知道，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南京的小日本就要倒霉了。
0: 以海洋他们的性子，肯定会讲个天翻地覆的。
1: 那是。
2: 梦琪，这下咱们可放心了。我就知道手枪队的人个个都是英雄，如果当时国民党的部队能像他们这样，南京城就不会被攻破。
1: 说得对，不过现在的南京城今非昔比啊，被日本人占领，它不像上海有那么多藏身的地方。我一直在担心手枪队他们会吃亏啊。看我这张乌鸦嘴。

0: 你们放心，他们绝对不会有事的。行军一天了，也不早了，你们赶快休息吧。放心，只要一有他们的最新消息，我第一时间向你们汇报。怎么样？
1: 多谢红营长。好，走了。
2: 爹，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们了。放心吧，没事的。新月楼的情况摸清楚了，外边的地形也摸清楚了。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去救人？就这么冲进去的话，不能保证姑娘们的安全，而且。 姑娘们也未必配合。我们走容易，但是带上他们一起走，就没那么容易了。可关键是，仅仅把他们带出火坑，是不行的。送佛送到西阳，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3: 二哥，我觉得志远哥说的没错。
2: 所以得有个内应，能够把姑娘们组织好。
4: 步调一致的配合我们，那样的话，就容易得多了。对了，那个小妈怎么样？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就是一直吵着要回家，说要回去给父母上坟。
2: 你觉得他能帮我们吗？
4: 肯定不行。先不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但就说现在。
2: 估计他还把我们都当坏人呢。我要他做的只是送封信。
4: 可是就算他愿意，他也不懂得怎么做内应，到时候再出点什么事儿可就不好了。没错，是我
2: 答应了。
4: 二哥，我觉得这个内应我去做吧。
2: 啥？
4: 我知道会很危险。 但是，一想到那些姐妹被日本人糟蹋，我这心里就不好受。再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更合适的人选。
2: 我不同意。
4: 二哥，你就让我去吧。我既然都跟你们来了南京，就不能一直躲在你们背后，不然的话还有什么意义啊？
2: 行，但是大嫂有个条件，安全第一，有危险及时撤出，我们在外边接应。
4: 我有分寸。 放心吧，小曼，你放心，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们不会让你有危险的。小曼，你想啊，只要你愿意，我们不光能把你表姐救出来，到时候再把你们送出城，这样就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们了。你们真的能救出我表姐？当然了，相信我们。嗯，二哥。
2: 小曼还是有点担心。姑娘，你放心，我们向你保证，一定把你姐姐安全的救出来。嗯，
4: 那我答应你们。
2: 啊，大嫂，一会儿去见那个胡老六，小心点。
4: 我知道，放心吧。
5: 他们家就在前面，姐，这就是我叔家。

0: 你真的打算把自己卖到新月？嗯，不然的话，我找你干嘛？
1: 说说吧，你为什么把自己要卖进去呢？
0: 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把自己往火坑里边推。我爹死了，我需要钱，我要卖肾脏腹。
2: 是的，叔，前两天打你那两个男的本来。

0: 要把我带走的。我以为他们是人贩子，所以我就逃跑了。在路上我碰到了金凤姐，金凤姐她真的很可怜的。
1: 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你要多少钱？
0: 20个大洋。
1: 20块大洋？
0: 嗯。
1: 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啊，就小曼这样的应该再卖15个大洋了，你最多也就值10个大洋。
0: 10个就10个，给钱。
1: 想那么轻松啊？你跑了呢？啊？这样，明天呢，我带你到秦月，到门口，一个字都不会少你的。
0: 我还有一个要求。
1: 说。
0: 你以后不准再卖小曼。
1: 这个你放心，有你人。我管他干嘛？
2: 胡老六怀疑你了吗？
0: 没有，那就是个蠢货。这送上门的生意他根本就没有多想，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大英。
2: 还是不能轻视任何人，小心没事。
0: 放心吧，我带着枪呢，不会有事。
2: 好。对了，新月楼的情况怎么样？
3: 新月楼，据我们的了解，一般晚上7点是他们的开饭时间。如果我们选择这个时间进去，应该有机会跟那些姑娘们说上话。
2: 那好，那就明天7点前安排你进去。
0: 嗯。
2: 为了安全起见，晚上我们先去一趟。一会儿让兄弟们动手，别耽搁着了，等你下来。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的，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3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

0: 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3: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
4: 金牌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5: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6: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好看吗？
7: 漂亮。
6: 后边呢？
7: 真好。
6: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说起，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8: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9: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心语，
9: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
8: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0: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

0: 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3: 这黄金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4: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5: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4: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6: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
7: 你也可以。
8: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聊聊，喝个伴伴，
9: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战。
11: 这将是

0: 小曼，看你回来，我不把你卖到新月去。
1: 我来了。
0: 哎呦，怎么才来啊？
1: 你是不是又要为难小曼？
0: 有你在，我为难她干什么？
1: 那走吧，你答应我的，一个字都不吃。
0: 放心吧，我向你保证。哎呀，走走走走吧。

0: 新来的，哦，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让兄弟们准备。
1: 老六，请。哎，在这等着，我去找宫本。
2: 太君，我要给你找了一个新的，哪儿呢？花姑娘大大的，这个还不行，就这个。你好。哎，
3: 金花，这就是宫本外事，以后你就是新外楼的人了啊。
4: 我的钱呢？
3: 你的钱我会给的。
4: 宫本会给你的，好看啊！哎，
2: 我钱你什么时候给我？
4: 不要着急，先吃饭。

家好，我给各位介绍一下，这杯是新来的姐妹，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和睦相处。用饭吧，然后可以到我的房间。

0: 你们谁是阿玲？我是。你看看，这个你认得吗？
1: 小曼，这是小曼的。
0: 小曼怎么了？嘘，小点声。小曼是我的朋友，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1: 你一定是宫本先生派来试探我们的，我不会相信你的。
0: 不是的，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

0: 求求你不要伤害小曼，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不要伤害小曼，我求求你了。
1: 小点声，你小点声。我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出去的。
2: 不错，他是来救你的，不过他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把他给我抓起来，送到我房间。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その女たち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

0: 自己人日语怎么说？
1: 仲間だ。
0: 知道是自己人，以后就别给日本人干。

0: 不用害怕，一会儿都跟上。
1: 二哥，下一步咋办？
2: 力哥去银行把小曼接上，入账。
1: 可是这么老的小日本太多了，
2: 这个情况撑不了多久的，走。

0: 何をしてるんだ。仲間だ。
1: よし、ホアグーニャ。
2: 没事。

华姑娘。女を連れてどこ行くんだ？女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んだ？

0: 的棒。
1: 趴下，趴下，趴下！

0: 再下去就行了。老三，走。
1: 站住！不要饶酒，赶紧走！

0: 这么走不了的，
1: 二哥，那我也不会把他们的尸体留给小日本。
0: 龙三，你难道想让他们的身上多几个弹孔吗？

0: 姑娘，等一下，等一下，这里应该是安全的，我就把大家送到这儿，以后就靠你们自己了。
1: 大哥，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不了，妹子，我是担心我那帮兄弟们，毕竟南京，我比他们熟，我得回去看看他们。
1: 大哥，那你小心，替我谢谢他们。 谢谢他们所有的人，谢谢。
0: 行了，你们快走吧，啊，走吧。
1: 保重，再见。
0: 保重。
1: 姑娘们，走，快走，走，快走。

0: 别动！手枪，手枪！手枪！手枪！对了，你们给我听着，你们的兄弟现在在我的手上，难道你们不打算救他吗？你们打算眼睁睁地看着你们的兄弟死在你们的面前吗？
1: 去你的！二哥、三哥！
0: 你们千万不要出来！你们别管我，快走啊！你喊呐！喊呐！让你手枪队的兄弟们出来救你啊！啊！
1: 快走！
0: 来啊！ 都出来呀！啊，你们还配做他的兄弟吗？啊，你们准备眼睁睁地看他死在？

三哥，兄弟们，快下去去找大哥、黑子哥、胖子哥他们了。

0: 我早上来的时候，日本人正在收尸体，死了好多人呢。
1: 哎呀，那这回可就惨了，这千多杀在老百姓身上了，这可咋办？
0: 是啊。

0: 这怎么了？这是走了三个兄弟，啊！哦，志远哥，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跟那些姑娘一起撤吗？
1: 我是不放心兄弟们。再说了，南京我是最熟悉的，我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战斗。
0: 是，我知道，我能力有限，可是请大家放心，我高志远绝对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2: 感谢。

0: 警备司令部附近我看过了，守卫严密，根本无法靠近啊。要想摸清福山的行动规律，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1: 那可怎么办啊？二哥，要不然我带人调虎离山，你带人冲进去杀了那个福山。
0: 敌人太多了，那样还是无济于事。
2: 要说到福山的行动规律，我倒是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叫陈武，他一直跟日本人做着生意，为他们提供棉花和粮食。不过这个陈武倒算不上一个汉奸，他完全是为了生活迫于无奈。我跟他倒是能说上话，最主要的是他一直跟日本人走得很近。我倒是觉得他很有可能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0: 那就把他请来，咱当面问问他。
2: 好。陈兄，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好兄弟江海洋。
3: 好，幸会。
0: 幸会。
3: 幸会。不知道江兄弟找我。
0: 我听高先生说，陈先生也是有良知的中国人。我只说，我想知道福山的行动规律。
3: 什么？福山的行动规律？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
2: 啊，你不用担心，我们并无恶意。
0: 没错，陈先生，这个你放心。
3: 那你们是？
0: 手枪队。
3: 手枪队？前段时间杀渡边的那个？
0: 正是。
3: 哦，原来是你们，幸会幸会。
0: 那陈先生现在可以把福山的信息告诉我们了吗？
3: 既然你们看得起在下，那我就说句老实话，你们要刺杀福山大佐，恐怕你们自己也活不成了。
0: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福山不得不死，烦请陈先生告知。
3: 在下佩服。好吧，那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这个福山有慢性病，几乎每周的周末都去医院治疗养护，每次都会经过高淳街。你们如果想下手，可以在那条街上动手。

0: 根据观察，这个路口最容易得手。福山的车每次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都要减速，而且速度很慢。我们就在他减速的时候开枪，这样最容易得手。得手后，旁边的街道一定要有人接应，我们从这条路撤退，旁边接应的人负责掩护。
1: 二哥，你安排好了就行。
0: 对了，陈先生怎么样了？
2: 他已经收拾东西离开南京了。
0: 那就好。老三，守江队现在武器和弹药不足了，要先回盐行拿一些过来，等装备一到立刻行动。
1: 好的，二哥，今晚我带人过去。
2: 哎，大七，还是我去吧，那边情况我比你熟悉。
0: 那就麻烦志远哥你跑一趟，我让小五跟鬼手跟着你。

0: 不行，还是我们顶着。你先走，
1: 你赶快回去告诉汉阳他们啊！
2: 小五，替高大哥的跟二哥报信，快回去，
1: 回去。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

0: 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

0: 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仙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仙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

0: 两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1: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金岛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段。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替死人队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3: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过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得团结抗日。
9: 这将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

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7月3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黄龙自然保护区迎来生态监测喜讯，同一机位单台设备成功拍摄到了1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清晰活动影像。低空风口上它们正起飞，有意思的专业，今天我们一起去西华大学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专业，看看他们都学些什么黑科技。舌尖上的家乡味儿，这一站我们去泸州古蔺，当地的白泥全鸡宴邀您一起品尝。
0: 最近黄龙自然保护区迎来生态监测喜讯，工作人员在常态化红外相机监测中依托同一机位单台设备成功拍摄到了10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清晰活动影像。

待黄龙自然保护区原始林间，红外相机全天候静默值守，持续记录，收获颇丰。单台相机单个点位先后捕捉到了大熊猫、牛羚、黑熊、毛冠鹿、血雉、豹猫、赤狐等十多种野生动物，涵盖兽类、鸟类、珍稀物种，聚集度极高。

0: 影像画质清晰，素材完整，精准记录了野生动物的原生活动状态，具备极高的科研和科普价值。同一机位富集多种珍稀物种，充分证明该区域食源充沛，栖息环境优良，生态链条完整，是野生动物理想的繁衍栖息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不仅出现在了山林间，也出现在了城市里。近日，有关鸟爱好者在嘉陵江南充高坪段拍摄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水质的活动影像。
1: 说明这里水质良好，食物丰富，人为干扰较少。我希望南充能够多给野生动物预留一些空间，在发展的同时，别忘了我们身边还有一群可爱的自然精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最好的发展途径。
0: 水质素有水中凤凰的美誉，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只选择在水质洁净、水草丰茂的湿地繁衍生息，是反映湿地生态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水质现身嘉陵江畔，为城市增添了一道灵动的生态风景线。
2: 我们来关注交通运输方面，目前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已经正式开启，至8月31号结束。学生出行是铁路暑运主要客流之一。

0: 今年暑运学生票政策有哪些变化呢？
1: 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纳入规章。具体来说呢，变化有4个。首先，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完成学生资质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不再查验学生证。第二个呢，就是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动车2等包座、多功能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统一享受学生票价。第三个呢，就是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1次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只减扣1次优惠次数。第四，新生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购买1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学生优惠票。2026届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车站完成资质核验之后，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6次。注意，6次优惠票需要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用完。
0: 全国铁路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与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随着暑运正式开启，多地铁路车站客流稳步攀升，学生、亲子、家庭成为了暑运的主力出行群体。各地推出多项举措，确保旅客暑期出行安全、便捷、舒心。
2: 在上海松江站候车大厅，客流明显增多，其中不少是已经放暑假准备返乡或出游的学生。
3: 期末考试考完了，然后就差不多打算回家嘛，有些返乡实践嘛。
2: 据了解，暑运期间上海松江站预计到达旅客206万人次，发送旅客200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均呈上涨趋势。为提振暑期文旅消费，暑运期间旅客凭上海松江站购票凭证可享受景区、酒店、餐饮、商场等100余项专属优惠福利。在江苏徐州，随着暑期来临，亲子游与研学游热度显著攀升。徐州东站暑运客流已出现增长趋势。数据显示，7月1号到13号已售出的学生及儿童票达3.4万余张，较平日增长近20%。随着暑运大幕拉开，内蒙古呼伦贝尔旅游客流持续升温。在海拉尔火车站候车大厅，文艺工作者将草原风情搬进车站，悠扬的马头琴声和热情的民族歌舞吸引了众多旅客驻足。
4: 来到这里的几天，感受到了本地的热情，我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草原旅程。
5: 低空风口上，他们正起飞，有意思的专业。今天我们一起去西华大学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专业，看看他们都学些什么黑科技。舌尖上的家乡味儿，这一站我们去泸州古蔺，当地的白泥全鸡宴邀您一起品尝。
6: 今天是7月3号，早安。七月是红色的，是热血融铸的信仰红，是跨越时空的初心红，是砥砺奋进的信念红，是代代相传的中国红。今日早安寄语：内心滚烫，步履不停，山河日新。
7: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 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

0: 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一起来关注川超。川超决赛阶段的第十七轮比赛呢，将于本周日7月5号开踢。上一轮，成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本届川超的总冠军。虽然争冠悬念已经终结，但是决赛阶段最后两轮仍有不少看点值得关注。梁山好医生队本轮将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两队呢是川西赛区的老对手了，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南充丝绸原点队本轮将主场迎战德阳重装队，德阳队呢是近期表现最好的球队，本轮南充队能否借主场之力阻击最近状态爆棚的德阳队呢，值得关注。成都锦城队本轮将主场迎战德阳绵阳九州长虹队，积分榜前两位的球队呢将迎来第二次交锋。宜宾长江守城队本轮将主场迎战达州川汉子队，本场比赛宜宾队如果能够取胜，就将有很大的机会在赛季尾告别九妹的称号，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目前成都市中考志愿填报结束，5+2区域录取将从7月7号开始，其他各招生区域的具体日程安排由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5年制高职含师范由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录取，更多详细内容请大家关注四川观察 APP。在西华大学，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专业的实验课是校园里最吸睛的课程之一。2019年，全国首批开设精准卡位低空经济风口，名字听着长，拆开呢就两件事儿：无人驾驶航空器，研究无人机怎么研发、怎么造；系统工程，研究无人机上天后怎么飞得安全、管得住。如何造得出，如何管得住，有意思的专业，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在2024、2025、2026年，分别在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提到了，把我们低空经济作为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3: 选择这个专业，也是很好的把我一个那个个人的发展，去融入到了祖国的发展当中去。
4: 以微图为代表的新型空中交通呢，将成为未来城市空中交通的代表性的发展方向。
3: 这是我们学校研发的一个智能载具飞车，地面道路拥堵的时候，它会起飞，缓解我们地面交通的压力。我的专业呢，就是叫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嘛，可以拆为无人驾驶航空器和系统工程。无人驾驶航空器呢，就是去研究我们无人机如何去研发设计，然后去把它制造出来。系统工程呢，是我们无人机在研发出来之后，如何能够安全的在低空空域运行和管控的一个技术。这是我们研发的一套低空农业的智能管控系统，可以看见它是针对四川的一个丘陵山区的农业的一个场景，可以看见画面中有很多的无人机就开始进行了一个丘陵山区环境下的作业。当初我选择这个专业的话，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吧。从小就有一个空天报国的梦想，而第二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专业非常的有发展前景。目前低空应用的场景其实非常的丰富和广泛，低空交通、农用的无人机的喷洒运输、城市的一些应急救援。选择一个专业不仅仅是去学习一个技能，我觉得我更要去选择一个面向未来产业的一个综合性的专业。
2: 2023年的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把它提升到了国家层面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在2024、2025、2026年，分别在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都提到了，把我们的低空经济作为我们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3: 理论课程的话，其实在前期我们会主要学习一些，例如工程制图、电工电子技术、自动控制原理等工程基础课程。那么进入到我们的专业学习阶段之后呢，也会学习飞行力学、飞行控制、现代空中交通管理等一些课程。实践课程也是非常丰富的，主要分为了无人机设计和无人机管控两方面的课程。
5: 中间的这一架还有后面的那一架会主要用作于一个城市的一个物流运输。像这一架飞机的话，它就是一个垂直起降无舵面的飞行器，通过一个虚拟的舵面来控制一个它的一个飞行姿态。
3: 除了课程之外呢，也会参加一些学科竞赛。

0: 我也以为说现在作为低温机的核心白铁，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见它实现大规模飞行，它的问题在于不安全，是人们日益增长的飞行需求与避障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1: 基于这样的矛盾。

0: 25%到30%之间的一个水平。有一大部分的同学他就是直接本科毕业了就就业。当前的这个市场对于低空相关的这些人才其实是有非常大的需求的，比如说无人机的设计啊，无人机的制造、维修、测试，以及无人机的管控啊，相关的这些企业24年就业率呢是在97.14%，25年的这个专业的就业率是在96.36%，整体来说它的就业率的这个水平是比较高的。
1: 这个时刻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既有逐梦蓝天的浪漫，又有工程的严谨，把我课堂中学习到的一个理论知识变成天空中真正的飞行。
0: 欢迎广大学子报考西华大学航空航天与智能装备学院
2: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专业。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7月1号起，全国铁路实施新一轮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北京西往返成都西 T7、T8 次列车升级为复兴号动车组，双向运行时长最大压缩超8小时。这也意味着运行了整整48年，四川首趟进京特快列车与大家正式告别了。
4: 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成都西站。这也是特7、8次列车48年服务岁月里的最后一站。祝愿大家前程似锦，归途有期，再会。
5: 昨晚9时许，随着特7、8次列车原广播员冯宁的播报，从北京西开来的最后一趟特7次天府之星列车抵达成都西站。在最后一趟列车上，一个小小的回忆展静静铺开，泛黄的旧车票，磨得发亮的路灰，一代代换下来的乘务制服和跨越多年的老照片，这些老物件轻声诉说着南来北往的旅客故事和无数铁路人坚守在这里的青春岁月。特7、8次列车开行于1978年，连续多年获得国铁集团红旗列车的称号。2000年被命名为天府之星号品牌列车，它就像一条情感的系带，把四川和北京紧紧地连在一起。载着无数巴蜀儿女的求学行囊、返乡年货和去首都闯荡的梦想，来来回回奔波千里。同时，它也默默见证着中国铁路的变迁，以红旗列车的担当，经历了从绿皮火车到复兴号的巨大跨越。老列车终要驶出站台，但天府之星承载的那份乡情和初心不会褪色。今天起，这条线路将由复兴号动车组接棒运行，这份情怀会随着复兴号的车轮继续向前，书写两地往来的新篇章。
3: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2026年7月，我们将迎来多场亮星伴月、宝瓶座流星雨等一系列高观赏性天文景观，叠加夏季银河最佳拍摄窗口期、地球远日点等特殊天象，值得期待。
6: 7月11日，火星伴月，在日出前的东方低空，火红色的火星与一轮残月相伴，挂在东方地平线之上。同时，在当天凌晨的6点，昴星团伴月，月球将与昴星团贴边擦过。当然，由于天色已亮，所以需要借助专业的天文望远镜才能观测到这一场天象。7月15号，木星合月，在日落后不久，西方极低空可见一轮相位仅有1.6%的新月。木星位于月球下侧约1.9度的地方。7月31号，有两场比较小的流星雨，第一场是宝瓶座德尔塔南流星雨，第二场是摩羯座阿尔法流星雨。但由于两场流星雨它们都临近于满月，因此呢观测条件欠佳。除了以上天象，7月份整月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拍摄银河的时间段，从天黑以后一直到天亮之前，整夜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夏季的银河。
3: 我们再来关注房车露营产业。在商务部等八部门公布的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中，山东青岛改革创新方向包括房车露营领域。当前山东青岛的房车露营产业发展得如何？有哪些新玩法？马上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去看看。
7: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的琅琊台星空营地，旁边呢就是琅琊台风景区，周围还有美丽的龙湾海滩、斋藤岛。用一句话来形容。

0: 这里呢就是见山又见海，这样的山海美景吸引了不少房车露营爱好者。草坪上呢搭起了帐篷，这边呢还有不少房车，吹海风看日落，惬意十足。
1: 走进房车，记者看到双人床、上下铺以及沙发床适配亲子家庭微度假的出行需求，而独立卫生间、空调、电视、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设备也一应俱全。
2: 它的居住环境又干净，我们睡得也很好。再就是房间里面还很贴心，有一个望远镜。昨天晚上正好天气很好，我们用望远镜看到了很漂亮的星空。
3: 琅琊台周边的住宿资源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周边只有一个渔村，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这种观象文化融入到房车住宿里面，让游客能够在这儿延长他们的停留时间，然后增加他们额外的二次消费，比如说这种码头的出海体验啦，渔家乐的一些餐饮服务。
1: 而在青岛即墨的这处疗养院，投放40余辆旅居房车，并创新融合房车露营与海水温泉元素，打造出住房车、泡温泉、近郊微度假的全新消费模式。
4: 在我们院区里面可以做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家庭聚会活动，你比方说泡温泉啊，看露天电影啊，包括烧烤。随着旺季的到来，房车的入住率会继续的升温啊，特别是到了七月的上旬到八月的下旬，整个这个房车的特别是周末的出租率会达到100%。
1: 客流的持续增长也对营地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协调下，青岛莱西的这处房车露营基地用地瓶颈得以突破，从最初的600亩扩展至800亩，整体承载能力和服务空间大幅提升，新拓展的区域也为业态升级留出了充足余地。
5: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规模，政府也帮助我们办理土地手续，我们将用好新增用地，进一步丰富业态。
1: 眼下正值旅居出游旺季，扬州各大房车营地客流稳步攀升。在扬州仪征陈集某房车营地，水电补给、污水收纳、淋浴餐饮、休闲草坪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不少车友在此驻车休整、休闲露营。
6: 这个营地占地这么大，绿化也好，鸟语花香的，电是扫码用，很方便。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房车露营领域，通行管理、营地用地等问题仍然突出。在通行管理方面，目前国内房车通行标准尚不统一，部分城市道路、景区道路对房车有限行管控，影响房车自驾出行体验。
7: 最大的难点的话，还是房车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就是好多的停车场，它针对房车区别对待。
8: 行走一些那个线路的时候，限高和限宽都是我们因为有房车需要考虑的地方，就希望能多开放一些那个房车能走得更畅通的道路。
1: 在营地用地方面，专业房车营地建设往往涉及多部门审批，土地指标紧张，景区闲置空地、乡村集体闲置土地难以高效盘活，新增营地扩容升级难度较大。为破解产业发展难题，扬州先行先试，为产业发展松绑赋能。
9: 我们扬州本地开始尝试盘活现有的闲置用地、景区的边角空地以及现有的生态停车场，简化小型驻车点的补给备案流程，不用大规模的建设征地，就能快速补充驻车点位。
1: 一系列先行探索举措，让扬州房车产业发展活力逐步释放。目前，扬州已建成4个标准化房车营地，2家高标准示范基地，每年吸引全国各地车友超10万人次。
10: 譬如说，房车加非遗、房车加研学、房车加康养这些新的业态，把房车从一个交通工具，真正变成一个拉动城乡消费的综合性平台。
11: 扬州将以这次入选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为契机，聚力做强房车露营全产业链，培育特色消费新增长极。
12: 舌尖上的家乡味，一起去泸州市古蔺县白泥镇，当地的白泥跑山土鸡全鸡宴，正以其一鸡多吃、鸡味醇厚的地道风味，成为了八方食客盛夏纳凉、寻味山间的热门之选。
13: 白泥镇山高林密，富氧离子含量高，是天然生态养殖宝地，更是盛夏避暑的清凉秘境。跑山土鸡常年放养林间，不喂人工饲料，体型健硕，肉质紧实，自带山野鲜香。高山鸡出栏之时，恰逢盛夏，当地村民素有制作全鸡宴款待亲友，纳凉消

0: 老鼠的习俗，而全鸡宴中的压轴之作，剩下餐桌上的清凉担当，当属一道汗蒸鸡。
1: 我们这座全鸡宴主推的是这道汗蒸鸡，我使用最简单的调料，用盐、胡椒、料酒腌制，加入少许的三生党参，用最原始的烹饪方法，最大的保留了我们古令百里跑山屠鸡的原味，让每一位食客吃得放心，吃出健康，吃到美味。
0: 除镇席的汗蒸鸡外，当地老乡还将鸡的各个部位安排得明明白白，麻辣鸡爽口开胃，激发夏日食欲，冷吃鸡肝香入味，是夏夜佐酒佳品。雪花鸡捞色泽洁白，口感滑糯轻盈，如夏日初雪般清凉沁心。一桌之上，一只跑山鸡变换出数种风味，为炎炎夏日献上一场舌尖上的清凉盛宴。
2: 这汗蒸鸡果然名不虚传，鸡皮是脆弹的，鸡肉是紧实而不柴，特别是蒸出来那口汤啊，最绝了，这才是小时候吃到那口鸡的味道。
3: 暑期开启，多地陆续发生孩子被困被卡的事件，暑期儿童安全不容忽视。我们来看几个现场。
4: 近日，在山西介休市，家长下车办事时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车钥匙和手机也放在了车内。几分钟后，家长返回，发现孩子误将车门落锁，导致车门无法打开。当时气温较高，密闭车厢内的温度不断上升，家长随即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使用工具破窗将孩子解救出来，所幸孩子身体没有大碍。6月27号下午，在山西大同市平城区的一处商场内，一名女童在公共座椅上玩耍时，不慎把左腿卡在了两个座椅靠背的缝隙中。家长立刻拨打119求助，消防员赶到现场后查看座椅情况，随后徒手扩张了座椅缝隙，女童很快顺利脱险。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孩子的手指被紧紧卡在玻璃门与门框之间的狭小缝隙里，孩子只有2岁，家长在一旁焦急万分。考虑到浴室门为玻璃材质，在扩张过程中容易爆裂，造成二次划伤，消防员先用胶布加固玻璃，分散应力以降低破碎风险，同时指导幼童的母亲用毛巾对孩子身体进行保护。
5: 往里面弄点这样，你要把他小伙的手往后头拿这儿。
4: 经过约10分钟的扩张，门缝逐渐扩大，孩子的手指被安全取出。经医生诊断，孩子手指有轻微软组织损伤，但身体无大碍。
6: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孩子的身体被牢牢卡在洗衣机甩干桶内。消防员先将洗衣桶从洗衣机保护罩中取出，再使用专业工具对洗衣桶进行破拆，直至甩干桶完全显露出来。随后，消防员用螺丝刀将桶上的塑料圈拆下，孩子终于成功脱困。据家长介绍，事发时大人在厨房做饭，孩子独自玩耍时踩着凳子爬进了洗衣机内，导致身体被卡。所幸救援及时，孩子没有受伤。
3: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眼下达州市宣汉县月亮坪的绣球花进入盛花期，各色花团铺满林间，与森林相映成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打卡。

0: 青城山阵雨18到26度，德昌中雨转阵雨19到26度，庐山阵雨20到30度，达州多云22到31度，蒲江阵雨21到31度，岳池晴转多云21到30度，大邑阵雨20到30度，延边大雨转中雨20到28度，岳西阵雨17到24度，盈清阵雨18到30度，德阁晴转多云6到26度，小金多云转阵雨11到25摄氏度。
1: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拿？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人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1: 真的没事儿。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才了。

墙都是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

0: 腿疼啊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

0: 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

0: 高端奖项。嗯，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